0: 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了一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主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孔，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没错。
1: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0: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的，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协助患者，在保护肩袖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肩袖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的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就是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1: 那么刚刚呢，从生理结构到损伤的机制，从保守治疗到微创技术，那刚刚王医生呢是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了肩袖损伤的防治策略。那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别让伤痛影响到了我们动起来的热情。好的，很感谢王医生带来的科普。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2: 膝盖扭伤，随便贴副膏药就万事大吉吗？韧带撕裂，硬扛强忍就能恢复如初吗？膝关节损伤如何科学应对？从保守治疗到功能重建，运动医学让你科学康复，自在畅行。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一腾，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3: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 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3: 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里面体现了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1: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3: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啊。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这种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啊，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啊。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曲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它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1: 嗯，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得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3: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半月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半月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1: 这说过了半月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3: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半月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 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啊，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

0: 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韧带的缝合，就是用线给它重新给它拢一下缝住。这种呢一般来讲通过康复呢这种术后效果也是不错。
1: 那么我们说呢，传统骨科的目标呢是治愈伤病，而运动医学科的目标呢是重返运动。那无论是职业运动员重返赛道的渴望，还是普通人无痛上下楼的朴素愿望，那每一个人动起来的权利，那都在运动医学领域被认真的对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运动医学团队三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科普。那在这儿呢，也祝大家科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0: 老马，老马，谁啊？开门！哎呀，待着！哎呀，
1: 你快点儿！
0: 干什么呀？急诊送来一个高危孕妇，有点棘手，苏医生让我们帮忙去。愣着干嘛？赶紧穿衣服呀！我门口等你啊！嗯。

0: 情况怎么样了？血压不好，胎心不好，准备剖宫产。
1: 马丽安准备4个单位红细胞。
2: 麻醉完毕。
3: 铁道。

0: 纱布。
1: 皮带。

0: 来，帮妈买一裳。摸到头了，头出来了。这些钱，点到。来生来缝合。
1: 好，钱来了。哎，这个时候停电，
2: 歼五机电池够用吗？
1: 够用。
2: 好，我们继续。这个钱，你去帮舒心。
3: 哦，好。
0: 孩子没反应了啊！
2: 这些。

0: 谢谢你们。
1: 诺儿是我的表妹，谢谢你们救了他们，要不是你们，孩子肯定活不成。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马医生，也谢谢你。以前有人告诉我，吉利马扎罗山是我们的神，中国医生是神派来守护我们的天使。之前我不明白，认识你们之后，我懂了。你们快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他们。
2: 有需要随时叫我们。
0: 好的。
3: 梅姐，常来，苏医生，哎呀，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对不起大家，我给你们道歉了，
4: 对不起。
5: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也太没诚意了吧？
3: 那怎么才算有诚意啊？你们说我肯定做，
6: 真的，
3: 真的。
6: 那我们得好好想想。
5: 要不这样吧，这菜地这个月施肥的活你都包了呗。
3: 行，只要你们原谅我，我做。
2: 行了，你俩就别逗他了。
6: 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们仨原谅你没有用。那天晚上，咱们队有一个算一个的，你可一个都没放过呀。嗯，
5: 这倒是实话。
2: 马医生，你呀，最好找个机会跟大家缓和缓和，都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说开了也就过去了。
3: 好，谢谢。嗯。
7: 喂，梁老师。
8: 小贤啊，好久不见。
7: 是啊，好久不见。
8: 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时间？
7: 您有事儿吗？
9: 哎，想请你来家里坐一坐，可以吗？
7: 啊，好呀，我正好去看看师母。
8: 好，等你啊。
10: 来，快来。
7: 师母，哎，我特意让人从武夷山啊捎了点盐茶来，你们尝尝啊。
10: 你这孩子呀，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哎呀，
7: 应该的。
10: 老梁，哎，闲着来了，
9: 来了。
7: 梁老师，啊，嘿，
9: 小贤，快坐。
10: 哎呀，
9: 喝水。
10: 今天呀，别走了，就留在家里吃饭啊。我再去买点菜。
7: 行，
10: 你们先聊着。
9: 最近工作忙吗？
7: 我刚换了个新栏目。嗯。也好，学点新东西吧。
9: 你爸爸妈妈都好吧？
7: 我爸还那样，根本就闲不住，爱折腾。前些日子呀，他在老年大学里组织了一场双青羽毛球赛，回来高兴的。我都好久没见他那样了。哎，
9: 你妈妈的血压现在好吧？
7: 也挺好的，幸亏您牵线认识了那个顾主任，他现在按时吃药复查，一直保持得挺平稳的。您呢？您跟师母也都还好吧？
9: 哎呀，我们孩子出国这8年了，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也都适应了。小贤，抽空常来坐坐，阿姨可想你了。嗯。
10: 老梁啊，嗯，我去买点菜啊。
9: 怎么样？最近跟马家联系了吗？
7: 我就知道，您把我叫来，肯定是他那儿有事儿。
11: 商老哥，我觉得送两包白砂糖差不多了，他们当地人特爱吃糖。
12: 那不行，人家小两口专门给我发请柬，你不买点贵重的东西说不过去。再说了，这是苏莱曼的亲姐姐。
11: 那我觉得。最多再随20000先令的份子钱，
12: 20000不够，
11: 20000还不够，你想给多少？
12: 不是我想给多少，是他们指定给多少。
11: 谁指定？
12: 新郎新娘啊，
11: 还能指定给多少啊？
12: 呀，你看，这儿都写着呢。嗯，两个人50000，一个人30000，
11: 真写这上面呢，
12: 有意思吧？啊，人家就这规矩。嗯。
11: 跟我们确实不一样， 那你打算给他们买什么东西？
12: 看看，你也帮我看看。
11: 行。小马哥，
12: 你看，小马哥，
11: 真不错啊，有送货服务的。小马哥，你别检查了，我都帮你握好了。老板说有三包服务。
12: 真的假的？
11: 真的。
12: 我再确认一下。
11: 啊。
12: Hey, boss. No warranty card. What about after sales service? That is me. And delivery. And installation service. I know. It's me.
4: How are you?
12: Don't worry. For fixing.I'm number one in Kasai. Okay. How do we go there?
4: Wait, wait, wait a moment.

0: 那他自己知道这个决定了吗？还不知道，替补人选敲定了，会通知他的。他元妃半途又回来了，那以后在医院里会不会？不会，正常恢复原职就行了。卫计委那边我们负责来解释。 其实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考虑，元妃对他来说是太仓促了。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小贤，抽时间多安慰安慰他，啊？嗯。Let's
1: go. Let's go.
2: 我先上啊，小马哥啊。
3: Yeah.

0: 喂，老婆。喂，哎，你干什么呢？我在车上呢。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什么事儿啊？什么？什么礼？婚礼，苏莱曼的姐姐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那你一会儿空了，给我打回来啊。那先这样，先这样啊。什么时候了还参加婚礼？没心没肺。
1: 哎呦！你说他们这儿人啊，干什么事儿都跑来跑来，开车开那么快，哎呦！Hey man, can you drive slowly, please?
2: 等会儿。

0: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1: Nice.
2: Thanks, Vega.
0: 司令吧，那天师傅喝多了，胡说八道，你别在意啊。我根本不是想表达这是个什么鬼地方，我是说这是个好地方，师傅向你道歉。
3: 吉夫，你说这些真心话吗？
0: 当然真心话。你应该最了解师傅，我现在已经喜欢上这儿了，喜欢上了桑娜，喜欢上了这儿的人。
3: 就像你当初告诉我你喜欢中国一样，所以，师傅再次因为自己的誓言向你认真道歉。
4: 行，姐夫，徒弟远爱你了。
3: 来吧，老同学，怕啥呢？来，喝一个。
4: 人家老同学，他就是一个名字啊。
3: 那喊啥？
0: 感谢你给我姐姐送来电视啊。
3: 哎，
0: 不谢，我先过去啊。
3: 好嘞。
5: 哟，马家，哎，马医生今天可以啊，送这么大彩礼，大彩电。
6: 这个菲佣人民喜欢电视机。再说了，苏莱曼是我徒弟，他亲姐姐结婚，我们不得给苏莱曼长长面子嘛，是吧？
5: 还真是，这一看就是亲师傅。
7: 老马，你说你都对他们这么好了，你是不是应该对我们医疗队的人说几句话？
6: 啊，等会儿啊。
0: 那个，大家伙过来一下。医疗队的，来，马医生有话要跟大家讲。各位，今天就是这个喜庆的日子，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说。江队生日那天，我喝多了，扫大家兴了，而且也让大家都特别不开心、不高兴。今天借这个机会，我。 发自内心的跟大家道个歉，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江队，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要不这样，以后咱们麦乐村所有的活我都包了，物资采买、生活管理，甚至那天跟长安也说了，连菜地、洗碗、扫地活我都干了，行不行？
8: 不是你本来就是生活委员，这些事情就是你应该做的。
0: 对对对，我应该做的。借这个机会呢，梅姐也向你和常来再道个歉。哎呀，
8: 没事，我们俩没事。
6: 过去了，过去了。
0: 真的，那天出去喝酒，常来确实是被我和彭伟我们俩拉去的，是吧，彭伟？常来向来是爱妻如命，他真没犯任何错误。秦农。 秦主任，你一点都不八婆啊！不，一点都不八卦，你医术精湛，救死扶伤，是我有眼无珠。以后，你多给我上点眼药。
6: 老马，我跟你讲，这也就是我，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那眼药就算了，挺贵的。
0: 彭伟，行了啊，我道歉。你那球踢的一点都不臭。 以后你就是踢的臭，我也不说你踢的臭，行了吧？
6: 你就不怕我大力一脚踢你脸上，真就找他上眼药去？
0: 没问题，
6: 你踢他脸上眼药，我免费。
0: 还有这个宝宝老师，长安，毕能，小爽，对不起啊，那天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希望大家就拿我当个病人吧。
9: 别跟病人一般见识，行不行？
10: 啊，那要不咱们就原谅病人一回呗？
0: 原谅啊！原谅！原谅！原谅！
11: 你说的队长。
0: 原谅。
12: 这样，我借这个机会，我再表个态，我会拿出我的实际行动来。以后，从今以后，我戒酒了，一口都不喝。大家一起来监督我，好不好？
10: 行，这可是你说的，马医生。
0: 以后我们大家一起监督你。好，大家就原谅我吧，行不行？我给大家鞠躬了，啊！
1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
14: 哥哥，Come on，let's go dancing。
13: 哥哥，
14: dancing。
13: 跳舞去，
14: 走啊！
13: 来。
0: 这非洲啊，真的是个神奇的地方。哎，你知道吗？他们居然清清楚楚的在这个结婚请柬上给你写着，让你随多少份子钱，一个人3万先令，两个人5万，简直太逗了。
1: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苏莱曼回来了，他们家有这么大的喜事儿，我当然高兴了。
1: 你最近就没有什么糟心事儿吗？
0: 怎么会这么问呢？
1: 你之前不是老说在那儿洗澡也洗不了，饭也吃不惯，工作也做不好，没那么喜欢非洲啊？
0: 那都是刚来的时候的事儿了，现在慢慢都适应了已经。
1: 你不用跟我嘴硬啊。
0: 我没嘴硬啊。
1: 哎，我说咱们俩之间不用这么虚吧。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0: 我瞒你什么了？
1: 昨天梁老师已经找过我了，跟我说你的事儿了。

0: 你想干什么呀？如果不是我老婆告诉我，我是不是都没有资格知道你已经打报告回到国内让我回去？
1: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0: 什么叫合适的机会？
1: 好，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国内已经在走流程，等一切尘埃落定，你就可以回国了。
0: 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是吗？让你回国，并不是为了惩罚你。我也说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专业素养，但是你不适合留在这儿。
1: 我不适合？那适不适合的标准是什么？
0: 标准有很多，但你符合的不多。
1: 那这标准是不是也是你自己定的？
0: 标准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这几十年一届一届的援非医疗队的约定俗成。
1: 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并且做出决定。那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打报告让我回去？
0: 凭我是25批医疗队的队长。
1: 行。
0: 这事儿梁老师知道吗？
1: 行，我明白了。反正只要是我跟你，只要碰到你就是你赢呗。
0: 马佳，我希望你清楚，这不是你和我的私人恩怨。
1: 我跟你没恩怨。
0: 那说吧，您还能伺候我在这儿待几天啊？
1: 等新队员来了之后，完成了交接工作，你就可以走了。

0: 带着情绪吧，带着情绪千万别来找我聊。
1: 我没情绪，您倒是应该先问问江大乔有没有情绪。
2: 他能有什么情绪？他又不是小孩子。
0: 行，那我把那事再跟您说一下。
1: 是那天我是喝多了酒，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不就是一些酒话吗？我也没有因为这些话影响或者说耽误工作，而且我跟大家，我跟每一个人都道歉了。他为什么就非让我走呢？
0: 你真的以为
2: 他的这个决定仅仅是因为这次你喝了酒吗？
0: 那还能因为什么？
2: 马江，你冷静地想一想，你去非洲这么久了，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你觉得袁飞真的适合你吗？
1: 怎么不适合？师傅，是，如果说我工作上我的一些方式方法有问题，你可以指出来，大家都可以指出来，我可以调整，我可以做出改变嘛。
0: 这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2: 更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这么多年你的脾气秉性，那是说改就改的。
0: 上次大乔来找我提出这个想法，我也冷静地想过了。
2: 你有你的个性，如果你觉得袁飞不适合你，
0: 你可以回来，一切影响都没有。
2: 毕竟咱们科室还有很多工作都在等着你啊。
1: 我想不明白，他就是故意针对我。
2: 你太低估大乔了，他可是个队长。
0: 一个医疗队出门在外两年，队长那是要负全责的，他必须要求个安稳吧。
2: 马家，你是一个优秀的心胸外科医生，但是你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援非医生。大乔在桑那带领医疗队，你回到双清各得其所吧，也许这样对你们来说都不是坏事。
1: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就这么着吧。

0: 我戒了戒。苏大水。哦。哎呀！听说你要走了。啊。对不起啊，卓大姐。那天我喝多了，我胡说八道，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还记得？
1: 我带你去的那个凤凰墓吗？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朋友安慰我以后，我死的念头是没有了。但是要想在桑拿留下来，要想干点什么事儿，对人生地不熟的，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我又纠结着。 想回国去，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很纠结呀，就像你现在一样，对不对？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像桑拿这种地方，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什么大佛呀，姐？您就别取笑我了，我现在。 感觉就像一个多余的人。纠结以后，突然有一天，我路过当地一家人家，他们家的院子里也养着孔雀。当时我看见那只孔雀，就对它说：“孔雀，孔雀。”
0: 为我开一次屏吧，如果你现在能为我开一次屏，我就留下来。我瞪着那只孔雀盯了好久好久，它根本没有理我。我当时就释然了，回家，回国，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 我听到后面，“呼”的一声，我转身一看，那只孔雀开屏了，在阳光下，那么美丽，那么耀眼。别人跟我说啊，谁要能看到孔雀开屏，谁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人。那您真的很幸运。
2: 我是很幸运，但是光有幸运是不够的，还要踏踏实实的干。他这一走，猴年出现灾难在前头，
3: 那是猴年马月。
2: 可是我媳妇去年底前离要离开非洲。
3: 不吧，男人不过六十岁。
4: 不是，你别为啥不哭？难道你们一点都不伤心吗？
3: 是这样啊，男人有泪不轻弹。
4: 对，不轻弹。我说我哭吧，不是罪，你们就有了泪不轻弹。苏莱曼是这样的啊，我们中国人表达伤心情感的时候呢，有很多种。眼泪可以在眼睛里往外流。
1: 也可以从心里往外流，我们在心里流，啊，哗哗的流。我又看不见呀、啊，你们把心掏出来给我看一看。
3: 改天，改天。
1: 这片土地，你会跟它产生感情的，时间长了，你会离不开它的。你现在让我回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0: 我想在桑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点什么。
1: 谢谢你，
0: 卓子姐。每次跟您聊天都特舒服，心里面也特别踏实。
1: 也许是因为咱们两个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吧。
0: 在这儿遇到知己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吧。
1: 在这儿能认识一位您这样的姐姐，我这趟非洲也来值了。这是我们两个的缘分，但是你这趟非洲到底来的值不值，不在我。风过留声，雁过留痕，希望你能在非洲，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点什么。
0: 你说的对，应该留下点什么。尽管我也待不了多久了，也得做点什么，不能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

0: 行了，朱小姐，我回去了。在这吃晚饭吧。不了，已经占用你很长时间了，走了。
1: 是那个最幸运的人。

0: 手又动脑，全家总动员，开心到尖叫。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罗号挑战十五秒。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三组家庭来完成我们的游戏挑战。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家庭。好，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家庭，你们好。来，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叫李吉浩。
0: 嗯，旁边的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李吉浩的爸爸。
0: 好，我们欢迎一下第一组家庭，掌声送给你们。第一组的家庭呢，我们看到这个爸爸手中拿着一个球，想问问小朋友，这个表演是爸爸完成还是你来完成呢？
1: 我来完成。
0: 好，你告诉大家，你大声地说出来，你今天要展示的才艺是什么呢？
1: 拍篮球。
0: 好，掌声送给你，祝你表演顺利。好，脚步也跟上，动起来。好，左右手交替拍篮球。好，这就是你今天要展示的内容，是不是？好，来，爸爸也靠近一点，问问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呀？
1: 我平时最喜欢的做的是画画。
0: 画画，还有体育运动，对不对？那想问问你跟爸爸一般互动的内容都是什么呢？爸爸平时在家陪不陪宝宝一起玩啊，一起运动啊，跟我们讲一讲你们平日里的生活状态。
2: 就是拍球呢，跟他一起在家做做游戏什么。
0: 啊，爸爸也拍篮球拍得挺好的，是不是？来，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快快快！我们今天想看看爸爸，来，把掌声送给爸爸。来看看啊，好，开始，看看你跟爸爸谁拍得好。宝宝还会左手，来，爸爸也加个左手。好，谢谢。怎么样，小朋友，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游戏挑战环节了，紧张吗？不紧张。爸爸紧张吗？
2: 我也不紧张。
0: 好，那我们一起加油，祝你们今天挑战十五秒顺利成功。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游戏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
3: 汤圆不掉队，亲子二人十五秒内要用筷子夹着乒乓球从起点运送到终点，再返回起点继续运送，超过四个则挑战成功。
0: 首先要完成汤圆不掉队的第一组家庭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就要计时开始。

0: 好，来先回来啊。好，时间到，很遗憾，我们第一组家庭挑战失败，差了一个球，对不对？好，我们再重新整装待发，准备准备，好不好？我们完成第二次的挑战，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好。

0: 时间到，来祝贺一下第一组家庭挑战成功，而且这回超常完成任务，是不是？来，我们一起耶！欢呼一下，祝贺一下第一组家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看第二组家庭表现如何。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参加挑战的第二组家庭，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欢迎！你好，好，站到舞台中间。好，欢迎我们的第二组家庭，欢迎你们！来吧，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宝宝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安飞。
0: 小李同学，漂亮的小李，来吧，旁边的这位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小姐妹的妈妈。
0: 啊，是个双胞胎姐妹是吗？
2: 是，
0: 太幸福了。平日里面啊，所有的快乐咱们都是 double 翻倍的，是不是？
2: 是。
0: 那今天呢，在场上宝宝有没有什么才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秀一下？
1: 花学了半年。
0: 好，那我们欢迎你，把时间交给你，开始吧。

0: 我不开，我不要你的愁和米。黄鼠狼看着更着急，聪明的小鸡黄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黄鼠狼来给鸡拜年，肯定藏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
1: 告诉大家，宝宝几岁啦？
0: 4岁半。
1: 嗯，4岁半的小朋友能把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儿歌带给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掌声鼓励你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挑战的，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信心吗，宝宝？
0: 有。
1: 那我们一起。

0: 时间到，祝贺一下第二组家庭挑战成功。机长耶。好，那看来呢我们配合的还是很默契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今天的第三组家庭表现如何。好，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参与挑战的第三组家庭，掌声有请他们上场，欢迎。你好。
1: 你好。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野野如，今年四岁半了。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跳舞、口才、模特。谢谢大家。我第一个表演的是小马过河，有一天小马和他的妈妈住在小河边，他们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妈妈对小马说，孩子呀，你已经长大了，能不能把这岛呀试试的和对面的村子吗？小马答应了妈妈。小河有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逃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花，小河高过小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自己想一想，一步一步把河下。小朋友们，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所以我们要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希望呢今天你能在游戏比拼的过程当中也做到勇于探索，好不好？
3: 好。
0: 好，那你介绍介绍你身边的这位是谁呀？
2: 姥姥。
0: 姥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配合完成游戏，是不是？
3: 是。
0: 姥姥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0: 好，我们一起来进入游戏挑战环节。时间到，祝贺一下第三组家庭挑战成功，完成任务，耶！祝贺你们！今天的挑战十五秒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今天三组家庭的挑战。同时呢，我们也在挑战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亲子的快乐，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同时呢，我们的小乐号节目也会给大家每个家庭颁发一枚证书，希望呢这枚证书能够见证你每一刻的精彩成长。同时，我们也邀请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完成更多的挑战。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下期的小乐号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志。

0: 争，
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来了。哎，
1: 我想跟你谈谈。
0: 什么事啊？
1: 有个申请，我想给一个病人做个手术。
0: 进来说吧。
1: 患者反复咳嗽，气促三个月，诊断为右主支气管腺样囊腺癌内棘隆突了，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进行肿瘤切除，进行隆突重建，被右旋被切除术。
2: 这种重建术在桑大很少，我们之前跟其他也论证过，如果手术的话风险会很大。
1: 是，这个手术确实非常复杂，但是我在国内做过很多例，我有信心。
2: 我还有个问题啊，手术对麻醉的要求很高，
1: 对于在麻醉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真研究了，我会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
2: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在这种时候你提出做这台手术，你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1: 只要我还在桑那待一天，我就是医疗队的成员，是我们中国医疗队的队员。所以，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

0: 梅姐，是真的吗？这原则中途还可以回去呢？
1: 估计要等国内选人了。
2: 啊！我的天，要是选新人，是不是还要培训啊？
1: 没那么快，还没开始呢。
3: 那马医生心里能承受得了吗？
1: 心外科大夫，心就得宽，没什么受不受得了。
4: 要我看吧，这对小马来说呢，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儿，是吧？顺境修德，逆境修心，啊，您说呢？
5: 经过纤维支气管镜和胸部 CT 检查，已经明确了，肿瘤位于右主支气管肋棘隆突，打算做右主支气管隆突切除重建术，手术有困难，有风险，但必须做。
6: Captain Jiang, what is your opinion?
7: Professionally, Dr. Ma is top notch.
8: You can't be the only one performing this type of major surgery. Would any of you like to assist?
9: I'll do it.
6: You're still a trainee.
7: We can do it anytime.
6: All right. I'll assist.
10: I'm honored.
9: Ma 医生，谢谢。
5: 不客气。你在学中文吗？
9: 我最近努力学中文，苏莱曼也教我很多。我想和你多交流。
5: 太好了，但是中文学起来不容易，应该说非常难。
9: 我可以看姿态手术吗？
5: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多申请一个名额。Thank you.

0: 妈都盼着你回来呢，他们说要给你做酸菜桂鱼，还有什么醉虾，都列出一张菜单来了。
1: 哦，我还挺想爸妈做的菜的，但我最想吃的还是你做的粉蒸肉。
2: 行，等你回来我给你做，管够。
1: 等我回去之后，你也教教我怎么做。
2: 哎呦，马大医生居然要学做饭了，看来这趟非洲是没白去啊。
1: 是啊，可不没白来嘛。
0: 你票订好了吗？订好时间告诉我啊，我去接你。
1: 还没呢。我最近在准备一台手术，虽然要走了，也得有个交代。行了，不跟你说了。

0: 这个是病人的风险评估。哦，江队长今天来找我了，他让我媳妇儿呢准备两套器械，还在全院呢帮我们找了这个氧气瓶，备足了血，以确保我们这台手术能万无一失。我刚给病人做了术前访视，这样吧，一会儿你有时间咱们一起讨论一下，看看怎么优化麻醉这块的方案。
1: 你等一会儿，马医生，我跟小爽呢，明天可以申请休息。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们说。
2: 对，我虽然上不了手术台，但是帮忙清洗一下器械也是没问题的。
3: 不用了，这台手术人已经足够多了，真的不用了。
1: 你别跟我们客气，马医生。
2: 就是啊。
3: 你们真的不用这样。
4: 我上的是手术台，又不是断头台。没错，
1: 听嘉哥的啊，我嘉哥是头可断，血可流，手术台上乘风流，乘风流。马医生，有什么一定跟我们说，
4: 别客气啊。
3: 谢谢。
4: 行，那我们去忙了。
1: 好，嗯。

麻醉完毕，患者哈伯格诊断为右主支气管肿瘤类棘龙突，将进行肿瘤切除、龙突重建术，预计手术时间4个小时，开始吧。

0: 不行，距离太远，不太好冷。
1: That was okay then. They need to be mobilized.
0: 身份几张？
2: 正常。
3: 要选人的消息也传出去了，好多都是正高主任。
2: 江队，
4: 江队，
0: 啊，哎。

0: 哎呦，江南，
1: 我们俩的呢？拿了一些，拿了一些呀。
0: 三国好看哈、啊。

1: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待在这儿。我记得你在中国的时候，每次做完手术也爱一个人向天台。
0: 但是两边的天台不一样，那边的天台看得再远，也只是城市楼房。你看这儿多美啊！ 看到那片云彩了吗？它过去了，也许奇迹就会出现。

0: 走走走走。拜。
1: Boss。
2: 哦，天哪！亲爱的，又
3: 越来无恙。
2: 哦，去中国进了一趟货，中文明显的有进步啊！
3: 不仅中文有进步，我也看厌了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2: 我们中国好吧？是不是有收获很多呀？
3: 啊，这次，这个都是给你的礼物。
2: 费心了，又要做生意，又要惦记着我。Thank you so much。啊，
4: 还有这个。
2: 哦 ，Hannah， 我可是开餐馆的，不缺大米的，你留着自己吃。
3: 本来我是后悔的，因为这些大米我算是白跑了。
2: 进了多少啊？
3: 有个几吨上。
2: 进价是多少？
3: 1吨320美元，运费、货税120美元，每个几吨是25吨。
2: 这大米的粒形肤白，色泽都不错啊，是精米。这么好的大米为什么卖不动啊？
3: 一点都卖不动，这个米在中国口碑不错，本来会很好卖。谁知道所有人完全不买账。
2: 6个集装箱，150吨，按照美元来算，那就是6万多美元。要是按照当地的汇率来算的话，那就是1亿5000多万桑先令哦。
3: 侄子，你要帮帮我。
2: 我这儿呢，中国客人比较多。可以帮你消化一部分，但是那也只是杯水车薪啊。
3: 为什么？这是什么？
2: 杯水车薪，意思就是说，我这是个小餐馆，解决不了你的大问题。
3: 主子，你肯定有办法的。这大米不叫我赔大了，麻烦就大了，你一定要帮帮我。
2: 好，我帮你想想办法，找找销路。
3: 太好了，
2: 哎，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也不是万能的。
3: 贝特，你一定可以。

歇会儿。

0: 票定了吧？
1: 定了。
2: 其实，以你的业务能力，回去比待在这儿发挥空间要大。
1: 也许吧。也许我到这儿来就是个错误。不过那台手术，至少证明我们中国医生不是废物。虽然我中途而废回去了，但是你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别把我忘了。
2: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1: 恨你？啊，我恨你的地方多了去了。不过我知道来这儿确实可能也没干好吧，挺好。毕竟我来过了，来这儿看过了，看了乞力、马扎罗山，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和契丹也成了忘年交，挺好。
3: 我为中非友谊、中法友谊，我也做出了我的贡献。
1: 我也不虚此行了。
2: 马家，你是个好医生。
1: 哎，你说的对。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就这一句话说对了，所以记住了啊，以后对别人也得这么说。你放心。我跟别人，我也会说你对我其实也特别好，我不会出去讲你坏话的。

行了，虽然我要走了，但还是衷心祝福你，发自内心的祝福我们医疗队在这儿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顺顺利利。

0: 意识清醒，血氧饱和度正常，可以拔管了。好，梅姐，你要嘱咐他们，今天晚上非常关键，要时刻关注他的情况，雾化翻身、拍背、排痰，必须按时做。
1: 好的。
0: 两个小时过后可以喂他喝点水，如果喝水没问题的话，可以喂他一点流食，但不要太多，防止反流误吸。第二路。
2: Watch him. Okay, understood.
3: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犯什么癔症呢？是不是想家了？想家了，回去。
2: 小姨，我和小马哥同病相怜，你看，你要赶我走，有人呢，也要赶小马哥走。你呀，管好你自己吧。
3: 小姨，你要赶我走，行，我明天就不，因为我不属于这儿，但我就是看不惯小马哥快要被赶走，没有一个人出来管着，不就是说了几句醉话吗？至于吗？
2: 你我的管不了，别人的事情我能管得了吗？我没那本事。
3: 当然管得了，江南乔不是你前男友吗？你说说情呗。
2: 嘿，你这臭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
3: 现男友，绝对现男友。
2: 我告诉你啊，这臭小子，我跟你说，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3: 不是，你怎么一脾气江大乔，你就这么暴躁，绝对有事儿！你俩，行了，
2: 不想搭理你。
3: 小姨，小姨，
2: 你听我说，我认为马家是中国最优秀的医生，他就应该留在这儿，这里需要他。
3: 你说的没错，
2: 我可以找他们说去，但是我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
3: 你了解事情的经过吗？你知道人家的制度吗？你说的这些，我确实不知道。但我知道小马哥有颜、有情、有义。
2: 哪个小马哥？那确实是有颜、有情、有义。
3: 哎，不是，那什么意思啊？不帮忙了呗？
4: 马江，出事了！马江。

0: 怎么会这样？食物反流误吸，不要乳胃炎的东西就直接让他躺下了。
1: 刚才用除氧面罩，血氧饱和度都上不来。你看现在吸出来都是消化液，所以只能插管。
2: 哎，
1: 现在要停跳了，肾上腺素一毫克。
3: 肾上腺素。
1: 处长，200幺。 clear， 蓝色，蓝。

0: Why? You wasted the time.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今天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3: 约会？
4: 啊，约会。
3: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5: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6: 宋三双，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5: 球员。
6: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哎，你俩差几岁啊？
6: 十岁。
7: 以后我会把所有打比赛的奖金都存进去，你想怎么用都可以。
8: 你要养我啊？可如果像你说的，他是最好的运动员，都未来之星了，那日后指不定是谁的福气。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图
9: 我们殉职给你的投资可能要暂缓一下。
10: 李总， Top Law 前期筹备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我不明白您说的暂缓是什么意思。
11: 蜜月随时都能过，升职的机会可不等人。蒋娇娇，以后你也得叫我一声梁经理。
12: 哎呦，我不要。
3: 虽然以前像这种安排活动都是我的工作，我是能理解，也觉得很正常，但是站到你的视角，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劝你适应了。
11: 我爸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体检不太好，什么肿瘤标志物超出正常值10倍多，医生检查结果怀疑是肾的问题。

I'm sorry.

0: 我们可以接受技术和环境存在问题，但我们绝不接受人为所导致的悲剧。我们到这儿来救治患者，是我们来这儿的意义。
1: 你们说的这些呀，都非常的对。这是。
2: 武护士长跟我说的规则，确实又太多又太复杂，这种情况怎么办？这样吧，由我们来制定一套规范的护理制度，你觉得行吗？哎，
3: 我看行。
4: 没问题，我来制定。红梅，
2: 现在坎科院长见了你，比看见我压力还大呀。
4: 那可真不怪我。
5: 这事儿要不给他勒勒缰绳，他就真不放心上了。这事儿我永远支持梅姐。喂，
2: 按照你的指示，我可都已经安排好了。太好了，谢谢石老板。
5: 今天我把技师傅也请来了。
2: 拿这个啊，让贾师傅休息一天，技师傅给咱们露一手。
4: 哎呀，
2: 您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戏台子我可是给你搭好了，就等着看你唱戏了。
2: 哎，唱戏的可不是我啊，是马佳。

0: 哟，竹子姐啊，辛苦了啊！
1: 哎呀，辛苦什么？
0: 老马，老阿辛苦了啊！你说咱这顿饭吃的真是一喜一悲啊！喜的呢，今天是咱祖国母亲的生日；悲的呢，那么好的饭成了老马的告别宴了。
2: 什么时候走？我就送你。
3: 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啊？
2: 瞎说！我当然不希望你走。
0: 老马，回去以后可别忘了哥几个啊！
3: 放心吧，别人我都记得住，我一定把你们俩忘了。你
0: 这感情。
2: 知道你要走，还坐那桌去了。
1: 这人都到齐了吧？哎呀，
4: 我们竹子姐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快坐。
5: 齐了。
1: 今天呢，我受江队长的委托，来做个主持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咱大家伙又能聚到一块儿，挺不容易的。你们来桑那也有三个多月了，每次见到你们，都像见到我的亲人一样。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哈，是咱们祖国的生日，国庆节。在我心里啊，这国庆节跟春节是同等重要的节日。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呢，这底气也越来越足了。我提议啊，咱们大家共同举杯，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 这供我一个人说呀，你们医疗队不派个代表讲几句？马医生，这马上就要回国了，就你了，发表一下离别感言。
2: 站起来说两句。
1: 来，
2: 不许煽情。
3: 这个之前呢，已经向大家发过誓，再也不喝酒了，所以今天呢，我就以可乐代酒，敬大家一杯。这第一杯呢，感谢咱们所有人，谢谢大家这几个月以来对我的帮助、包容，还有照顾，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大家。谢谢。
1: 好了，
3: 第二杯呢，我想特别敬一下竹子姐。谢谢竹子姐一直以来对我们医疗队的帮助。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啊，经常听一个午夜栏目，叫《今夜思雨时》，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就像一个知心姐姐一样，解答听众生活中遇到所有的各种困惑。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在桑拿，在生活里。

0: 真的遇到了一位知心姐姐，谢谢竹子姐，不光所有的事情都不跟我计较，还帮助我、开导我、宽慰我。姐，请你。第三杯呢，我想敬一下武梅队长和常来。来到这儿之后呢，您二位跟我搭台是最多的。说心里话，刚来那段时间呢，因为这儿的手术条件和国内完全不一样，每次上台的时候我心里都发慌。但是只要在手术台上看到您二位，我心里就特别踏实。谢谢，敬你们。
1: 哎呦，那个，马上我代表我老婆跟你说，
0: 不客气。最后一杯。

0: 你说的对，虽然每天都穿着这身衣服，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低头认真的看过胸前这面国旗，也没有静下心来仔细的想想，来到桑拿，自己应该对胸前这面国旗担起多大的责任。这几天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也在不停的反思自己。 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也做了不少台手术，但是离一个原非医生的要求还远远不够。今天呢，我想正式对你提出一个请求，恳请你能够让我留下来，今后一定尽到一个原非医生的责任，我一定对得起。
1: 袁飞医生的名字，对得起自己胸前这面国旗。
2: 我同意，
3: 严重同意，
4: 我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我也同意。
1: 想明白了，
8: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8: 其实我昨天已经汇报过让马家留下来的事情，上级已经同意了。
9: 耶！好。

0: 咱们就大家伙吃好喝好，吃饱喝足，有人请客。哎，
1: 朱子姐，我想吃帝王蟹。
0: 好啊，帝王蟹咱一蟹三吃。
1: 好、
0: 啊，还有石斑鱼什么的，管够啊。季师傅，
2: 哎，
0: 还得一会儿吧？
2: 得一会
3: 儿。小贤啊，
4: 啊，
3: 马家回来的具体日子定下来了吗？
4: 定了，下周。
3: 哎呀，真是有功之臣啊！人还没回来呢，就给你派任务了。粉蒸肉，
4: 人家去了非洲这么久，就提这么一个要求，我能不满足吗？
3: 是我没反对，大黄米面、黑芝麻馅汤圆，你尝尝。嗯，你最爱吃了。来，你一碗。
2: 哎哎，好。
4: 嗯，
3: 好吃吗？
4: 嗯，甜而不腻，不错。
3: 以后咱们多买这个啊。贤啊，妈问你一句话，
4: 嗯，
3: 你得实话实说啊。这马家怎么突然就提前回来了呢？他没去几个月啊。啊，据我了解啊，像这种情况有俩原因，要么犯错误了，要么身体出问题了。他属于哪一种？
5: 哎，小贤啊，马家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你可别瞒着我和你妈啊！哎，
4: 爸，
5: 嗯，
4: 您别听我妈瞎嘀咕，她好得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3: 她没犯什么事儿，那就是身体出问题了。哎呀，你看看，叫我猜对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没怀上孩子，那就是马家的事儿啊。哎，
5: 要是真是身体有问题，那也是呀，因公复病。
3: 真是，别，我问他。你实话跟我实说，这个马家到底得了什么病了？哎呀，你别不在意，这是关心你未来幸福。哎
5: 呀，非洲那个地方得什么病都有可能。
3: 可不。
5: 哎，小贤啊，马家他不会得什么怪病了吧？
4: 我求求你们了，别自己瞎琢磨了。

0: 得，这下马家不回来了啊？为什么？被你们吓的呗。不是，就我为你好。
1: 大家一边吃，我一边说两句啊。刚才马家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反思，我也在反思。我在想，作为一名医生，性格、情绪和专业能力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我知道我有的时候很严苛，甚至不近人情。你们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不能理解。 但是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你们千万别恨我，恨我也不许说出来。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来非洲以前，或多或少对非洲都有一些恐惧和偏见。我8年前来之前跟大家是一样的，习惯用自己的习惯和偏见来看待非洲。后来慢慢的，我觉得我错了。 这些恐惧和偏见是可笑的，非洲不是我们想象的非洲，非洲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非洲人，他们自尊自爱这一点跟我们完全一样。作为队长，我当然不希望损失像马家这样一把外科的尖刀，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爱上这片土地和爱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2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不能白来，也不应该白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都能留下值得我们回忆一生的东西。所以，马佳，我再问你一次，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第25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欢迎你留下。
2: 我和梅姐跟坎哥院长已经商量好了，我们要给他们制定一套规范的护理流程。既然马家同志准备好了，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哎，
3: 江队，让马医生制定这个护理制度，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还是我来吧。
1: 放心吧，梅姐，完全没问题。
3: 他都说没问题了，就让他帮你吧。啊，那你就自己来吧。<笑>
1: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住的地方叫麦乐村，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这还真不知道。我希望我们每一批的队员都应该知道这背后的故事。我们省援桑那医疗队是在1965年成立的第一批，我的老师的老师杜少书先生就是第三批来的。当时他们的驻点在马格南部，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当地的村民。 给医疗队修缮枕石，修缮驻地。村长姆卡瓦说：“中桑人民是永远的兄弟。”为了表达这个美好的祝愿，当时的医疗队员就用斯瓦西里语的“永远”这个词的音译给驻地起了名字，就是麦乐村，意思是中桑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4: 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呢？嗯，
1: 周总理当时访问非洲的时候说：“我们要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所以授人以鱼，好过授人以渔。”在这里，我要特别表扬秦彤同志。秦医生自从来到卡塞医院，就一直在教他的两个当地的同事。这两个当地的医生已经可以做白内障的手术了。
5: 哟，秦大夫还以为你只会八卦呢，合着在这闷声干大事儿呢。不谈八卦，何以谈乐趣？不谈工作，何以谈理想？一手八卦，一手理想，两不误。
1: 真厉害！
6: 说你怕你还喘，就是。
1: 我宣布，我们医疗队正式要开始授人以渔的培训了。嗯，
7: 那怎么操作呢？
1: 我们可以面对医护人员跟他们讲解专业的知识，也可以面对普通大众向他们普及医学常识。 我手里有一张表格，如果要参加的人呢，就可以在上面签一个字。我们是要认认真真的办一个培训班，我们是要真的给当地培养出几个出类拔萃的医生来，所以各位的态度就很重要。这件事情呢，我们纯属自愿啊，绝对不强迫。
0: 队长，绝不强迫。这个时候你还谈什么民主？你就直接安排任务就完了。
2: 是是，
3: 队长说的对。虽然我们有一天迟早都会要离开这儿，但是我们总得留下点什么。我来桑拿就是为了桑拿的心胸外科建设而来的，所以心若在，梦就在。我先报名。
4: 好，哎呀，
5: 好，真好，好。看来马医生做好了重新再来的准备。
3: 嗯，来，彭伟，
5: 我来。
6: 等会儿我给你把名报上。
4: 我报名干啥呀？我先等等，看看他们。
6: 没事儿，这不是有我在吗？
4: 你在，你能干什么？
6: 陪在你身边，做你永远的后盾。
5: 你还不帮你老婆签了？这个叫严谨。
1: 看来大家都很有热情啊。那我们这第一期谁来？
7: 我来。我想尽快把我们最新的护理理念给他们普及下去。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肝素帽这件事情，他们不接受其实可以理解的，毕竟。没用过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用和不用的区别，所以啊，我觉得培训班正好是个契机。
1: 好，那我们授人以鱼的培训班第一期就拜托五梅护士长了。
8: 帝王蟹来了，吃帝王蟹来了！哎呦，
9: 帝王蟹来了！
8: 刚才你们说的哈，我也都听见了，我就多句嘴。这事儿是好事儿，可真没那么容易实施。以前的医疗队就做过，想法挺好，初心跟你们一样，但真正实施起来、操作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1: 哎，这世上哪一件事情是容易办的呀？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0: 有。
8: 江队，你可别误会我啊，这事儿我100%支持啊。还是那句话，有事儿
11: 找竹子姐。
12: 谢谢竹姐，谢谢竹姐。

0: 你辛苦了啊！
1: 哎，今天高兴了你。
0: 啊，应该的。
2: 谢谢啊。
3: 光有嘴谢啊。
2: 我一会儿把纪师傅送回去啊。
3: 好吧，走了。嗯，
2: 再见。
4: 再见，张队。
2: 再见。
3: 回吧。哎，人家医疗队说的可是正事儿，你别给我瞎添乱了。
4: 人家江队说了，我对他们用处可大了。
3: 用处大，大在哪儿了？说来我听听。
5: 我可以做海报设计，比如梅姐这期，我就可以小试牛刀一下。
6: 小试牛刀，怎么个试法啊？
5: 小姨，你又看不起我了，是不是？你知道我大学选修。

0: 的是什么吗？平面设计。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聪明？因为我叫赵一聪。
1: 赵一聪。
0: 嗯。
1: 啊，聪明不能当饭吃。
0: 嗯。
1: 你要是真想好好做点事儿，就要给我从头踏踏实实的来，
2: 要不然就给送回去，找你妈去。
0: 哎呀，我妈可管不了我。我刚给她打电话了，我说，妈，我在这个桑拿有了自己的事业，我就不回去了。而且海报这个事儿，我有了自己的想法，你等着。

0: 老大，几点了？
1: 你今天晚上不又夜班吗？赶紧别睡了，起来给我弄点东西。
0: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又值夜班？
1: 废话，你哪天什么班我能不清楚吗？你这样马上起来去护士站，把那个护理规范制度拍一下给我发过来。
0: 为什么总说我？
1: 现在马上立刻。
2: 小翠儿，小翠儿，
3: 慢点，慢点。
4: 哎，那个不是马医生？哎，妈妈还是个黑人哦，得不得行啊？
2: 我不晓得。走走走，换一家，换一家。
5: 我当中国水的医，没得问题。
4: 哎，那个天都放你了。
5: 那必须的，你快去躺下来。
2: 走，慢点，慢点，走。拿去，趁拿去。
5: 哦，洗脱一下，
2: 洗脱，洗脱。哎呀，
5: 哎，慢点，
2: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小心头。啊 ，OK，OK，OK。Okay, okay, okay. 我们来检查一下，你大概跟我说一下你哪儿不舒服呢？哎，
4: 这里。哦，
5: 这边呢。哎，那我先来抬一下您的腿，您给我说一下有没有感觉啊？来，有没有感觉？
4: 哎，还可以。
5: 有没有感觉？
4: 哎，还可以。
5: 还可以，有没有感觉？
4: 还可以。
5: 没事吧？没感觉哦，不疼是吧？哎 ，OK OK OK， 那来吧，我们来抬一下您的右腿呢。哎，有没有感觉？哎，有没有感觉？
4: 哎，疼
5: 疼是吧？
4: 疼，
5: 好好好好，
4: 疼，
5: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OK OK，
4: 疼，
5: 行，麻烦您稍微侧翻一下，背对着我。哎，来来来，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嘞好嘞。嗯，有没有感觉？啊。
4: 还可以，
5: 还可以是吧？不疼是吧？
4: 还可以。
5: 行行行，好，来，慢一点，慢一点。您这腿啊，还没抬到60度就有臀部往下坠的放射性疼痛。这是腰椎间盘的问题。
4: 怎么个聋呢？
5: 你就卧床3到4周，然后多下床活动活动一下，然后再吃个镇痛药就行。
4: 不需要做手术啊？
5: 哎，那不用啊，不需要。
4: 你不喝哟，我还想找马医生。
5: 马医生已经走了，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您放心，我也是跟他一样优秀的医生。
1: 苏莱曼，诊断的不错。
5: 师傅，
4: 马医生，
5: 师傅，
4: 哎呦，马医生，
1: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先躺下，躺下，躺下。
4: 马医生。
1: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下，你这个的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长期开车吧？哎，这儿路况不好，开车颠簸，腰肯定不好。我建议你以后啊，买个腰封或者来个靠垫放在后头缓冲一下。这位医生给你诊断的非常好，就要保守治疗。我先给你开点

0: 消炎止痛的药，另外啊，可以试试针灸。
1: 哎，好嘞。
2: 针灸好，针灸好，来来来，走这走这，慢点，
3: 小心小心，
2: 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哎，
1: 哎呀，哎呀，谢谢医生。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直接去拿药就行了啊。
1: 谢谢马医生。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好，
0: 好，
2: 好，
0: 慢走慢走啊。
2: 好，
0: 哎，
2: 走。
4: 啊，路上慢点啊。哎，哎，拜拜拜
2: 拜。谢谢谢谢。
4: 哎，好。
5: 媳妇，我真没在做梦吧？
0: 你没做梦。
5: 媳妇，你不走可太好了，你真不走？
0: 我真不走了。
5: 太好了，
0: 你还没成为一把刀呢，我怎么舍得走啊？
5: 真的太好了，媳妇。
6: 媳妇，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前段时间申请来外科，而且今天刚好批准了。
0: 好消息。
6: 有个更好的消息，我现在可是康哥的特别助理。以后医疗队有什么事情，由我孙乐曼来帮助。
0: 那这么说，以后你是我们大家的领导了。
6: 欢迎马医生回来。
0: 欢迎苏莱曼医生。
7: 队长，你的意思是还想给三类医护人员办培训班？
8: 对，我们希望把更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更先进的医疗方法交给桑拿的医护同事们，让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能独当一面。嗯，二位觉得怎么样？
9: 江队长，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说出来，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10: 哪搞的呀，这么多条？
0: 借鉴了一下江大附一的规范管理条例啊。哎哎哎哎哎，你别划呀，这可是江大一代又一代的前辈的心血和精华啊。
10: 不是马医生，你这一切也就这条能用，请大家认真执行上述规范。
0: 不是，你要划你也不能都划了呀，你起码得尊重一下我忙了一晚上的劳动成果吧。
10: 不是，我倒想尊重你啊，你看这医院的设施设备或者病房的条件，上哪规范得了啊。马家，这里可是非洲，哎，这从怎么入手呢？
0: 抛来抛来，抛来抛来，
10: 哎，抛什么勒啊？
0: 我的意思，别着急，总得想办法呀。
10: 不过你这事倒是提醒我，还真不能想当然。
9: 医护习惯调查表，这又是什么呀？
10: 答应了要好好制定规则，就要因地制宜。这个我一会儿让全院的医护都填一下，看看我们护理的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9: 是倒没问题，但是这工作量会很大呀。
10: 没关系，交给我。哟，
9: 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10: 院长，这句话可不是夸人的啊。Everybody, please come.Each room has three options, yes, sometimes, or no. Everyone needs to check the appropriate logs based on their actual situation.
11: Okay.
10: There you go.
12: 没, don't worry. We will all read it out and we will check it out together.
10: Okay, I trust you.
12: Relax!

0: 冲了杯牛奶。
1: 嗯，谢谢。
0: 该好了吗？
1: 差不多了。哎，老公，你说我跟他们讲这甘肃帽，他们真的会用吗？
0: 哎，放心吧，一定会有用的。嗯。
1: 嗯，上上面，对对对。
2: 竹子。
3: 哎。
2: 怎么了？
3: 师傅，他左半边突然就麻了，动不了了。
2: 哦，别着急，先做个检查，走。
4: 试试电吗？
0: 宝宝，你都问我两遍了，试试点。
4: 你把这照片再演示一遍，检查一下别出错。
0: 我找那么着，放心放心啊。
5: 梅姐，嗯，跑嘞跑嘞，我们都陪着你啊。嗯。
6: 姐，队长也嘱咐过我了，我今天这小半天哪儿都不去，就在这支援你。
4: 好的。
0: 不是，你一会儿要紧张了，你就把下边所有的人当成标本。
4: 多瘆人啊！
0: 这样你就不紧张了，对吧？
7: 爱心苏莱曼，来，你俩过来，来这儿，就坐这儿啊，人肯定多，没位置。梅姐，你要紧张了，就盯着他俩说。
1: 那我看还真行。
7: 可以。
4: 真是脑梗吧？
8: CT 结果出来之后，看看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出血，再做一个核磁，就知道是不是脑梗了。
4: 哎，千万别有什么事。
8: 别担心了。
4: 幸亏有你在，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8: 嗨，以你在卡赛的能力，有没有我不都一样吗？
4: 你这个人，人家夸你也不领情啊，真不会说话。哼，怪不得这么些年，还是一个人。
8: 那，你事儿办得漂亮，也会说话，这么多年不也一个人吗？
4: 江南队长，我们是一样的病，但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病开了一样的药，那药不一定好用啊。当然知道，对待病人要对症下药，因人而异。
8: CT 结果还得等一会儿，走走吧。
4: 好。哎，这是你们做的海报吧？
8: 你外甥做的，那，贴的都是。
4: 这家伙，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掺和你们医疗队的事儿，就是不听。
8: 他也是好心嘛。
4: 他嘴上说是帮医疗队，实际上是为了讨孙爽医生的欢心。
8: 来非洲一遭，遇上有意义的人、有意义的事儿，不也挺好的吗？
4: 那你呢？现在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吗？遇到有意义的人了吗？
8: 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意义。
4: 那看来我很幸运啊，我也是其中的一位。
8: 哦。五梅现在正在讲课，我们去看看吧。
4: 嗯。
5: 怎么样？
9: 中资检验有2%的碘伏，由内向外进行环境消毒。
10: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7: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

0: 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快。

0: 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

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大岭南月，多彩盘曲，当下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可以啊。
1: 哎，这边。
2: Hey, Wu Mei.
3: How can you take a picture of us? Okay. Three, two, one.
2: So, Wu Mei, they all saw your poster, and of course, they are very excited to come and join the course. Right, guys?
4: Yeah.
2: All right, come on, let's go.
5: Well, I'm glad to see so many people here today.I guess most of you are here to see the Chinese beautiful doctor, right?
6: Yeah.
5: Oh, yeah. I do see her more often. Well, all jokes apart, today the Chinese doctor is here to deliver for us.
7: 真是太感谢你了，正帮我们宣传，还有通知别的医院的医护。
8: 江队长，你打算怎么谢我？
5: So coming up next,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Welco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Our nursing chief, Wu Mei.
9: 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Wu Mei护士长。
0: 大家好，我是第25批原桑娜医疗的队员Wu Mei。
10: What can I do for you?
11: 你是会用神奇针的中国医生吗？
10: 进来，进来，进来。你会说中文啊？
11: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的公司跟中国人做生意。听大家说，中国有一个神奇的针，会治病救人，但我从来没用过。
10: 哦，你说的是这个针灸吧？
11: 可以看一下吗？
10: 当然了。我看你体型偏瘦，气色不好。你是不是胃肠功能出了问题啊？
11: 你这都能知道啊？这是实心的，也没有地方装药。
10: 我的针治病不需要装药。
11: 那能治病吗？
10: 当然能治病了。你看每天门口那么多人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看一看。
11: 疼吗？
10: 不疼，还没蚊子咬你疼呢。嗯，就是有一点点酸胀。你要试一下吗？
11: 还是不试了。
0: 琼·马卡若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名外科医生。当时我们的公路上啊都没有标志线，经常呢会发生碰撞。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也会经常接收到由于车祸而送来的重伤病人。1917年秋天，在琼·马卡若自己经历了一场车祸之后，他决定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在公路上画一条明显的标志线，这样可以让不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各行驶在线的两侧，以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件事情，他整整坚持了7年，最后终于成功了。如今呢，琼·马卡若线遍布了世界各地。一名医生通过自己的力量，不仅改变了世界的交通规则，也为交通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想说，这不仅是医生的力量，这也是规则的力量。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用周围静脉瘤治针并发症的护理经验，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这就像公路上的那条琼·马卡若线一样，我希望每一个医护人员心中都要有这样的一条线，这样就可以减少护理事故的发生，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

0: 这次梅姐的第一炮取得了开门红，大家讨论一下，这第二棒谁来接？
1: 这第二棒可不好接啊，那接不好可就摔着了。那肯定是老常啊，那副上副随吗？是吧？骂人呢。
2: 孙长，你不是一直想发扬中医吗？这次这么好的机会，要不下一个你讲？
1: 队长，我不是不愿意。
3: 主要是这中西医体系不一样，我上来直接讲经络，讲气血，我怕大家听不懂，所以我想在准备充分一点，接下一棒。哎，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之前就在这间屋子里，谁说时刻准备好来着？
4: 孔伟，你快点，都等你来了。
3: 哎呀，哎，你说啊，这梅姐啊，这堂课讲的呀，真棒，精彩。哎，你说，常来这小子怎么追到梅姐这么优秀的女的呢？瞧你话说的，人家还是有优点的。
4: 优点？
3: 老实，哼，那老实的人多了。他老实啊？那你还真小瞧他了。
4: 实话真讲，我跟他同学那么多年，我也曾经一度被他那老实巴交的表象所欺骗了。直到他结婚的时候，我们灌了他6瓶啤酒，他把什么都招。 你说重点，人家送的是自己的大好前程。什么？他跟梅姐表白的时候啊，他拿的是英国华为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呢？总之呢，他就是死缠烂打、软磨硬泡。梅姐呢，心一软，就答应先跟他交往试试看。他一把就从兜里掏出通知书来，当场撕碎，说什么不管大好前程，就想一心一意、死心塌地的跟梅姐在一起。那梅姐感动的呀，那现场痛哭流涕，当场
3: 拿下。
4: 哼，这招够狠的。
3: 要不说他小子鬼精着呢，但是还是玩漏了呀。啊，咋漏了？他结婚不是喝多了吗？自己把实情全招了。
4: 什么实情？
3: 他说真当他傻呀？人家在表白之前就做了一系列的计划，如果梅姐不当场断然拒绝，他就玩这个怒撕通知书的戏码。梅姐要是不答应他，他压根就不会把通知书掏出来，该干嘛干嘛，该流血流血去，什么都不当。

0: 这小子够坏的呀，
1: 是吧？啊！
2: 但是他说这事儿的时候，梅姐刚进完一圈就回来，全给听见了，把梅姐给气的呀，倒退十米，一顿助跑，一脚就踹在常来的屁股上，醉晕过去了，
0: 活该，
2: 是吧？你的嘴给我严着点啊，别跟棉裤腰似的，这事只有你就知道，我知道，
0: 我嘴比你嘴严呢，他抬到了。
3: 来哥，
4: 哎，踢球去！哎呦，这么热还踢球，真是……
0: 哎，来哥，啊，你撕的是真的吗？
4: 撕什么？
2: 哎，来哥，来哥，
5: 我今天非撕了你！
0: 蔫坏呀！
6: 哎，小贤，哎，这两天一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忙忙叨叨的。今天又突然给我增加一个任务，让我去搞个讲座，弄得我还有点小紧张。
7: 那不是挺好的吗？
8: 你这个人不是一紧张就能超常发挥吗？
6: 我不是紧张，我讲不好，我是担心他们没人来听。
8: 不会的。
6: 怎么不会啊？你不了解这儿的人啊，经常就是说好的事儿，最终他又不来了。还有就是这个舞梅啊，这第一节课啊，
9: 这调门起得太高了。然后呢，我这第二节就更不好讲了。
8: 谁？
6: 五梅，就我们医疗队的副队长。我之前跟你说过了。
8: 哦，想起来了。
9: 非洲这个地方真的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我现在慢慢体会到梁老师那句话的意思了。这地方就是你害怕来，来了还舍不得走，走了
6: 有可能会想念的一个地方。哎。
9: 哎，你在听吗？啊，
8: 我在听呢。我今天有点累了，先这么着吧啊。

0: 病变心包切除不彻底，是影响心功能恢复的主要原因。病人自幼患缩窄性心包炎，手术的时候剥落不彻底，再加上术后没有正规使用抗结核药物治疗，所以导致病情反复复发，做了四次手术才彻底解决。大家可以看这儿，
1: 老吉刚才还跟我说，人一病啊，更想家。
2: 那他要回去吗？
1: 嗯。我们中国人呢，讲究落叶归根。我跟老纪一样，随着年纪越大，出来的时间越长，就越想家。
3: 你要是想家了，也可以回国呀。
1: 出来漂泊了这么久了，现在都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了。
3: 那老纪回国挺好的，他这个病就需要静养，国内的医疗条件比这儿好，手术也方便。
1: 嗯，平旭餐厅刚开业的时候老纪就在了，一晃啊，八年了，我们在一起打拼了八年了，不是家人胜似家人。他要真走了，真舍不得。
3: 没办法，只能舍一头嘛。
1: 不舍归不舍，只要老纪能健健康康的就行。
3: 哎，纪师傅要回去的话，可以去我们双清治疗啊。
1: 去双清？
3: 啊，我们院的神外的谢主任，在华东地区都是这个，我跟他关系很好的。
1: 老纪的性格，双亲不回老家的话，
3: 怎么还不放心我呀？
1: 放心，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放心，一百个放心。但在其他的事情上，就不好说了。
3: 反正这个事情听你的，但是咱们是不是也听听老纪的意见？如果他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他安排。
1: 你对别人的事可是挺上心的。嗯，好吧，我替老纪先谢谢你。
3: 哎，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1: 我问问老纪的意见，他要是同意呢，就去圣清，你负责安排，我负责治疗的费用。
3: 嗯，你对别人还挺大方的。
1: 我原来在你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像《红楼梦》里面王熙凤那样的人。
1: 王熙凤？
3: 啊。
1: 那么狠毒泼辣、贪婪自私的人。
3: 啊？
1: 啊？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3: 哎呀，算了，我就是开个玩笑。
1: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走了。
0: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
4: 媳妇，你刚才讲的真是太好了。
0: 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
4: 我妈的！
5: 马医生，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5: 第三次手术忽略做吸引翅后壁钙化，也是恶化的原因。
0: 对。病史比较长，导致心肌费用性萎缩，引起左右心室功能不全，再加上心包缩窄，两方面协同导致病情更加严重。
6: 好牛！
7: 但是我没听懂。
0: 但是你能听下来也不容易了。
7: 我看你就行。
4: 哎，媳妇，他这算不算对你表白啊？
0: 别瞎说。
5: 马医生，我有一个建议。
0: 你说，
5: 如果您的牛倒注辅助胶水，我们更容易明白。
0: 有道理。
6: 好了。

0: Asante-sana.
1: Karibu.
2: Mingine.
3: 你改变主意了，坐。我实在不想插胃管，但我又很不舒服，老是恶心想吐，胃口也不好。手给我，掌心朝上。另外一只手。
2: 你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你舌边两侧有明显的牙齿压痕，舌苔中间明显白厚，这就是典型的脾虚湿重。你化疗多长时间了？4个周期。你这能治好我吗？治好谈不上，缓解没问题。
3: 我待会儿会在足三里，这个地方是中脘。
4: 这是内关，我会在这3个地方给你扎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这个麻婆豆腐在中国很有名的一道菜，那这个是宫保鸡丁，宫保鸡丁的原产。哦，哇，这么的。哎，喜老板，你今天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5: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4: 哈哈哈哈哈！你们今天啊，就尽管吃，敞开来吃，吃好了它，帮我尝尝这米饭好不好吃。好，没问题。就哎，谢谢哎，老板，我来，我自己来。
5: 好吧。
4: 哎呀，
5: <笑>那你们慢慢吃。
4: 哎，好了，好嘞，谢谢老板啊。
5: 不客气。
4: 你们快吃，你们快吃。<笑>你也多吃一点啊。
5: 给我那桌上瓶苏打水啊
6: ，OK。安娜，竹子，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啊。没关系，竹子，你找我是有办法了吗？坐下说。来。啊。啊。啊。你可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哦。OK。
5: 安娜，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比如你每次到我这个餐厅来都喝这款苏打水，哦，其他的酒水再好喝你也不会要的，对不对？对
6: 。
5: OK， 好，同样的道理 ，OK，
6: 谢谢。中国的大米在桑拿是没有市场的，桑拿人不认，所以。 这大米可不好卖哦，
5: 竹子人脉那么广，你肯定有办法的。海娜，嗯，我上次就跟你说了，你这些大米啊，在我这个小餐厅是消化不了的，量太大了，没有人敢接手，风险太大。
7: 竹子，只要能脱手赔一点也行。
5: 好吧，如果我是说。
7: 如果有人肯接盘的话，你打算多少钱出手？50,000元。
5: 够了。
7: 我没有，我们要派太多了。
5: 海南，你想想，如果能出手的话，你还可以赚回来一点成本。如果完全不能出手。 你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40,000美元，行吗？
8: 老板，刘总来了。
5: OK， 我招呼一下客人啊，等我一下。齐三哥，你给刘总上一个大果盘，然后告诉他，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有份大礼要送他。行，
8: 没毛病，老板。
0: 竹子呢？啊，
1: 老板在忙，特意让我过来说一声。
0: 这是不是季师傅不在，忙不过来啊？要不要帮忙啊？
1: 不用。老板说你等一下，好事将近，有代理要送你。
4: 好事将近，成。我都等了八年了，我不差这会儿。
1: 哎，你干嘛去？
4: 还个礼。
6: 来，妈，你看，这个吃法在中国叫盖浇饭。盖浇饭太香了。
5: 米饭好吃吗？
6: 非常好吃啊，现在都已经给我吃的撑成猪肚了。
5: 你在中国待了那么久，当然吃得惯了。苏莱曼，如果以同等的价格，你会买桑那的大米还是买我们中国的大米？
6: 我肯定会选中国的大米，中国的大米比我们这的大米好吃很多。
7: Mwanzo yuko wapi? Mbona kawia kufika hivyo?
1: Bosi leo alikuwa na shughuli nyingi kidogo. Subiri atakuja muda sio mrefu. Sikiliza, ngoja nikuletee soda pale. Uje umwagilie moyo.
7: Ngoja naenda kumtafuta.
1: Hey, Laoban.
5: Hey. Hana, 等着急了吧？不好意思，今天客人实在太多了。
8: 啊，侄子，
7: 你说的对，没人要的话，一分钱也收不回来。
5: 所以呢？
7: 四万怎么样？
5: Hana。四万真的有点高，
7: 四万还高吗？嗯哼，哎，三万吧。
5: 海娜，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些大米我全收，我给你三万五，三万是生意，五千是你我的情谊，哦，就当是给你的运费了。
7: 谢谢橘子。哦，这么多，你准备怎么买？
5: 我想办法。
9: 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
5: 刘大工程师，哎，等急了吧？
4: 不急，等你等到地老天荒都行。

0: 哦，对了，哎，送你的，你正式点。
1: 正式点，谢谢。
0: 不客气。
1: 哎呀，这饭一看就不是我们的厨师做的。
0: 你这眼睛真毒。
2: 这个我做的，特意为你做的。
1: 你这又是做菜又是送花的，有什么喜事？
0: 这花早就准备好了，你让我来，我也不能空手来啊。这菜是这个是临时起意。哎呀，刚才我这一来，吉桑嘎跟我一说，我才明白过来。可是我再准备来不及了，我就临时下了个厨，表达个心意吧。
1: 吉桑嘎跟你说什么了？
0: 说了。说你今天要送我一份大礼。
1: 好吧，那我就就着你给我做的菜，你尝尝我给你送的大礼。
0: 尝尝。
1: 尝尝，等着。

0: 送我大米。对，
1: 不用，我平时不做饭。平时我这店里也忙，华商联合会的那些老朋友们也没有时间走动，得先你送给他们。哎呀，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点心意。我已经让吉桑杆打成礼盒包了。成。哎，咱们华商联合会的那个老李。
2: 他的华人超市还在开着呢，
3: 那可不，人家现在可是越做越大，连锁超市人做10家了。
1: 那太好了，你帮我送一些给他。不是，你送他大米干什么呀？
2: 他家超市不是要卖东西吗？啊，卖东西的时候搭着大米一块送。
3: 你免费送啊？
1: 免费送，每家超市500斤吧。500斤？
3: 我的妈，你这是要做慈善事业？
1: 是这样，我呢，从国内进了一批大米，但是当地人不认，没人买，这就当促销了。
3: 竹子10个店，2吨多，你全白送。
1: 我当然有我的条件。他们卖东西的时候帮我宣传宣传，你跟老李说啊，就说竹子拜托他的，交代给他的，懂的。
3: 竹子，你真有一套高，实在是高。
1: 我这也是在赌呢，行不行还不知道。你压了多少啊？150吨。你胆子真大。你是不是以为我送给你的这份大礼就是大米？那是什么呀？如果这条路能打通了，每吨大米我给你按照$100拿提成。石竹子。
3: 你也跟我谈钱，俗，我就是个大俗人。来，刘大工程师，
1: 一码归一码，别跟钱过不去，合作愉快。
3: 我刘青阳，今生今世能帮上你石竹子的忙，那是我最大的荣幸。
1: 合作愉快。

0: 你今天可喝的有点多啊！
1: 你这个明显不满意啊！
0: 等你好消息，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上车，慢点开启枪杆啊！通过酒了。
2: 好的。

0: 竹子，江大队长，贵客光临呐。最近在忙什么呢？我能忙什么？做生意啊。怪不得这两天你没去医院，原来正大钱呢。这话我能理解为你想我了吗？我来告诉你。
1: 双亲那边医院已经联系好了，季师傅要回去，随时可以治疗。
2: 谢谢。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咱们俩的关系。
2: 我们什么关系？老朋友。<笑>好吧，我的老朋友。<笑>这个星期五晚上。
3: 我们餐厅要举办一场足球之夜的活动，要不要带大家伙一起来热闹热闹？好啊！来，哎，你能不要立正啊，站着跟木头一样。嗯，来啊！你别板这个脸嘛，多好看的脸啊！多笑笑，自然一点。 再自然一点，笑吗？
4: 你拍不怕？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呢，不拍我走了。
3: 拍！马上，很快，很快。来来来来来，三、二、一，好，再笑一点啊！来，三、二、一，好。
4: 我跟你讲，赵玉聪，你可不要把我的照片像梅姐那样整那么大的海报啊，不然我跟你没完。
3: 他们和你能一样吗？以咱俩的关系。
4: 你的宣传方案我必须量身定做。那我信你啊！必须的。
0: 孙医生，哎，
4: 队长，
0: 你来一下。行，你等我一下啊。怎么了，队长？
4: 你是不是最近接诊了一个叫辛巴的病人？哦，对。
0: 他是契丹的病人，我知道，他之前是找契丹医生看病的嘛。嗯，契丹知道了这个辛巴来找你看中医，所以专门找我说了这个事情。嗯，
4: 所以呢？
0: 啊，契丹是西医，他之前没有接触过中医，对中医也不了解，所以呢，他对你的治疗方式。
4: 有一些存疑。啊，我知道了，队长，他不是存疑，他是不信中医吧？这
3: 老头管这么宽吗？中医又不需要他信，又不给他看病，他管什么管？
0: 所以，队长，您来找我，您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干涉你的工作，就是来提醒一下你，契丹这个人很倔，你如果给辛巴继续看病的话，
4: 得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谢谢队长的提醒，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是医生，我只需要尊重病人的意愿，主动权在病人手上，只要他来找我看，我就会给他看。
5: 嗯，爽，没我。

0: 拿这边。谢谢啊。
1: 忙着赚点钱呗。怎么样？
2: 哦，那等会儿啊，一个菜，那
3: 个菜。哟，大名人，
1: 就差你了。
0: 不好意思，
1: 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
0: 路上太堵了。
4: 哎，小贤，这个位置他可是特地留给你的，不给我们坐的哦。谢谢啊。
5: 迟到的人罚三杯啊。
4: 必须的。
1: 来来来来来，
6: 多倒点，多倒点，多倒点，
0: 少倒点。
1: 人都齐了，咱走一个吧，啊？
0: 来来来来，
1: 别忘我们的口号是什么？黄旭，啊，你是我们班声音最好的，你起个头。
3: 我起啊。行，我吊个嗓子啊。嗯，江团九六级，
7: 风起云起，你我在一起。
1: 我们班同学23个人，毕业以后13年了，到现在只有丽丽和小贤还坚守在这个行业。
8: 哎呦，我那就是一小节目，离贤姐太远了，
4: 真的差远了，差远了。来，静一下，
0: 来来来，
9: 哎，你们知道吗？其实我心里啊，一直特别羡慕小贤的，学习了这么多年的传播，能够用所学为社会做点事情啊。之前你的那个直击730里报道那个黑心供餐公司。我外甥你的学校就在那儿订餐，孩子们一直闹肚子，你节目一播出以后立刻关停，大快人心啊。
0: 他们是关停了，我们栏目也关停了。哎，
10: 小然，你后来那个今日大排档是不是来很多明星啊？你跟他们关系是不是特好啊？
0: 就那么回事儿吧。哎，
11: 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八卦新闻，就那个明星凌霄代言假奶粉。小贤，他是不是刚上过你们节目？
0: 是上过我们节目。哎呀，
11: 小贤也真是不容易哈，当年在学校众星捧月，现在为了做节目还得看别人脸色。
1: 哎，你这话说的，
3: 我老婆没其他意思，他就说小贤能屈能伸。
11: 对啊，
0: 对对对，
11: 这个意思呀。
1: 你们两口子啊都不懂，人家这是追求人生体验。嗯，我可听说小贤的老公是江大最牛的心胸外科医生，只要他不想上班，分分钟可以在家里享清福，对吧？
0: 别胡扯白
11: 道。哎，我听这话怎么那么酸呢？
4: 是呀，
11: 都忘了。上大学的时候，他暗恋过小贤2年。

0: 有什么不容易的？我呀，巴不得你赶紧去非洲，我好自由放飞。
1: 小贤啊，都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你说，能帮一定。
0: 哎哎哎，听到了没？显摆呢，人家呀现在是大老板。哎，
2: 这样大老板请客好吧？
0: 对对对，你请客啊。
1: 一句话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老贤，我朋友就是你们电视台的台长，现在年度考核都要看招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企业家和广告商，他们有的时候都需要来投广告的，我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你，如果你需要的话，随时找我。
3: 不用不用，
1: 别这样，老同学，能用尽量用，真的。哎，
3: 真不用，谢谢了啊。来，
4: 同学一杯。
0: 同学，
1: 我们再来个白的吧。
0: 哎，来，啊，可以都可以啊。
1: 丽丽，哎，唱歌啊，好，气氛组啊。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走。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4: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倾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2: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先成立的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啊，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1: 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2: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2: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CT 啦、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1: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2: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那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距腓前韧带，就外侧的距腓前韧带损伤， 我想讲一下这个踝关节的这种解剖和大伙儿认识一下。
1: 好，李主任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
2: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踝关节的模型哈，踝关节模型。那么这个踝关节啊，是由胫骨哈，这叫胫骨，这叫腓骨，还有一个距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一个踝关节啊。那么这个踝关节呢，是靠这些关节囊和韧带给它连接到一起的啊。那么内侧呢，这里有个重要的韧带叫三角韧带啊，它在把距骨和这个胫骨的内侧连到一起，起个稳定的作用啊。外侧呢，它有个距腓前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边啊，有个距腓前韧带，中间这一块叫根腓韧带，这根骨和腓骨它俩之间的韧带叫根腓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腓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腓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那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有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1: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2: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治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负荷，有一定的力量，让他踩地呀，让他活动了，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负荷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了，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两个韧带损伤，距腓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腓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1年，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康复起来说要快，所以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的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有及时的固定，我还照样走，走完以后它这个没愈合，或者形成一些瘢痕，这种瘢痕是很松的，这种瘢痕力量也不好，反复崴脚，那这类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呀，大家每天都得用，你无论是跑步哪怕是走步都得用到。那我们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踝关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注意保养呢？
2: 关键的一点就是踝关节力量的训练，哎，让踝关节有劲儿啊，哎，怎么才能达到？不光单纯踝关节，你练踝关节必须练小腿，啊，小腿三头肌肌肉的力量，把小腿肌肉要锻炼好，啊，踝关节周围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踝背伸啦，折屈啦。那么锻炼方法不是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屈，极度的背伸，静立一下，静止一下，在极度的这个折屈啊，极度的折屈，让它幅度最大，还幅度还要慢，练力量，静力训练啊，反复做几次，反复做几组，这是一个锻炼。再就提踵，就踮脚后跟啊，提踵，让它这个跟腱的力量、后侧的力量、这个背身的力量都要加强。然后做这个踝关节的内翻、外翻抗阻训练，抗阻训练给他用点力，让他对抗，哎，踝关节周围力量的训练要好啊。再如果是训练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些踝关节的拉伸，啊，各种活动的拉伸，哎，然后呢，动作要规范。做一些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哈，再就不要疲劳过度，哎，容易造成一些，那么踝关节疲劳以后很容易受伤。
1: 这是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
0: 您有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侧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3: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它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耳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就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的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4块肌肉， 那么这四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向我们的颈部，向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引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3: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就是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这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口，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3: 没错。
1: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3: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的，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 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协助患者在保护间袖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间袖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的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就是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1: 那么刚刚呢，从生理结构到损伤的机制，从保守治疗到微创技术，那刚刚王医生呢是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了间袖损伤的防治策略。那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别让伤痛影响到了我们动起来的热情。好的，很感谢。

0: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科普。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1: 膝盖扭伤，随便贴副膏药就万事大吉吗？韧带撕裂，硬扛强忍就能恢复如初吗？膝关节损伤如何科学应对？从保守治疗到功能重建，运动医学让你科学康复，自在畅行。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一腾，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2: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0: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2: 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在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个，这里面体现了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这种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 啊。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龋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啊，它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嗯，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得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2: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啊，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啊，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半月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半月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0: 这说过了半月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2: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半月板就不同了啊，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啊，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啊，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啊，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也不存在缝合的问题，只是重新给你做一条新的韧带啊。那么重新做这条韧带呢，它材质包括自体的叫自体肌腱修复和人工韧带修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比较常见的叫侧副韧带的损伤。那么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又以内侧副韧带损伤多见。那么内侧副韧带损伤的术式跟交叉韧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由于它内侧副韧带的这种构造，它都是撕裂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纤维可以相互之间的接触，比较轻微的这种的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我们甚至可以给他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他有可能自己就粘连上了，那么今后功能也不错。那么严重的这种2度到3度的这种内侧副韧带损伤，也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副韧带的缝合手术啊，就不是叫重建，咱叫缝合，就是用线给他重新给他拢一下缝住。这种呢一般来讲通过康复呢这种术后效果也是不错。
0: 那么我们说呢，传统骨科的目标呢是治愈伤病，而运动医学科的目标呢是重返运动。那无论是职业运动员重返赛道的渴望，还是普通人无痛上下楼的朴素愿望，那每一个人动起来的权利，那都在运动医学领域被认真的对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运动医学团队三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科普。那在这儿呢也祝大家科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3: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4: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6: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7: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8: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4: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9: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0: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1: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2: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3: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4: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必须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9: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最近呢，咱们大连好事可太多了哈。足球呢有中超、东北超，国际盛宴有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真的是振奋人心呐。
1: 没错啊，尤其是双汇加持啊，大连呢可以说是再一次的惊艳了世界啊。不过呢，要说这其中和咱们大连好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呢，就要数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的文化晚宴了。
0: 可不是吗？那这么多好吃的大集合，每一道风味呢，都代表了咱们大连美食餐饮界的最高水准了。
1: 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的这家餐饮企业呢，堪称是大连精致餐饮领域的一个顶流啊，它就是樱木千鹤。
0: 作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合作品牌，樱木千鹤不仅是东北三省规模位居前列的高端精致餐饮品牌，更是咱大连美食实力向国际舞台展示的一张优秀名片。
1: 为了这场盛会呢，樱木千鹤的大师级厨师团队呢，已经是精心打磨出了惊艳的一个菜品啊，力图呢让国际来宾体验到、尝到最正宗、最具匠心的东方鲜味。

0: 就在这一片特别浪漫的港湾所包裹的东港特别商务区之内呢，就有一家代表着咱们大连高端饮食品牌的明信片，那就是樱木千鹤了。那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选择高端的有质感的好吃的这种高端的烹饪的料理店的时候都会来选择我们的樱木千鹤呢？那它究竟有哪些的魅力和过人之处呢？咱们就领大家一探究竟。
1: 东港的海风总是裹挟着这座城市最浪漫的气息，在这一片蔚蓝与繁华交汇之处，樱木千鹤正在精致餐饮赛道上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灯塔，特邀海外顶级厨师担任顾问，国内米其林星厨亲临指导，以近乎偏执的品控打磨每一道料理。而所有这些沉淀与耕耘最终汇聚成一道沉甸甸的荣光。
2: 针对本次达沃斯呢，我们在准备过程中对食品安全是严格要求，对食材的选择进行琢磨。我们选择了能诠释大连海文化的

0: 和鲍鱼，希望我们樱木千鹤能借达沃斯这一契机，为大连、为中国弘扬民族文化。
1: 为了适配国际用餐口味，樱木千鹤以先锋而克制的创新料理哲学，激发出海鲜最为纯粹的本源之味。其中一道香炸紫苏海胆，打破海胆传统冷食的藩篱，成为达沃斯晚宴上的惊艳之作。
2: 海胆我们选自大连这个本地的一个马粪胆，因为它的鲜味比较足，然后我们里面也搭配了一个这个扇贝泥，去增加它的这个粘合度，把它包裹在里边。是大家伙都知道海胆是冷的是最鲜的，但是热的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鲜味。
1: 金黄酥脆的外皮裹挟着淡雅紫苏香气，内里马粪胆肉质细腻鲜甜，口感绵密醇厚，鲜而不腻。而同属达沃斯晚宴佳品的还有门店米其林星厨的推荐菜黑松露鲍鱼。
3: 这个鲍鱼简直太鲜美了，因为这种大连的鲜在融合着我们的这种西式的这个调料的酱汁儿，具有这种很浓郁的黄油的奶香，然后黑松露的这种浓郁，外加上我们鲍鱼的这种 Q 弹，肉质非常的紧致啊，好香好香啊，炭火一烤，这个小感觉绝了。
1: 黑松露鲍鱼甄选大连獐子岛优质三头鲍鱼，肉质紧实肥美，为贴合达沃斯国际用餐场景，门店特意优化鲍鱼规格，精细调整尺寸，让宾客一口尽享纯粹海味。除盛会特色菜品外，门店镇店王牌鲜活海胆饭常年稳居人气榜首，年号海胆达40多吨，是食客心中无可替代的风味名片。
4: 我们公司在旅顺龙王塘那边呢，有自有的海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海胆养殖，那边的海水呢可以达到38到40米，这样的水深它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那边的海底啊海藻是比较充裕的，只有这样的水域呢，养殖的海胆包括它吃的东西啊比较充足，它的肉质会更饱满，而且它会有这个清新的香甜味道。我们是每天早上在海边直接打捞上来，早上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门店了。海胆在门店之后我们是现场为客人去开的，我们冲洗海胆使用的都是矿泉水，这样的话它会有不会影响它的味道啊，我们使用起来会更安全。
1: 优质海胆是风味的灵魂，上乘米饭则是它的绝佳底色。源自丹东独特海水倒灌水土孕育出的月光米，依托门店自有农场职工现脱壳现碾磨，最大程度锁住那缕纯粹的米香，清甜的米香完美烘托出海胆的浓郁鲜香，成就了这一碗令人心驰神往的招牌盛宴。
3: 哇，非常甜咸香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这种淡淡的奶香味儿，而且真正好的马粪胆是入口即化的这种绵密感，有点像这个布丁蛋糕的这种感觉，全部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真的非常非常鲜滋味啊！这个。
1: 而除了这些经典招牌海味，门店同样引以为傲的还有这道待客至真的佳品——樱木精选刺身五种胜。
4: 不单单有这个新西兰的鳌虾，还有我们这个新西兰帝王鲑。帝王鲑是比较优于普通三文鱼的，它的口味上，不管是口感上，都比普通三文鱼要好很多。包括我们这个扇贝啊，都是选自大连的特产的大扇贝啊，都每天都是鲜活的。我们每周有一次的金枪鱼解体秀，这个是冰鲜的西班牙蓝鳍。我们会在店内现场去进行解体，也会为顾客进行去品尝。
1: 门店严选当日鲜活深海食材，遵循经典后切手法，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饱满肌理和原生汁水，肉质厚实丰盈，甜味通透，每一口都是深海馈赠的顶级本味。
3: 这种高级的料理就是那种特别甜鲜的感觉，因为正常你吃到很多的海鲜它只有咸味，而这种香味和甜味并不是那么浓郁，这种高级的料理把这几个味道真的融合得融会贯通啊。甜香甜香，只吃它的本味儿，就能吃出食材的好坏。
1: 樱木千鹤持续精进品质，优化服务，迎接着这座城市的旅游旺季，以全新姿态诚意待客。
5: 我们做了很多触点式的服务，比方说我们花高价格进了一些澳洲进口的一手护手霜，然后能给客人去使用，包括我们洗手间的阿姨会时刻的给客人去递擦手纸。

0: 包括我们保安的人手也是增加了一些，保证雨天能给客人及时撑伞。游客提着行李箱来了之后，我们能尽量不让客人动手，就从客人到店到客人离开，这个行李箱什么都是我们店面员工帮客人去拿的。客人到店之后，我们的经理会给客人一个选择，就是想做标准的服务呢，还是这种免打扰的服务，我们这边都是让客人去选择的。五一期间嘛，五一期间客流量就比较大嘛，有些客人在等位时间可能比较长，中奖就是尝尝我们的爆款产品，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就定制了一些专属的打包袋，还有打包盒，外观也是非常美观的，同时呢，保鲜的周期也是比较长，这样客人到店就是感觉等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可以随时打包，随时带走了。
1: 甄选山海本味，雕琢极致服务，银武千鹤以匠心打磨每一道菜品，以细节诠释高端待客之道。它立足大连，面向世界，当达沃斯的星光映照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银武千鹤正以这一席山海至味致敬这一场属于大连、属于世界的盛世。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大伙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1: 最适合上班族下班后的一个晚饭了。
0: 没错了，那这道菜呢，可以在早上把食材准备好，晚上下班回来，放进锅里，水开上气儿，蒸熟就 OK 了。
1: 你看，这么简单可还行？
0: 当然了，步骤呢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可毫不逊色哈。
1: 没错啊，它就是香菇蒸滑鸡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 我这个香菇是提前用水泡过的，为什么用干香菇而不用湿的香菇呢？
3: 我刚刚有。
2: 对，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干的香菇呢，它味道呢更加香，更香，
3: 更浓，因为本身它干的就已经把精华全部都锁住了。
2: 对。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呢，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
3: 哦。
2: 啊，要比湿的香菇呢，相对来说营养价值能高一些，因为它浓缩了嘛。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还有一种叫做鸟苷酸的这种微量元素。这个微量元素呢，就是它就是鲜味剂的来源。所有的鲜味呢，它都是有这个因为鸟苷酸的成分的嘛，所以这个香菇呢特别的鲜。另外呢，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葱姜蒜呢，包括调色的青红椒，调料呢更简单。只用一点的盐呢、味素啊，一点的糖啊。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了。
2: 好。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泡好的香菇啊。给它上屉，给它蒸一下，记住在泡香菇的时候呢，这个水不要太多了，这个水呢将将的没过香菇就可以了。因为水要多的话，就把香菇的香味呢，就泡掉了。好，我们把这个香菇呢放到一个盘里，里边给它放几片葱姜，为了让那香菇呢蒸出颜色好看一些，我们给它放在酱油里边啊，因为香菇本身就是这种褐色的嘛。然后呢放点水，
3: 好，
2: 上屉蒸。这个大约呢也是蒸在15分钟左右，就是你感到这个香菇呢烂了啊就可以了。好嘞，入锅蒸，香菇我们蒸开了，那不能闲着，要干什么呢？处理鸡肉。这个呢哈，为了让它成熟的快一些，我们仍然是把它的腿骨呢给它取出来。我们鸡腿骨去完了以后呢，
3: 切块吧，
2: 切成块，对，块不要太大了啊，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鸡块我们处理完了呢，下面我们处理点葱姜片啊。让它蒸起来呢味道更好就可以了啊。大的葱姜片，
3: 好，
2: 为了让它颜色更加好看一些，因为这个菜呢它是几乎是个白的，香菇又是黑的，颜色呢比较单调，我给它配上点这个青红椒的末啊，增加它的颜色。好，我们料都配完了啊，我们看看香菇好不好啊。
3: 好，
2: 香菇呢我们给它蒸烂以后呢，剪出葱姜啊，葱姜给它剪去，下面我们给这个鸡块给它调一下味道啊，来一点点盐啊，一点糖，提一下它的鲜味儿，一点味素，提一下鸡的鲜味儿。好，我们给它拌合。在家里呢，你还可以让它放点什么呢？放点蛋清里边，最后边呢放这个什么？
3: 淀粉。
2: 这个淀粉不要放太多了啊，放一点就可以了。这些盐、味、糖、淀粉放完了以后呢，放一点香油里边，这个香油呢就和这个香菇的味道综合在一起呢更好吃啊。再来一点油啊，拌匀。

0: 分钟左右就出锅喽。哦，
1: 口味
0: 对对，
1: 它没有像鱼猫，我们吃到那个鸡肉有浓郁的调料味儿。
0: 对，
1: 哎，它完全是鸡肉的香味儿。
0: 对，
1: 而且鸡肉很嫩滑。
0: 对，
2: 欢迎回来，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
3: 是的啊，古人呢讲究顺应四时而生啊，芒种节气呢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啊。
2: 没错，芒种节气是非常忙碌的，在北方有麦子快收了，在南方有稻子可种了。
3: 哎，就是这么一收一种啊，田地之间呢就是非常的忙碌了啊。
2: 是的哈，那有人就要问了，我们栏目今年推出的一系列节气养生，芒种这个节气肯定是少不了了。
3: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节，这个节气应该如何保健养生呢？
2: 那有请贾老师。
4: 到了芒种节气，在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芒种不种，再种不用，所以这个时候的田间地头上是农民们最忙的时候。
5: 在南方，我们的豌豆要把它种下去；在北方，我们小麦就是又要种又要收的季节，芒种就忙死了，就这个季节，芒种全部也把它收进来。他们一个是小麦，还是水稻啊？说这个季节，你看全国各地一片繁忙的景象，那么自然界特别炎热啊，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活动量就特别的大。
4: 从芒种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润，这个时候又热劳，人也很不舒服。经常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
5: 我们要记住一定要补充茶。那由于我们的汗水排泄特别的大，所以我们的心脏有很好的一个保护。
4: 芒种后天气炎热，很多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为了贪图凉爽，都喜欢吹空调，这样确实能解一时之热。但是贾老师提醒您，这个时候千万别贪凉，
5: 要注意这个空调机啊，不要过于贪凉。你在外边特别热，一进空调里边就特别寒凉，这个冷热交替温差太大，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疾病，胃肠疾病。还有就是我们有点小资生活的人，地啊，不到一分地给他忙都不行啊，又要收又要种的。那么出了汗过后，说我冰镇饮料一半，这个舍不得。
4: 皮肤病，我们的皮肤体热也不能太凉，否则皮肤疾病都要找上了。天热的时候，人吃什么都没胃口。贾老师给您推荐一款既能开胃又能解暑的。
5: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咱们下堂课再见。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
2: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对视野提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之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为世界无限端，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

0: 有事儿
1: 啊？自画像啊？
0: 这看出来啊？
1: 画完了吗？
0: 有事儿吗？
1: 先等一会儿吧，开个会。
0: 好。
1: 小美，你说说，有什么问题？
2: 大媳妇，我媳妇的宝糕我手不太合适吧？
3: 苏莱曼，那戏服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哈。
0: 恒伟，你别打岔，有什么你就直说啊。
2: 专业见解有理有据，但是有的地方写的太专业了，怕有的人听不懂，所以我觉得有的地方
4: 要是能深入浅出那么一点点，
2: 就很完美。
0: 这还深啊？我这都调了三稿了。
5: 授人以鱼，我们既然来到了桑那，就得用人家接受的方式上课。嗯，
6: 江队长这个说法非常精准。
0: 你什么都接得住你。是。但是明天上午10点就开始讲了，你现在就是杀了我，我也调不了。
1: 这就是我请大家来的目的。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们来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一个案例给马家，让他汇总。然后让他挑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怎么样？
7: 哎呦喂，这飞来横祸呀！这是
8: 无妄之灾，
9: 池鱼之殃，
10: 招灾揽祸。
0: 你们别看我啊，这是队长刚提出来的，完全不赖我。咱们大家集思广益想想，
3: 想我这一块你也用不上啊，是吧？
10: 五科的也不太适合你，马医生。中医的例子也确实不适合在生的课上讲。
1: 下面就是中医的课，我还真跟孙医生说说呢。那中医的这个理念艰涩难懂，不太容易普及。孙医生，我们能不能先从面对大众的浅见体的内容开始呢？
10: 教没问题。病人对中医的接受度有限，我怕没人来听啊。
1: 等马医生的课程立住了之后，就不愁没人来了。
0: 又把压力甩我这儿了，我这堂课有没人不一定呢。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肯定有人来听。
0: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啊，
1: 我有个消息没来得及跟你说，但不知道是好的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怎么现在说话跟秦童似的，这么多铺垫？
6: 说你能说我干嘛？
0: 你快说。
1: 上次梅姐的客服，三大卫生部的几个领导要来听你的课，还有啊，当地一家媒体也给坎科院长联系了，明天也一定都来，不能掉链子。
0: 那我压力更大了，我们更讲不好了。哎，
1: 第一次嘛，我们相信你，
11: 相信
6: 你了吗？
10: 加油，
11: 相信媳妇。

0: 女士啊，您到了。女士啊，您到了。
1: 嗯，哦，谢谢你啊。客气了。

0: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来，让大伙陪我熬夜，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可以可以，
0: 专门给大家烙的酥饼，快
2: 吃！这完全是假公济私啊！这明明是库房里的东西嘛！
0: 我烙，
3: 好吃好吃，皮脆，牛肉味浓，哎，真好吃！快吃啊吃啊！
0: 哎呦，睡着了的也来吃了。
4: 哎呦，我有饼吃啊，让饼吃。
5: 一顿不吃饿得慌。
6: 好吃。
7: 大家都困了吧？我给大家背首诗鼓鼓劲儿。
2: 嗯，青姐，赶紧坐。我告诉你啊，我这扇皮啊，跟扇皮都打起来。
7: 好。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到天涯海角，算不算远？问问你的心，只要他答应，没有到不了的那么远。
8: 青姐，你这是想家了吧？
7: 还有20分钟，是我女8岁的生日。我家孩子从生下来呀，就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来，离开我没超过3天。我来桑那已经3个多月了。我走之前啊，专门给他买了从到3-5码的鞋子，春夏秋冬，每节都买了2双。哎，我是没有办法亲手给他穿上。也看不到他穿上的样子，还有1年多，我就能见到他了。
9: 哥，我还真有点想家了。
1: 有句诗怎么说来着？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我也想家了。
2: 不管多远，只要心在一起，我们和家人就永远在一起。嗯，是不是？
11: 嗯。你们终于知道了我一个人在中国的感受了吧？媳妇，你想家了？
0: 当然。不过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明天的课怎么办？
3: 嗯。你这就不用担心了吧，媳妇？你难道忘了你姓啥吗？
0: 什么意思啊？
3: 你姓马，你明天的讲课肯定会马马虎虎。
0: 你懂不懂啊？
3: 马到成功，马到成功。
0: 还马失前蹄呢，你快闭上你乌鸦嘴吧你。
12: 老同志，来一个。

0: 媳妇，待会儿时间了。
1: 啊。

0: 尊敬的部长、参赞、院长，
1: 齐丹医生，还有两位队长以及各同仁，大家好。I feel my heart, I'm stopping when seeing all of you. Fortunately, I'm cardiac surgeon.
2: 司医生，明天见。
3: 明天见，拜拜。
2: Do you need help?
4: It's okay, thank you. 孙医生，
3: 辛巴，你的治疗安排在后天啊？
4: 我不是过来治疗的。
3: 那你进来，进来先坐着说，进来。哦，你是因为齐丹医生的事儿过来的吧？我理解，齐丹医生他对中医不太了解，所以可能他对我的治疗方式有一些疑问。但是我尊重你的意愿，你怎么想的？
4: 我在你这里治了这段时间，我感觉很舒服。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这里继续的话，能不能治好我吗？
3: 很抱歉，作为医生，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中医理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没有办法一两句话跟你说清楚。但是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中医治病有它自己的逻辑。我诊断出体胃功能不好，用下降就会导致你的食欲下降，脾胃不和，胃湿合降就会导致你想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我一直在改善你的脾胃功能。针灸呢，是为了调动你全身的气血，让你的气血运行通畅，这样你就会感觉人越来越舒服。你最近有感受到吗？
4: 感受，有感受。
3: 辛巴，我虽然没有办法保证能治愈你，但是把握缓解你的症状。当然，决定权在你。如果你选择继续找我治疗，我后天也会在我们约定好的时间等你。你考虑一下吧，不要有压力。
0: 接下来将是我本次分享的最后一个病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知道这种手术在非洲是很难展开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无论医学发展到任何一个阶段，我们医生救治生命能付出的努力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认为医生一定不能放弃探索和学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情况有点复杂，是主动脉夹层合并妊娠，做了剖腹产和主动脉夹层手术，术式呢是采用了本托尔术结合孙氏手术。本托尔术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孙氏手术是孙立中教授所创新的一种手术，手术操作相对简单，术野暴露更清晰，而且减少了神经系统并发症和体外循环的时间。
5: After a cesarean section, conducting a cardiopulmonary bypass with heparinization may lead to internal bleeding. Because it takes a high skill level for a cardiac surgeon, most doctors won't touch it. The boldness of Chinese doctors is commendable.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说，这个手术对医生来说，无论是实力还是体力，都是考验的。经过我们团队精心的治疗，最终母子平安，顺利出院。这样的手术，无论是对医生还是对医院，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挑战成功，而在这儿，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很。

0: 喂。
1: 哎，老婆，不。
0: 嗯，行。
2: 你分享好消息啊！我的讲座非常通。哎呀，没想到啊，他们卫生部长
1: 不在，全都一屋子人啊，真的给我搞得有点小紧张。哎呀，我当时就想啊，
2: 这讲座要是搞砸了，那可完了，以后就没脸出门见人了。还好你老公今天大获成功。
1: 然后呢，他们这个卡塞医院、卫生部，哎，还有
2: 当地的媒体，一窝蜂的拉着我搞什么采访，可给我累坏了。我也觉得挺好。刚来的时候呢，一直还有点抵触情绪。
1: 现在慢慢发现，好像找到点跟非洲相处以后，貌似有点理解他们为什么一批一批都到
2: 这儿来援非来了。喂，
1: 哎，你在听吗？
0: 在。
1: 你怎么了？
2: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点无精打采的？是节目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看你连朋友圈都不怎么发了。
0: 最近没什么可发的呗。
2: 我跟你说啊，以前真没

0: 觉得演讲有什么困难的？自己搞了一次，准备东西，上台讲，前后顺序，真的发现太难了。
1: 马江，我也想换个活法。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现在这个栏目我不想做了。
0: 不想做了？为什么？
1: 没什么。

0: 你们栏目的情况吗？
1: 我知道。
2: 全台的节目当中，你目排第三，新栏目能有这样的成绩，继续做下去，前景肯定不错。
1: 我知道。
0: 现在台里很多人关注你这个职啊，只要你放弃，马上就会有人顶上。做得好是能力强，但运气也占很大比重。人这一辈子，不都是好运气？
1: 我知道，
0: 能混仨字儿。
1: 我明白。
2: 看来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那我最后问你一句，你为什么非要转岗？
0: 记得你毕业去学校招你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1: 当时您问我的职业信念是什么？我说，心之所善，不问西东。楠姐，虽然我还不是很白，我到底要什么？但是我明白，不要什么。
0: 明白就好。
1: 谢谢。

0: 你如果有事儿的话，你可以先走。
1: 没事儿，哪有比陪你重要的事？
0: 好吧，走吧。
2: 走。不好意思，孙医生，我来晚了。
0: 没事。
2: 齐丹医生刚下班，我就赶过来了。
0: 行，我们开始吧。
1: 我先走了。
0: 行，那你先回去吧。上次扎完针以后，还有没有别的事情了？
2: 没有。
0: 那你的食欲有好一些吗？
2: 好一些。
0: 好一些。
2: 好多了。
0: 腹泻那些症状了？
2: 好多了。
0: 不好着，那你把衣服撩起来。

0: 哎
1: ，Thank you，
0: 给
2: ，Thank
3: you，Thanks。
0: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Give more of your friends and send off the cards.
1: Yes, no problem.
4: 吃饱喝足，好好干活。
1: 我拜师，你放心。
4: 放心，
1: 放心，
4: 放心，去吧。
1: Left。
5: 啊。老板，你家里可以吗？
1: 可以，没毛病。
5: 好的。
6: 肚子。
1: Hanna， 乌萨。老，我本来想去找你们的，没想到你们到新来了。
6: 送给你。
1: 哇 ，Thank you，Very beautiful。
3: 柱子。这两瓶军哥的送给你，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损失大了。
1: 跟我这么客气，我们可是老朋友了。嘞，来不得。OK，Thank
6: you。桌子，我听你贩卖了大米，还赚了不少。
1: 赚的不多，但是足够我们两个开孤儿院用了。
6: 你想帮赚的钱用来进孤儿院？
1: 是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愿望和梦想，既然现在有条件，我就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们要快点把它办起来。
6: 好，抓紧，
1: 抓紧办。艾娜，我想好了，钱我来负责。卖大米的钱我们全部投在孤儿院上，那批文呢，就由你来负责。OK？
3: 你是认真的吗？
1: 这里的孩子需要我们，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3: 朱子，你不仅是一名成功党员，更是一位美丽的中国女人。
1: 我都好意思啊！
6: Cheers，Cheers，Cheers。Siku taraje kama fanya hivyo.
7: Kwa kweli maamuzi aliyofanya hayatarajia. Hii nini? Ajabu, mwanamke wa ajabu.
6: Shenshi misha.
8: I have sleeping problem.
9: Yes。我的睡觉不好。
8: 你会中文啊？
9: 我有我的号，比如说屏住靠近的桌子。
8: 你也认识桌子啊？
9: 认识，他是我中国朋友。
7: 啊，那你看他头发乌青的，那如果你看他，我要看的。
8: 他说什么？
9: 我的丈夫说，必看上骗我了。
8: 什么卡片？
9: 卡。这个。我们就是看这个来的，
8: 可以讲吗？可以。你们是在哪儿拿到这个卡片？
9: 机场有人在到厨房，外面有很多。
8: 你们稍等一下。
10: 第一步计划我已经顺利完成了，这第二步计划呢，就得你了，兄弟。
11: 对，只见中风。
10: 什么中风？中风？你才中风了呢，这叫东风。
12: 赵一聪，
10: 你说啊，安吉花先生，
12: 你干的？

0: 行吧，我觉得。那你是不是个二百五？你说，你脑子里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从哪里来的？
1: 小姨，就因为我不够聪明，才能想到这么棒的点子，而且现在卡赛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中国神奇女侠的。
2: 你还引以为傲了？
0: 有你这么做宣传的吗？
3: 我挺好啊，
2: 孙医生的电话都打这来了。
0: 打你那儿去了，高兴坏了。你说呢？哎，跟你讲吧。
2: 讲什么了？
0: 晚上，球球三段了。碰到什么喜事儿了？要请客啊？
4: 今晚桑拿国家德比，看来就对西班牙有胜出者这个不见诺的足球之夜。走吧。哎呀，
0: 你这球踢这样，我也看球也是佩服。是，对啊，我是卡塞，20年的老球迷了，我必须啊。
4: 那你三岁就看球，
0: 那怎么的啊 哎呀，太好了，都在我就少跑一趟。去看球吧，
1: 看什么球？哎呀，德比啊，德比，国家德比。
0: 什么国家德比？
1: 就是一个国家里面两支最强的，他俩有世仇，然后
0: 我就不进去，我这个事儿比德比还要大。
2: 你们今天晚上谁去啊？都不去啊？如果这个中国队能踢进这个世界杯的话，那我是可以去踏一下的。
3: 王伟，啊，你平时不是喜欢足球的吗？怎么今天约你？
4: 我这水平就不去丢人。
3: 队长，啊，你不去啊？
5: 去啊，人家石老板热情邀请，咱们不去不合适啊。
3: 哎，队长。
6: 你是篮球迷啊，足球职业你凑什么热闹？
7: 镜头，看透不说透才能左右。这个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关键是这也，您知道吗？<笑>我原来是踢足球的，我上了大学才打篮球呢。
8: 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有故事。<笑>哎呀，
9: 赵，哎，谢谢。
10: 你们真不去啊？
11: 不去啊？
10: 不去，
12: 不去，不去。哎呀，
13: 一到这个点儿就堵啊。
14: 哎，不是。
15: 哎，手是你的。
16: 赵老师，
17: 你们给我安排我的衣服吗？哎呀，你到这个点儿就堵啊。
18: 哎，不是。哎，手是你的。赵老师，你给我站住！苏兰，苏兰，给我站住！
19: 苏兰，可以，不错，
20: 队长，
21: 晚上我跟你去。

0: 出道。
1: 哎，不是，你们可算是来了。你们怎么才来呀？
0: 刚出去前有个病人都找，怎么样？谁赢了？
1: 卡赛是冠军。怎么两个欠着呢？
0: 哎，有事的有事，剩下的就对足球不感兴趣了。
1: 你什么时候
0: 足球？我一直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
1: 我知道你篮球打得挺好的。
2: 哎哎哎！

1: 你来啊！你怎么还？哎呦，Chinese功夫吧！张聪，
2: 你把我印那小卡片了。
3: 上面玩不行我的宣传方式，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我跟你说了，让你不要搞这种花里胡哨钱，再这样我给你绝交了。别！我操！哎，快！帅
2: 好，孙医生，他是在放魂啊，一切他一条胳膊。
3: 别忘记，下次绝不手下留情。
1: 你这是要带我去？啊，马到。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吗？不是你生日，你爸生日，你妈生日，我父母生日
4: 也不是啊。真让人生气，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可是这大清天的，你到底带我去什么地方呀？这连餐厅都没有。不带你这儿啊。
1: 开呀！老婆，今天是我们俩结婚5年的日子，我想跟你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桑拿，我会尽我最大努力，让你每一天不开幸福。 老婆，不爱你。在哪儿学的？会煽情了。喝一杯。5周年快乐。
5: 浪漫啊。
1: 哦，对。 这个忘了，热吗？都蔫了。不是，天有点热。都可以弄成干花了，我觉得。哎，
2: 马家庞伟，你在这干什么呢？不是，
6: 正好路过，
2: 走走。那就一起呗，过来吧。
6: 不了，不打扰你们了。
2: 大晚上不安全啊。
6: 哎哎。
5: 咱俩这份儿真的，男人，好男人，咱俩这饿着肚子，被咬一身包，还没看上球赛，但值了。他们为什么一直怎么劲儿？
7: 比赛的时候，母亲啊，心里求绝杀。哦。
1: 至于这么夸张吗？这就是国家怎么祝福谁，
8: 任劳而已，正常。来吧。哎，兄弟，兄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哪里谈哪里？阿兹伊，哪里？母亲，哪里母亲？母亲呢？印度阿莫可诺丘。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懂规矩，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界，谨有所止。以道为本，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生活频道。
3: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疫情走过去。
4: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5: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4: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6: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分类烟火气？感知是涌动的人心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事版，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
7: 防害与安全为伴，济学共用注射器，加强防爱意识。携手同行，共抗艾滋，丝带传情，防爱同行。
8: 身体里的致命隐患，分分钟诱发脑梗，突发脑梗生死时速，脸歪手麻，言语不清。 FAST 原则如何指导自行快速识别？溶栓取栓双管齐下，黄金时间如何抢回大脑生机？脖子里的隐形杀手，颈动脉斑块悄悄生长，无症状，用不用干预？轻度和重度阶段在治疗方式上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差异？专家科普脑梗急救常识，破解颈动脉狭窄难题，拒绝梗住健康，守住生命主动权。有一说一，马上公布。
6: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治疗精准是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夯实段。

0: 秒便可酿成半身瘫痪、言语失常的悲剧，头晕、阿藏、脑梗危机。FAST 原则教您精准分黄金救治窗口，分秒必争。五龙栓、微创血栓又能怎样打通生命呢？疏通血管后，预防术后再复发，暗藏诸多学问。本期有一说一，揭秘急性缺血性脑中急性期诊疗干货，教您科学远离中风威胁。陈忠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当神经介入治疗在机械取栓、脑血管慢壁再通、T 等血管内影像等方面丰富。出诊时间周五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和脑血管的健康有关，那也就是近些年发病率极高的脑卒中。那据统计，那在咱们国家，平均每10秒钟就会有一人遭遇中风，那每28秒有一人因为中风离世。那幸存者当中呢，超过75%会留下致残的后遗症。那到底怎么把中风的危害降到最低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的陈忠军主任来唠一唠中风防治的话题。那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个中风呢，很可能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那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这人就说不了话了。那普通怎么去区分这个头晕和中风的区别？
2: 那么普通人呢，往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好转了。而且这种头晕呢，往往不伴有其他的功能障碍，但是脑中所随的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一个副动状的一个，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也往往比较长，很少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1: 有没有一些是快速的让大家去分辨的方法呢？
2: 其实是有些这样的方法啊、就像这么多年 FAST， 比如说我们的 face， 也就是脸会不会出现口角歪斜，另外的我们说的这个 A arm 就是手臂，那会不会出现上肢的抬举费力啊，手拿不住筷子。 S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speak， 说话清不清楚，是不是有言语笨拙，或者是出现了完全性的表达不能。那么其实最后这个 T 讲的其实是时间一定要快，快速的识别，我们才能快速呼叫我们的120，然后才能快速的到达我们的医院的绿色通道，然后经下一步的溶栓也好、取栓也好，一系列的线闭塞血管来通治疗。
1: 刚特别提到最后这个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窗，所以我们通过科普啊，也要反复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关注这个中风救治的时间窗，黄金救治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2: 这么多年实际我们一直在推广时间窗的认知，一般我们公认的黄金的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一般我们可以接受特殊的专用的静脉溶栓药物来实施我们的静脉溶栓，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一条死死的不能挪动的线。如果你真的就没能够在4.5小时及时的就诊，其实到院之后，专业的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发病时间，根据你的症状表现，根据你在医院所做的 CT、磁共振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来判断你是否还有机会再接受静脉溶栓。实际上，这个时间窗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做适当的延长的。这就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叫严格的判断病情。单纯的判断是不是脑梗很简单。那扫一个 CT 呢，实际上几分钟就 OK 了。

0: 那么，经过我们的复流治疗，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恢复之后，这些脑组织是有很大机会得到挽救、得到保留的。其实这样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专业机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1: 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进行及时的溶栓治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溶栓治疗适合所有的脑梗患者吗？
0: 目前我们仍然在说，如果你就诊是及时的，脑组织呢仍然处于大部分是可挽救的状态，那么溶栓是适合所有的这种患者的，但是适合不代表疗效一定会很好。我们还要讲，经过我们的溶栓治疗之后，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多大可能性它能溶得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区分，它究竟是一个小血管闭塞，还是一个大血管闭塞。对于小血管闭塞来讲，整体溶栓效果比较好。经过溶栓治疗之后，血管再通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对于主干血管，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血管来讲，溶栓的整体疗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种闭塞的开通率，可以讲是很低的。既然开通率很低，那它的疗效一定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采取手段来使大血管的闭塞的再通。
1: 那同时呢，我也听说了你们的团队呢，也是在我们大连市率先进行的这个基液取栓。这个取栓又是个什么概念的治疗呢？
0: 取栓呢，实际上是针对于大血管闭塞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出现了大血管闭塞，我们也会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以一个微小的创口，那么这种创口呢，往往我们会在股动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我们会开一个火柴头大小的一个小孔，那么通过这个孔，来最终使我们的这些取栓的装置，达到我们脑子里这个大血管闭塞的位置，将此处的这个血栓清除出体内，实现这种血管的一个再通。那么这样，整体来讲，至少在我们中心，可以实现90%以上的成功再通。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溶栓，那属于药物化解；那么取栓呢，是属于这个机械拉出。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同时，这个药物溶栓呢，还有支架取栓，它出现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需要双管齐下才行呢？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我们讲的现在叫做桥接治疗。那桥接的两头是什么呢？其实桥接的两头，前面就是静脉溶栓，后面就是机械取栓。所有的患者在来到了急诊室之后，哪怕我们觉得他是个大血管闭塞的，我们也会先给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简单、低成本，而且有一部分大血管闭塞的患者确实也能够实现溶栓，就实现了再通。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在溶栓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再通，那我们力争实现无缝的桥接，就过渡到下一个机械取栓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来实现血管的再通。
1: 那是不是说这个把血管进行开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处中的治疗呢，首先呢是一个超急性期治疗。超急性期治疗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要完成溶栓取栓这些我们上述讲的这些工作。那么在完成了溶栓取栓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急性期的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有脑保护的治疗，有康复的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在强调的就是早期康复。什么是早期康复呢？一旦患者病情平稳，我们指的平稳是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及时的

0: 进行这种床头的康复治疗，让我们康复治疗师，让我们的理疗师走进病房，走到床头，给患者做这样的早期的康复治疗。那么等到患者三五天五七天病情进一步稳定啊，甚至患者可以在一定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行走下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过渡了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治疗，叫专业的康复治疗啊。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就转到了康复科，或者是去了其他的专业的康复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的时间就从我们的急性期七天左右延续到七天到三个月甚至到半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康复期。
1: 嗯，也就是说不仅溶栓要趁早，康复也是要趁早的，
0: 是的，
1: 很关键。那这里面还有得了脑梗的患者进行了溶栓取栓，他觉得自己这个生命体征是稳定了，但他也会担心有没有复发的风险。
0: 一定是有的，而且风险很高。那么我们会做专业的综合的评估，每个人复发的风险其实是不一致的啊。我们可以考虑到性别，可以考虑到年龄，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三高的病史，可以考虑到是不是有心律失常有房颤，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很不幸，他的评分越高，也就是说他是男性，他吸烟饮酒，然后呢他又有三高，那他的复发风险一定是特别高的。那么如果他的评分比较低啊，他在这些条中只有一条或者两条，那么相应的他的复发风险就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复发的这种防治，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个体化的判断和评估，尤其是跟这一次他的初衷、发病的病因、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心源性导致的他这次的初衷，还是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斑块导致血管狭窄导致的初衷，我们一定要力争把他这个病因给他挖出来，然后针对他的病因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力争把他的再发可能性降到最低。
1: 防患于未然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也要替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呢，也问一下，这脑梗能不能够预防？
0: 脑梗呢，实际上真的是可防可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您讲到的这种健康人群，或者说我们说普通人群的这种脑梗的，或者我们叫初中的预防啊，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呢，实际叫做一级预防。所有得过一次的患者的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整体的内容，实际上跟二级预防是趋近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体检结果呢做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体重，我们是不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吸烟啊，比如说我们酗酒啊，比如说我发现我是不是存在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那比如说我能不能戒烟戒酒啊，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我能不能通过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药物把我的三高控制下来。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叫做一级预防。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可能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真正做到了远离初衷。
1: 其实我们说中风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它、忽视它、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掌握正确的识别和救治方法。

0: 提前防范，及时应对，把伤害降到最低。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脑卒中的话题。
1: 血管里形成的斑块如同管道水垢，堵塞脑供血要道，更是诱发脑梗的隐形元凶。颈动脉斑块是怎样悄悄长大的？它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吗？有斑块无症状需不需要理会？药物和手术治疗如何帮助血管打开通路？有一说一，为您拆解颈动脉斑块形成诱因，科普多种斑块治疗的方式，筑牢大脑供血健康防线。范铁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治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颅内外动脉慢性闭塞、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动脉曲栓等复杂脑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0: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那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其实很多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四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颈的后面，这四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2%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当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就像我们水管似的，它慢慢就形成水垢，也就是所谓我们形成了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0: 那是什么样的人会长斑块？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长吗？
2: 那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认为可能颈动脉疾病、脑梗、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属，那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呢？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压力，工作压力大，熬夜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不仅仅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吸烟、酗酒、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们血管损伤增加，导致我们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0: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2: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

0: 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时候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回声的斑块、钙化斑或者显微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血管表面，它没有纤维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回声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0: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灸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波利韦，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抑制脉搏，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增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什么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0: 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斑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斑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但如果要是斑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颈动脉支架植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 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到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啊。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充盈球囊以后把我们的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啊，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作用。它三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过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这个手术就结束了，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1: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完事大吉了，得把它当作一个好的一个宝贝也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 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到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三个危险因素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1: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是在守护脑血管的健康。那通过定期的筛查能够发现它，规范的用药呢可以控制它，那微创的支架手术呢可以解决它。那从预防斑块的形成到及时的干预狭窄，再到术后呢规范的护理，那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范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能让大家呢重视颈动脉的健康，远离脑梗的风险。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4: 说要救。
2: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2: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

0: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了种颈肩腰腿，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一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也是我们举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

0: 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0: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

0: 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 而且第一次来。

0: 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 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 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

0: 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
2: 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嗯，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3: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0: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3: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0: 是的，
3: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0: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0: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

0: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近30位来自全省各地的知残人代表齐聚槟城，实地体验街道、景点等无障碍设施，他们的感受如何？大连的无障碍建设做得怎么样？大连文古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智齿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开始实行，这是我国无障碍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专门法律。
2: 我们大连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做得怎么样呢？那最近由辽宁省知残人协会主办的自强之光百名知残人无障碍体验大连站活动正式举行。
0: 本次体验活动覆盖辽宁全省，百名知残人依次走进大连、锦州、丹东、沈阳，以沉浸式无障碍体验为百名知残人代表创造圆梦出行、圆梦游览、圆梦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难得机会。
3: 残疾人，特别是重度的自残人，不方便出来的人，能够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我们这无障碍的建设，能够对我们这个建设能够更加促进我们要完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0: 本次活动来自鞍山、锦州、丹东、辽阳和大连的近30位知残人代表，不光游览城市地标景观，也近距离观摩体验各类助残辅助器具，直观感受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同时也看到母校的巨大的变化，看见了大连呢这种大爱海滨城市的这个大爱的有包容的情怀，使我们体现了这个无障碍真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
5: 来到了美丽大连，心情是很激动的，特别是有丹东有几位残疾人都没有出过大连，在咱省这些组织的活动下来到大连，心情无比的激动，很高兴，也希望以后这种残疾协这种活动可以多搞一下。而来到咱大连体验无障碍活动，觉得大连无障碍活动做得太好了，不管是街道的无障碍措施还是景点的无障碍措施做得很全面。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那近日，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呢，收到了一封来自温州赵师傅寄来的手写的感谢信。那此前啊，赵师傅带家人驾车出行，由于夜间高速视线不好，赵师傅的车呢不慎撞到了路面上的一只轮胎，剧烈的撞击呢也是导致车辆右侧前后轮胎呢全部受损，底盘出现了损坏，无法正常行驶。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由于事发点位呢是属于高速监控的盲区，一时之间呢无从查找肇事车辆，那赵师傅也只能是自认倒霉啊。那高速交警了解到情况之后呢，调取了事故路段前后卡口还有隧道等全部的监控录像，逐帧的回看并逐车来进行排查，最后呢是成功的锁定了一辆轻型蓝板货车。那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原本抵赖的货车司机最终承认过错，那事故最终呢也是得以妥善解决。我们再来看江苏扬州27岁的小伙呢，因为久坐办公，常年呢受颈部酸痛的困扰。听说当地啊某按摩店正骨疗效显著，所以呢就赶快前去尝试放松啊。那在整个推拿的过程当中，技师大力掰动颈部，那伴随一声清脆的咔吱的声响，小伙呢当即感觉到颈部啊剧痛难忍，随后乳头平面以下身体完全麻木，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的症状。家人也是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小伙呢颈三四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哈，已经引发了这个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那么随后经过微创手术治疗，小伙目前恢复良好。医生也提醒大家，如今呢颈椎还有腰椎病是趋于年轻化了，一旦出现持续的疼痛或者是伴随麻木无力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应该赶快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避免暴力推拿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好，再来看 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呢做成了炒饭之后食用，不久就出现了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还有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那经过 ICU 抢救之后，才保住了性命。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啊，多会出现在这个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是炒饭里面，所以呢，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呢，也是被称作炒饭综合征。那夏天温度高，湿度也大，细菌的繁殖会特别的快啊，饭菜很容易就变质，最好是现做现吃，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的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这个清洁厨房用具，守住餐桌的安全防线。那最近赌石的交易模式是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据网民小陈描述，他进入到一个赌石的直播间，直播间里啊有一个主播和一个买家，跟观众们一起来这个拼单买石头。比如说这个石头如果值10000块的话啊，如果切垮了，那10000块钱是由拼单的人一起来均摊的；如果切涨了，买家呢会花20000块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那中间的利润呢也是由拼单的人来均分的。那小陈呢，他是陆续的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块钱的拼单呢竟然是切涨，小陈呢是收到了1800块钱的返现，但是其余的9000多块钱的本金尽数损失。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哈，网络直播间里面的主播还有买家甚至是拼单的观众，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那所谓的进口翡翠原石都是普通石头喷漆，那诈骗团伙是通过操控这个赌石的结果啊，以10倍赔付为诱饵，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上当受骗。好，再来看近日在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哈，他们是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说我在小区的楼下发现了罂粟啊，可不可以报警？警方根据男孩提供的位置到达现场之后，经过联合禁毒办的核查确认，男孩的判断呢是正确的。民警也是当场啊铲除罂粟，并且对周边区域开展了排查。那经查，这株罂粟啊，它是属于自然野生生长，无种植责任人。那当天男孩呢，他是来到该小区来找这个同学结伴写作业的，结果呢就发现楼下的绿化带里的植物呢是跟学校科普过的罂粟照片很像，于是就使用 AI 来进行辨认，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后报警。那处置现场也是引来了不少居民围观，民警呢也是正好趁机啊做了一场禁毒宣传。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禁止非法种植罂粟的，零星几株都不行，所以切勿听信偏方啊，跨越法律的红线。我们也为男孩的法律意识点赞。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大连文谷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制止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本周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在这场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征途当中，除了挑灯夜读的坚持，还有如期而至的温暖陪伴。
2: 6月4号，大连文谷高中举行高考壮行仪式。活动当中，高三学子呢不单收获满满的鼓励，还有校长精心准备的礼物，寓意逢考必胜。学生们更能以轻松的心态，势在必得。
3: 6月4号，大连文谷高中的高三学子们重返熟悉的校园。操场上，高大的必胜门巍然矗立。高一高二的同学们挥舞着写有逢考必胜的助威手拉旗，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祝福声中，高三考生满怀自信迈入成长的新征程。
4: 文武元才，家国情怀，宏图大展，筑梦未来。
3: 高考是一场披星戴月的征途，学子们穿越必胜门的那一刻，无人机腾空而起，悬挂着写有文谷高中逢考必胜的条幅缓缓飞过。文谷高中的老师们与每一位高三学子握手击掌，送上鼓励。与此同时，学校校长提前为500多名高三考生每人准备了一份必胜客披萨，寓意逢考必胜。
5: 他从必胜客的这个角度嘛，让学生们在考场当中逢考必胜啊，这是从这个语言文字的方面，另外人生如何去奔赴下一个考场。那么他们不仅仅是要进行高考的这个必胜啊，也希望他在人生的每一次大考当中都成为必胜客。
3: 老师们将一块块披萨送到考生手中，接过这份惊喜，考生们的脸上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
6: 我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尤其是这次的欢送仪式，感觉是为我高中的生活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我也将带着这份期待去好好的备战高考。
7: 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必胜客披萨，然后呢，就是因为寓意很好嘛，它就是必胜嘛，所以说也给我们一种

0: 定心丸的作用。然后吃了披萨之后呢，我们就感觉我们高考更有信心了。
1: 此次高考壮行仪式将健康备考理念、心理疏导减压与决胜高考的信念深度融合，以新颖鲜活的形式为全体高三学子舒缓备考压力送上诚挚考前祝福。
2: 希望他们能够为母校争光，创造人生自己最好的成绩。
1: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3: 为了让考生们安心备考、自信迎考，西岗区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4: 他们联合辖区口腔诊所，在诊所内呢设立了护考绿色通道，送上贴心的健康服务。
1: 在位于鞍山路附近的一家口腔诊所门口，一副红色助力高考的标语格外醒目。这是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与诊所共同推出的公益行动，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优先接诊、急诊、快办等服务，牙痛、口腔溃疡等突发问题都能及时处理，不影响复习节奏。
5: 可以凭准考证享受绿色通道，免费口腔检查啦、牙齿智齿发炎啦都可以优先处理。我为了不影响考试，我们同时提出了很多优惠，补牙、拔牙啦都可以享受免费。那么考前考后呢，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千万别硬扛，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1: 诊所内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同时还为考生们准备了防暑药品和口腔护理小礼包，来到诊所的考生家长都可以领取一份小礼包。
5: 给考生们准备了清凉油、酒精湿巾、两盒牙线，还有漱口水、巧克力礼盒。那么巧克力礼盒目的是啥呢？是让这些孩子们呢在紧张的时候呢缓解一下情绪，同时补充能量，能量满满，让他们发挥更好的成绩。
6: 这个礼品特别实用啊！再一个，孩子高考了，这是门诊对我们的高考也是助力了，非常感谢。
1: 张晓光医生提醒，考前压力大，熬夜复习容易引发智齿发炎或口腔溃疡，建议提前检查，如果考试过程中出现牙齿问题，必须尽快处理，以免影响考试。除了口腔诊所献出的爱心，长江社区也祝愿滨城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7: 在此呢，我也倡议，大家呢，为我们这个考生呢，营造一个舒心安静的这个备考的环境。大家呢，尽量选择绿色出行，为考生让路，在居民楼里呢也要减少这个噪音扰民这些情况。最后呢也祝愿我们这个考生呢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3: 日前，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
4: 那么电子产品可能给学龄前的儿童带来哪些影响呢？幼儿体育教育又该如何融入守护童年的行动当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呢？来看报道。
8: 数字时代幼儿的成长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和老师告诉记者，如今电子产品就像空气一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实际化好有时也成了让孩子安全无奈选择。在实际教育中，不少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孩子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出现专注力下降等问题，
9: 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好多想法值得去去问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解答不上来，有时候就用电子产品去搜一下，他见到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后来他也用手机去问一些问题。对，这是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呢，就是在我们不留神的时候，他也会去拿着自己的手机去透着气看一些其他的。
10: 电子产品介入的稍微有点多了之后呢，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在和好朋友之间一起共同下一个棋，沉浸的在游戏的过程中。
8: 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与会代表提到，幼儿园应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回应，防

0: 换电子带娃不仅是对幼儿身心健康的守护，更是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的必然要求。
1: 要求我们在正视数字时代现实的同时，要坚守童年的本真，要让教育回归真实的体验，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运动、游戏和自然，让他们在触摸、探索、互动中自由生长。
0: 那么，如何对冲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呢？在一线的实践中，运动、游戏成为了一剂良方。今天上午，记者走进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幼儿园，虽然正在下雨，老师们仍组织孩子在室内进行体育游戏，攀爬、跳跃，孩子们乐在其中。
2: 可以闯关，可以双人闯关，还可以搭难一点的闯关，闯关越来越厉害了，我闯关也得越来越轻松了，跳得高了，跑得更快了。
3: 我在幼儿园玩游戏的时候也不想玩手机，但是我总想跑，我喜欢跑步。
4: 我们慢慢发展游戏，因为呢，发展游戏可以玩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事情。
0: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跑、爱跳、爱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必须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进行教学。在游戏和运动中，孩子们强健体魄、坚韧心理，也塑造人格，找到智能时代作为人的珍贵品质。
5: 我们会结合园所、环境、空间、场地的特点，为幼儿提供不同的游戏材料，支持幼儿自主地去探索不同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游戏。我们要引导家长树立榜样，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同时呢，也会鼓励家长多开展亲子阅读、亲子游戏，来替代电子产品的使用，让陪伴和户外成为孩子成长真正的底色。
0: 专家表示，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屏障。幼儿园应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家长则需要主动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尤其要关注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赋能幼儿健康成长。
1: 幼儿园教师作为专业工作人员，要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要树立运动塑造大脑的理念，鼓励孩子们能跑就跑，能跳就跳，能爬就爬，能打滚就打滚，每天保证至少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家庭方面，做好屏幕时间的管理者，比如制定家庭无屏时光计划，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全家人都放下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一起去户外活动。社会层面，监管部门要规范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各平台应优化儿童内容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不良信息的侵蚀。各个社区要致力于建设儿童友好型户外活动场所。
6: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你60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齿间幸福活动通过整合和评估，到院之后呢，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呢是8886-5533，8886-5533。
7: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8: 观众朋友们，
9: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8: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9: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8: 正式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看麦家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
0: 8886-5533。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3: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4: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5: 欢迎回来。你说现在在路上捡个手机、捡个包，究竟是好事还是头疼事呢？
1: 应该肯定是好事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拾金不昧，这是美德啊。
5: 没错啊，这个美德是美德，可是万一捡了之后，失主说东西被你弄丢了，哎，你用假货来调包了，还要你赔钱，这你可咋办？
1: 那肯定就是变成了这个好心变坏事了，就会比较麻烦哈。
5: 对，没错哈。那捡了东西怎么才不会出现还出问题呢？那接下来啊，就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今天来咱讲讲什么呢？拾金不昧，本来是个好事儿，拾金不昧啊，但是还反而出问题了，还给自己惹上麻烦了。你听我给你讲讲啊。
1: 好的，
2: 哎呀，哎，哥们儿，刚才是不是你接的我电话呀？
3: 啊，对，是我接的。那个，是你把手机丢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哎呦，太感谢你了，兄弟，我这手机里啊，全都是客户资料，还有我孩子的照片，哎呦，这给我急的呀！来来来。啊，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3: 那个吧，我吧就是，哎呀，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
2: 什么事儿？难道说我的手机你没带来？
3: 带来了，带来了。本来吧我就放这个兜里了，然后刚才我在那边坐地铁走过来的，然后我在地铁上摸着还有呢，然后下了地铁往这走，你说。就这会儿功夫，我这一看，这怎么这手机它咋没了呢？你这，哎呀，也不知道是掉了还是让人给掏了。你说这，哎呀我，
2: 哎不是哥们儿，你这就没意思了吧？咱们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我都给你鞠躬道谢了，这临门一脚了，你跟我说手机丢了，你耍我玩呢？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真捡到你手机了，要不。我怎么接你电话呀？咋跟你联系啊？我是真想还给你，我要是贪你手机，我就关机不得了，我就不接你电话不得了吗？你说是不是？
2: 那我不管，反正现在手机是在你的手上没的，我是不是得找你要？我这最新款的旗舰机，10000多块钱呢，而且里边的资料更值钱，你说丢就给丢了？
3: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我是好心呐，手机那这不是，哎呀，那可小偷偷走了，你这我也受害者呀，你这怎么能赖我头上呢？
2: 什么叫我赖你？要不是你约我出来，那手机能丢吗？他好好的待在原地，说不定被哪个更实在的人捡到了。好，现在因为你，他彻底没了，你不负责谁负责？
3: 哎，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说不清啊，这事儿啊，咱俩掰扯不明白。你就不行，你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吧。你，哎呀，你就是，我真整不明白了。你让报警吧，哦，你报警吧。
2: 报警？行行行，赶紧报警，我看看警察怎么说。
3: 我真跟你说不明白。我报警来110110。
0: 你看孙律师，你说这倒不倒霉？本来俩人约定好地点了，要归还手机。你捡着手机了吗？我给你。定好了，我穿啥衣服，拎啥兜，咱俩见面就行了。
1: 嗯、
0: 就在还手机的前3-4分钟，下了地铁口出来之后，在地铁上手机还有呢、就这点功夫劲儿，手机没有了、对方就误会了、你肯定是不想给我，你肯定想把手机卖去、你赶紧给我手机，要不我就报案、说不清楚了，你说这怎么？

0: 办？你说这个责任是怎么来划分？你说捡到手机这个人是不是挺倒霉的？你说，
1: 首先是这样的哈，我们首先要鼓励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啊、
0: 嗯，
1: 因为现在的手机啊，实际上都是带这个指纹呐、啊、或者密码功能的。说实话，通过第三方去破解是非常难的。
0: 嗯，
1: 特别是这个某国外品牌的手机啊，某水果手机，你几乎是不可能去破解的，因为它都是带有生物识别的。所以说这个捡到手机其实跟废铁也没什么区别，
0: 现在没啥太大区别，
1: 对，该还人家还人家，因为毕竟手机里可能还有一些照片啊，有一些通讯录啊，
0: 这些东西很
1: 重要，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啊，比如说绑那些银行卡呀，其实对失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么具体说到你这个事儿来讲呢，如果真的是遗失了，比如说在你这儿又丢失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首先我们要证明这一点，说确实在你这儿遗失了。那么我们通常站在一个善良人的角度说，我们去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还这个手机，你大可以把这个手机关掉啊，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使这个手机有定位，它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的啊。
0: 就是我
1: 不
0: 想还
1: 他来了，
0: 我跟他约啥呀？
1: 你就不用再来了，
0: 费这个事，我还坐个地铁过来，
1: 对，对，
0: 我直接关机就完事了。
1: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但是呢，可不排除有一些人认为说，哎呦，那你是不是看着我这个手机是新款啊，好啊，你这个来了，你又告诉我丢了，你不想说还给我了，不排除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啊，两个人呢、啊、一起去附近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因为你这个丢了有可能是你自然遗失了，比如说在兜里滑落了，或者是说被第三方给盗窃了。那如果要是盗窃的话，你到公安机关去去这个立个案，那么也可能后续就会把这个东西啊，这个盗窃物找到。那么如果要是遗失了呢，公安机关也可以通过天眼，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都是有天眼的，比如说你在每个街道掉个钱包或者掉个什么东西，通过辖区派出所的天眼功能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是谁拿去了都能很清晰的看到。所以说我们建议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明确下来我们这个捡到手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拾金不昧的。首先我们要肯定他是一个好人，否则他就不会过来做这件事儿了。
0: 对，
1: 那么这个行为是在社会上要值得鼓励和推广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说什么问题，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对这个人也是一种肯定。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说即便报案了，说这个东西不是我拿的，比如说被人偷走了，但是在这段期间我有没有，比如说我没保管好这个东西，我会不会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1: 这个通常来讲在法律意义上你就不需要再承担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是属于一种好意的拾得了这个遗失物，你在归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这种意外事件，甚至出现了刑事案件。走到法律上层面而言，我们通常会讲要先刑事后民事，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你是不是又比方说盗窃了，出现了刑事案件，这个时候就要在刑事案件完毕之后来确认下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被偷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被偷了，那你在还的这个过程中你被偷掉，这不是你人为能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就是我没有责任。
1: 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让每一个好心人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0: 是
1: 啊，去承担这种不应该他承担的责任，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人再去做这个好心人了。
0: 是，
2: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兄弟啊，我说一点啊，我当时买块金牌是大品牌四 S 店买的，足足有38克，购买记录还有这个发票都在我手机里，当时买的那个视频也都在里边的。但是你看你给我这块，你自己看，哎，轻飘飘的，这个颜色也不对啊，这感觉像塑料的似的，你肯定是假的呀，这个，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1: 哎呦我天哪，啊，我在大道边儿捡了一个这么玩意儿，啊，然后。上面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里面的单子上有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好心给你送过来了，你说我给你送的这个跟你那不一样，我想问你一下，我到哪去整跟你这一模一样的牌子去啊？
0: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没离过手呗？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来，你看看，来，这个是路边便利店监控的拍到的啊，上面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我下车的时候牌子是从脖子上滑下来然后掉在地上的，是吧？你看你看看，你再看这个，然后哎，对，你走过来了对吧，然后你是弯腰把它给捡起来了对吧，是吧？捡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
2: 你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你这视频里面不写都都都都都很清楚，我捡的就是它，我根本都没动过。
0: 哥们儿，现在啊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你呀，这点小把戏你根本骗不了我，我的这个真牌子最少值3万多块钱呢，你捡到了肯定是起了贪念，用个假的，哎，就是用这个假东西来糊弄我，是不是？你呀是真想把真的给昧下来，我能理解，年轻人嘛，是吧？面对这么大一笔钱把持不住很正常嘛，但是我得劝你，你不能把我当傻子耍。
1: 哎，你血口喷人啊，我好心好意等你半天，然后我打了电话啊，然后找着你了，把东西还给你，然后反倒我成贼了啊，我要你这破牌子干嘛啊？我要贪钱，我捡的时候我就把这壳哈一撇，然后把这你所谓的这个什么金牌我给卖了不就完了吗？我干嘛还找你啊？我咋那么闲呢？我呢我咋
0: 为什么？因为你有侥幸心理，你觉得吧，万一我没发现，是不是？或者我拿不出什么证据来，你不就白得一块金牌吗？啊，就算是被我发现了，你也可以一口咬定捡到的它就是假的，跟你是没关系。可惜啊，我这个人呢、啊，做事他就喜欢留一手。
1: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根本啊就没有什么真牌掉地上，对吧？你掉地上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破牌子。

0: 所谓的假牌子啊，你等的就是我这种好心人啊，等的像我这种傻子给你打电话给你还这个牌子，是不是？
1: 哥们儿，你想象力挺丰富啊，可惜啊，我手里的证据链条都很齐全的啊，视频、发票、购买记录，我是一样不缺。你呢，就是说到天边去，也是你自己偷梁换柱。你废话少说啊，这牌子30000多块钱，你是现金还是转账？赶紧给我啊，要不然咱们就只能警察局见了。
0: 你呀、啊，我反应过来了，就你整这些玩意儿哈，你这就是做局在这坑人呢，然后今天把我给坑上了，是不是？
1: 我这叫维护合法权益。我给你两个选择啊，第一，照价赔偿，这事就算完了；第二，咱们就去派出所啊，让警察来处理这个事儿。你到底看看啊，这个捡到财物掉包据为己有，然后这个事儿，你看警察是信我还是信你？
0: 你看这个第二段和第一个有点像、啊，也是把这个物品啊还给失主、嗯，但是第二个不太一样在哪儿呢？第二个是我还给失主，失主说货不对版、嗯，你捡到的我丢的东西和你捡的东西不是一样的，我丢的是个金子，你还给我的是个什么纺织品，啊，但是这个捡到这个东西的金牌的这个人，发现觉得事儿不太对，你是不是丢的时候丢的就是个假的假金子？你现在管我要真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赶紧报案？
2: 这种情况下，肯定我们首先要首选去报案，因为这样的情况是在前几年是屡有发生的，特别是比方说在一些商场啊，或者说在一些我们高速边上的服务区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比方说他丢了某一样东西，然后呢，这个人假装在寻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无意间你就看到了，你就捡起来了，这个时候别人就过来，哎，这个东西是我丢的，他作为失主，他过来认领。那你以为我给到他就还给他就
0: 对，我给他就完事了呗。
2: 但是这个时候他会讲说，哎，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丢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实际上后期这个整个发展成为一种产业链了、那么这有一些团伙，他们刻意去遗失一些物品让你去捡，然后你捡完了之后，然后他们再以这种说你捡到的东西被你掉包了为由、然后对你进行一个讹诈。所以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讲说不明物体啊，我们不要去捡，不要去碰这种东西。那么你发现这个东西，你可以啊去报警，啊，由公安机关来出现场来处理。第二个，如果你出现了，你已经捡起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有人跟你讲上述的话，说这东西不对啊，啊，我丢的不是这个东西，那我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去了？不要慌。第一时间拨打110。那通常来讲，在我们东北地区，这个110大概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那么能够迅速的帮你解决问题。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就会有一个问题，他们通常会形成一个团队，可能在不远处还有其他的人来去进行这个欺诈。你不要担心周围围上来的人都是在向着他说话，这个不要紧，也许他们都是一伙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能帮助你的就是人民警察。所以说别慌，第一时间这么去处理，要很冷静，拿到每一个证据，所以说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伙啊，就是在这个正常商场这些地方，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遗失物啊，尽量不要去捡，你直接报110，由公安机关入场处理就好了。因为你捡到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你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因为以前这类骗局是出现过的，
0: 出现过有这样的诈骗团伙。其实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伙，这个有这种反诈的意识。
2: 对，是这样的。
0: 遇到这样
2: 的
0: 情况下，也不要慌。
2: 对，
0: 别看来了多少人，对你七嘴八舌的，没准都是他们的同伙。
2: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咱就赶紧拨打110就行了。
2: 对，这个时候你才能是最大的利益。因为你越慌越解释。对于你而言，你反而会陷入一个思政陷阱当中去。
0: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2: 好的，
0: 谢谢孙律师。好嘞，
2: 好嘞。
3: 你看啊，拾金不昧是好事，有时候啊，还真得留心眼。
4: 那在法律上，捡到他人财物有保管，除非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物损坏丢失，才可能要赔。
3: 但如果像剧中那样啊，明明是被骗被讹，那咱千万别私了，第一时间呢是要报警，留好证据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姿势。
4: 所以要记住啊，善良呢不代表好欺负，学法才能不心慌。那下次捡到东西，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

0: 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片，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

0: 但是再没看着我，跟海事比起来鲜亮多了。
1: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2: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3: 吃桃酥。
2: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3: 吃桃酥。
2: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2: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5: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6: 你好。
5: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6: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5: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最近呢，咱们大连好事可太多了哈。足球呢有中超、东北超，国际盛宴有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真的是振奋人心呐。
1: 没错啊，尤其是双汇加持啊，大连呢可以说是再一次的惊艳了世界啊。不过呢，要说这其中和咱们大连好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呢，就要数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的文化晚宴了。
0: 可不是吗？那这么多好吃的大集合，每一道风味呢，都代表了咱们大连美食餐饮界的最高水准了。
1: 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的这家餐饮企业呢，堪称是大连精致餐饮领域的一个顶流啊，它就是樱木千鹤。
0: 作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合作品牌，樱木千鹤不仅是东北三省规模位居前列的高端精致餐饮品牌，更是咱大连美食实力向国际舞台展示的一张优秀名片。
1: 为了这场盛会呢，樱木千鹤的大师级厨师团队呢，已经是精心打磨出了惊艳的一个菜品啊，力图呢让国际来宾体验到尝到最正宗、最具匠心的东方鲜味。

0: 就在这一片特别浪漫的港湾所包裹的东港特别商务区之内呢，就有一家代表着咱们大连高端饮食品牌的明信片，那就是樱木千鹤了。那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选择高端的有质感的好吃的这种高端的烹饪的料理店的时候，都会来选择我们的樱木千鹤呢？那它究竟有哪些的魅力和过人之处呢？咱们就领大家一探究竟。
1: 东港的海风总是裹挟着这座城市最浪漫的气息，在这一片蔚蓝与繁华交汇之处，樱木千鹤正在精致餐饮赛道上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灯塔，特邀海外顶级厨师担任国内米其林西厨七连档，以近乎偏执的品控把握门道。而所有这些沉淀与耕耘，最汇聚成一道沉甸甸。
2: 针对本次大沃斯呢，我们在准备成功，对食品安全也是严苛要求，对它的选择积极琢磨。我们选择了能诠释大连海文化的海胆和鲍鱼，希望我们樱木千鹤能借达沃斯这一契机，为大连、为中国弘扬民族文化。
1: 为了适配国际用餐口味，樱木千鹤以先锋而克制的创新料理哲学，激发出海鲜最为纯粹的本源之味。其中一道香炸紫苏海胆打破海胆传统冷食的藩篱，成为达沃斯晚宴的惊艳之作。
3: 海胆我们先选自大连这个本地的一个马粪胆，因为它的鲜味比较足，然后我们里面也搭配了一个这个扇贝泥，去增加它的这个粘合度，把它包裹在里边。是大家伙都知道海胆是冷的是最鲜的，但是热的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鲜味。
1: 金黄酥脆的外皮裹挟着淡雅紫苏香气，内里马粪胆肉质细腻鲜甜，口感绵密醇厚，鲜而不腻。而同属达沃斯晚宴佳品的还有门店米其林星厨的推荐菜黑松露鲍鱼。
4: 这个鲍鱼简直太鲜美了，因为这种大连的鲜在融合着我们的这种西式的这个调料的酱汁儿，具有这种很浓郁的黄油的奶香，然后黑松露的这种浓郁，外加上我们鲍鱼的这种 Q 弹，肉质非常的紧致啊，好香好香啊，炭火一烤，这个小感觉绝了。
1: 黑松露甄选大连獐子岛优质三头鲍鱼，肉质紧实肥美，为贴合达沃斯国际用餐场景，门店特意优化鲍鱼规格，精细调整尺寸，让宾客一口尽享纯粹海味。除盛会特色菜品外，门店镇店王牌鲜活海胆饭常年稳居人气榜首，年号海胆达40多吨，是食品中无可替代的风味名片。
5: 我们公司在旅顺龙王塘那边呢，有自有的海域啊，我们投入大量的海洋，那边的海可以达到38到40米，这样的水质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那个底啊海藻是比较充裕的，只有这样的水域呢，养殖的海胆吃的东西啊比较充足，它的肉质会更饱满，而且它会有这个清新的香。我们每次在海边早上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门店了，海胆在门店之后我们是现场给客人去开的，我们冲洗海胆使用的都是矿泉水，这样的话它会有不会影响它的味道啊，我们吃起来会更安全。
1: 优质海胆风味的上藤米饭则是它的绝佳底色，源自丹东独特海水倒灌水土孕育出的月光米，依托门店自有农场职工现脱壳现磨，最大程度锁住那缕纯粹的米香，清甜的米香完美烘托海胆的浓烟香，撑着一碗令人心驰神往的招牌盛宴。
4: 哇，非常咸香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这种淡淡的美香味，而且真正好的马粪胆

0: 口即化的这种绵密感，有点像这个布丁蛋糕的绝，全部达到标准，真的非常非常鲜美哦。这个，
1: 而除这些经典招牌海味，门店同样引以为傲的，还有这道待客至真的佳肴——樱木精选刺身五种胜。
2: 不单单有这个新西兰的鳌虾，我们这个新西兰帝王鲑，帝王鲑是比较优于普通三文鱼的，它的口感不管是口感，比普通三文鱼要好很多。包括我们这个扇贝是选自大连的特产的大扇贝啊，不是每天都鲜活的。我们每周有一次的吉祥鱼解体秀，这个是冰鲜的西班牙蓝鳍。我们会在店内现场去解体啊，会为顾客去品尝。
1: 严选当日鲜活深海，遵循经典后切手法，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肌理和原生质，肉质厚实盈，甜味通，每一口都是深海馈赠的顶级本味。
0: 这个高级的料理就是那种特别甜鲜的感觉，因为正常很多的海鲜它就有咸味儿，而这种香味儿和甜味儿是那么浓郁，这种高级的料理把这几个味道真的融合的融贯，甜香甜香，只吃它的本儿就能吃出它的好坏。
1: 五千和持续精进品质，优化服务，迎接着这座城市的旅游旺季，以全新姿态诚意待客。
3: 我们做了很多触点式的服务，比方说我们花高价格进了一些澳洲进口的一锁护手霜，然后能给客人去使用，包括我们洗手间的阿姨会时刻的给客人去递擦手纸，包括我们保安的人手也是增加了一些，保证雨天能给客人及时伞，游客提着行李箱来了之后，我们能尽量不让客人动手，就从客人到店到客人离开，这个项目都是我们店内员工客人去拿的。客人到店之后，你会给客人一个选择，想做标准的服务呢，还是这种免打扰的服务？我们这边都是让客人去选择的。五一期间嘛，五一期间客流量就比较大嘛，有些客人在等位时间可能比较长，总想就是尝尝我们的爆款产品，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就定制了一些专属的打包袋，还有打包盒，外观也是非常美观的，同时呢，保鲜的周期也是比较长，这样客人到店就是感觉等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可以随时打包，随时带走了。
1: 甄选山海本味，雕琢极致服务，樱木千鹤以匠心打磨每一道菜品，细节全是高端待客之道。他立足大连，面向世界，当达沃斯的星光映照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樱木千鹤正以山海至味致敬这一场属于大连、属于世界的盛世。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大伙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1: 最适合上班族下班后的一个晚饭
0: 了。没错了，那这道菜可以在早上把食材准备好，晚上下班回来放进锅里，水开上煮就 OK 了。
1: 你看这么简单可还行？
0: 当然，步骤呢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可毫不逊色哈。
1: 没错啊，它是香菇蒸滑鸡啊，咱们一起来看吧。
2: 我是提前用水泡过的，为什么用干香不用湿的香菇？
3: 刚好有
2: 的。因为呢，我个人认为干的香菇呢，它的味道呢更加香，
3: 更
2: 香，
3: 哦、更浓，因为本身它干的就已经把精华全部都锁住了。
2: 对。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呢，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
3: 哦。
2: 啊，要比湿的香菇呢，吸收营养价值能高一些，因为它浓缩了嘛。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还有一种叫做鸟苷酸的这种微量元素。这微量元素呢，就是它就是鲜味剂的来源，所有的鲜味呢它都是有这个因为鸟苷酸的成分的嘛，所以这个香菇呢特别的鲜。另外呢，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葱姜蒜呢，包括调色的青红椒，调料呢更简单。只用一点的盐呢、味素啊，一点的糖啊。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了。
2: 好。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泡好的香菇啊、给它上屉，给它蒸一下。啊，记住，在泡香菇的

0: 时候呢，这个水不要太多了，这个水呢将将的没过香菇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因为水要多的话，就把香菇的香味呢，啊，就泡掉了。好，我们把这个香菇呢放到一个盘里，啊，里边给它放几片葱姜，就为了让它颜色好看一些，我们给它放酱油里边啊，一个香菇盆里。好，然后呢放点水，
1: 好，
0: 上屉蒸。啊，这个大约呢也是蒸的10分钟左右，就是你感到这个香菇呢烂啊就可以了。
2: 好嘞，入蒸，
0: 香菇我们蒸开了，那不能闲着，要干什么呢？处理鸡肉。
1: 好，
0: 这个呢哈、啊，为了让它成熟的快一些，我们仍然是把它的腿骨呢给它取出来。我们鸡腿骨去完了以后呢，
1: 切块吧，
0: 把它切成块，对，块不要太大了啊，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鸡块我们处理完了呢，下面我们处理点葱姜片啊，让它蒸起来呢味道更好就可以了啊。葱姜片，
1: 好，
0: 为了让它颜色更加好，因为这个菜呢它是这个白的，香菇又是黑的，颜色呢比较单调。我给它配上点青红椒的末啊，增加它的颜色。好，我们料的料都配完啊，我们看看香菇好不好啊？
1: 好，
0: 香菇呢蒸烂以后呢，剪啊，给它剪去。
1: 嗯、
0: 这个鸡块给它调一下味道啊，来点点盐啊，一点糖，提一下它鲜味儿，一点肉提一下鸡的鲜味儿。好，我们的拌合，在家里你也可以让它放点什么呢？蛋清里边，最后边呢，
1: 淀粉，
0: 这个淀粉多了啊，放一点就可以了。这些盐、味、糖、淀粉以后呢？点香油里边，这个香油呢就和这个香菇做在一起呢更好吃啊、
1: 嗯、
0: 再来一点油啊，拌匀、
1: 哦、
0: 最后请出香菇闪亮登场，拌匀了我们就可以蒸它了。
1: 哦，这道菜呢就是看似也不难啊，就是把调料全部都上锅一蒸，
0: 对，就 OK 了，也是薄薄的一层，就不要加多了啊，加多了就容易蒸不熟，然后再把香菇放上去，最后呢我们放上几片葱姜。好嘞，
1: 好嘞，就可以
0: 入锅了，
1: 放锅蒸，还
0: 是对，还是蒸10到12分钟。
1: 好的，
0: 啊，切记不要蒸过火哟。这个鸡块呢，快要蒸熟了啊。我们呢，把这个调色用的青红椒末呢，给它撒，因为它是生的嘛，是不是？让它熟一些。撒上去以后呢，大约1分钟左右就出锅喽。
1: 哦，嗯，哇。这个鸡肉呢多了很多这个清淡的口，
0: 对对，
1: 它没有像饺子吃的那个鸡肉有浓郁的调料味儿，
0: 对，
1: 而且它完全是鸡肉的香味儿，
0: 对，
1: 而且嫩滑，
0: 对。
3: 再回来，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
4: 是的啊，古人呢讲究顺应四时而生啊，芒种节气呢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意义啊。
3: 没错，芒种节气是非常忙碌的，在北方有麦子快收了，在南方有稻子可种了。
4: 哎，就这么一收一种啊，田地之间呢就是非常的忙碌了啊。
3: 是的哈，那有人就要问了，我们今年推出一系列节气生，芒种这个节少不了了。
4: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节，这个节气应该如何保健呢？
3: 那有请贾老师。
5: 到了芒种节气，在民间有句谚语做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所以田间地头上是最忙的时候。
6: 在南方我们晚稻要把它种下去，在北方我们的小麦啊也把它出来，就是又要种又要收的这么节节。芒种这忙它怎么来，就是这几个忙的货物全部要把它收回来种下去。带芒的一个就是小麦、大麦，还有就是我们的水稻啊，所以你看全国各地一片芒种地，那么陕西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活动量就特别的大。
5: 从芒种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这个时候又热又潮，人们经常会有点有点预防。
6: 我们要记住第一点，就是要注意防暑了。我们由于我们的白金量特别大，汗流一些，对我们心脏影响就大，所以在饮食当中多喝水啊，然后要注意啊，要闭上20到30分钟，对我们的心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5: 芒种过后，天气炎热，很多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为了贪图凉爽，都喜欢吹空调，这样确实能解一时之热。但是贾老师提醒您，这个时候千万别贪凉，
6: 要注意

0: 这个空调疾病啊，不要过于贪凉，你在外边特别热，一进空调里边就特别寒凉，这个冷热交替温差太大，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皮肤疾病、胃肠疾病。还有就是我们有点小资生活的人，种点小地，不到一分地给他忙都行啊，又要收又要种的，我自己那天拿一罐，这个是不的，肯定造成啊，造成我们比较轻的肠胃，这是要学预防的。
1: 天气热不太好，提醒朋友们，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吃什么都没胃口。冉老师推荐一款既能开胃又能解暑的夏日饮品。
0: 酸梅汤，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糖水吗？不是，酸梅汤不就是冰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受欢迎的影子人。
1: 这么快睡着了，钓鱼还得看我李贺。
2: 快看，上钩了！这是怎么了？大家快来看，我钓到大鱼了！你们看，
3: 哇，居然钓上这么大一条鱼，很厉害呀！
2: 今天大家有鱼吃了。
4: 哇，你好厉害呀！
1: 上钩了，我也钓到大鱼了。哇！五冠军，你稳一点，
2: 别说话，快好了。
0: 他们快要搭完了。
1: 啊！就啊！啊！
2: 你是不是故意的，李贺？我都快搭好了，你竟然……我们不欢迎你！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宝贝让我受欢迎啊？我做什么都失败，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给你买冰淇淋。
5: 啊，可以。不过不劳而获直接受欢迎肯定是不行的。看我的圆筒鞭，圆筒鞭，圆筒变天眼。
6: 啊，全息影子呼叫机，
5: 这个东西可以呼叫出你的全息影子，影子跟你本人没有区别。
6: 有什么用啊？
5: 影子会教你怎么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的，你在家里等着吧。
1: 怎么一直没有反应啊？

0: 李亨，你来得正好。
1: 快去接你不错嘛，看我这三分球。

0: 叔叔们太辛苦了，我也来帮忙。
1: 真是个好孩子。
2: 是啊，难得遇见这么乖的孩子。

0: 你的影子可受欢迎了，你可以自己出去了。
1: 影子做得更好，让他去吧，反正我不去。
0: 只要他受欢迎了，我就不用出去了。叔叔，还有要送的东西吗？
2: 不用了，这个挺沉的。
0: 我可以的。
2: 哎呀，李恒同学，真是太谢谢你了，帮了我这么多，多亏了你。
0: 嘿，没事，不用谢。
3: 李恒乐于助人，真是太棒了。
0: 应该的嘛。我先走了。
4: 李恒，听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啊，爸爸先去上班了。
0: 爸爸竟然夸奖我了。
4: 回来，爸爸在陪你玩啊。
0: 爸爸早点回来呀。
4: 知道了。
0: 天兔，那个影子还在吗？
5: 能量消失不在了。
0: 怎么掉下来了？叔叔，叔叔，你快递掉了！你快递掉了！
6: 谢谢小朋友，你真是个好孩子。
0: 因为我是李亨嘛。
5: 这是李亨吗？
7: 武术大师，
5: 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人民教师。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武术大师。
5: 武术大师听起来很棒哎，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8: 因为我不想被别人欺负，也不想看到别人在欺负人时什么也做不了。
5: 原来武冠军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武术大师，还挺有侠义心肠的嘛。
0: 看活动，
5: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大师饮料，
8: 奶奶给我准备了饮料哎，尝尝，好喝。刘浩，看招！我可是武术大师，武冠军。哈。
9: 让我一下，武冠军，
8: 用尽全力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9: 不打了，不打了，下午再打。走了，
8: 别跑啊，刘浩，快回来！
9: 李浩，你在干嘛呢？我有事跟你说。
0: 我在写作业，有事等下再说吧。我马上就写完了，你先坐一会儿吧。
9: 下午跟我一起去找武冠军打拳击吧。
0: 我作业马上写完了。行，我下午一定跟你一起去找武冠军打拳击。来吧，武冠军，让我见识见识。
8: 你们俩一起上吧。
0: 哟，
8: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武冠军，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过几天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8: 耶，我太厉害了。刘哈李浩都不是我的对手，这只蚊子更不是我的对手了。哪里疼？我一定要抓到你。
7: 看起来很帅气哦，你好厉害呀，武冠军。
8: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0: 怎么突然像武术大师一样厉害？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的天赋觉醒了，才会一下变得这么厉害的吧。明天的郊游你准备好哦，东西带不完我帮你。
0: 好吧，那真是辛苦你了，武术大师。
1: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不要忘了明天的郊游哦。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东西太多了，拿不完。
1: 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看我的吧。
0: 冠军，你行吗？
1: 没事，香菱，交给我吧。我还是高估了自己，怎么会拎不起来呢？
3: 其实你喝的那杯饮料是我变出来的。
1: 那我的能力都是假的吗？
3: 我听到你想当武术大师，于是想帮你实现愿望，给你个惊喜，但是效果只有一天。
1: 好吧，我不该自负逞强的。
3: 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师，需要勤加练习哟。
1: 谢谢，我明白了。

0: 同学们，最近脑筋急转弯很受欢迎啊，我也来给大家提个脑筋急转弯，打什么东西毫不费力。吴冠军同学，你来回答吧。
1: 啊，可是我不会啊。
2: 这个都不会啊。
1: 我就是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
2: 就是打瞌睡呀。
1: 原来是说我啊。他们说的话太复杂，什么意思我都听不懂。
3: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情了？
1: 他们说的问题总是琢磨不透。
3: 啊，我觉得这样还是挺有趣的呀。
1: 天童，你有办法帮我吗？
3: 没有哦，不要总是依赖我，知识是靠自己积累的。
1: 求求你了，天童。
3: 这种小事情要靠你自己的，知道吗？
1: 求求你了，天童，就这一次，帮帮我吧，好不好？
3: 不可以哦。
1: 天童，我给你买了冰淇淋，想不想吃啊？
3: 冰淇淋，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实话实说，巧克力。
1: 吃这个不会变胖吧？
3: 不会不会，你就放心的吃吧。吃完就去上学吗？一次只能吃一颗哦。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天眼。小玲，我作业没带，等会别告诉老师啊。
2: 不行，我不会帮你隐瞒，我会实话实说告诉老师的。
1: 好吧，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2: 吴冠军，我已经告诉老师了。
1: 没事，我早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说话都直接明了的，多好啊。明天考试，我多吃一点，别人应该会把答案也告诉我。

0: 要迟到了。再吃一个，确保今天考试顺利。
1: 这个吃多可是会有副作用的。

0: 时间差不多了，博文可以告诉我考试答案吗？
1: 每次都想抄我的答案，我才不会告诉你呢，让你考不好。
0: 把答案告诉我好不好？
1: 不可以，抄答案我就告诉老师，自己写吧。

0: 我今天考试什么都没有写，你的道具是不是失效了？
1: 巧克力吃多了会有副作用的，你只会听到别人内心的话。
0: 可是我考试考砸了。
1: 不能用道具投机取巧，这就是乱用道具的后果。哼。

0: 我要两个海鲜罐头。
1: 真的很抱歉，海鲜罐头已经卖光了，要不你看看其他的罐头吧，还有很多品种呢。
0: 海鲜罐头这么热销的，哎，其他罐头就算了，我改天再来买吧。
1: 哦，刘浩，你去帮妈妈看看哪里缺货了好不好啊？妈妈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你帮妈妈干点活吧。
2: 我每次星期天都不能出去玩。
3: 为什么？你去找他们玩就是啊。
2: 嗯，可是店里太忙了，所以我要去帮忙看店。如果店里客人少点就好了。
4: 啊，奇怪了，这周客人真少啊。
1: 谁说不是呢？
4: 这个热销罐头这段时间没有卖出去多少。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4: 刘哈回来了，你先回家吧，今天不用你帮忙了。
5: 刘哈，你今天看起来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2: 这段时间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少了，老爸老妈都在为这件事发愁，看着他们发愁我也难过。对了，香菱，问问天童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吧。
5: 那好，我帮你问问。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和我说啊。
5: 刘哈家的超市客人越来越少，看他正在发愁呢，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吗？
3: 香菱，你怎么不早点说啊？我肯定会帮他的。天童渊，天童变，天童变天眼。看，这是招客风铃，只要挂在超市门口就好了，它就会招揽到更多的客人，这样刘哈就不会愁眉苦脸的了。
5: 哇，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它挂上。把这个风铃挂上后，刘哈家超市就会有好多客人啦。
4: 啊，我一会儿过来拉货。
6: 好的，那你快点啊。
1: 这段时间生意好，你多进一点货吧。
4: 知道，我去进货去了。
1: 谢谢您的光顾啊，五冠军奶奶。
2: 阿姨，还有这根火腿。
1: 好的，我跟你一起算进去了。
4: 刘哈，帮帮你妈妈，还有一些就卸完了。今天的生意不错，都卖完了。
2: 这几天来店里的客人确实多了不少啊。
1: 刘哈，帮你爸去吧，这里我看着就好。
2: 那好的。
4: 刘哈，你在这看着好了，爸爸搬进去。
2: 爸爸，我来帮你吧。
4: 来，我儿子真棒。我们家刘哈长大了，是大孩子了。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勇气布丁。
1: 啊，虫子！
0: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在屋里边能出什么事儿？
1: 糟了！
2: 出什么事了，博文？
1: 爸爸，我
3: 许博文，看你干的好事儿，真是气死我了！等着吧，一会儿让你妈妈再来收拾你。
1: 哎，这下算完蛋了。

0: 只老鼠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害虫来临之时，是李亨同学为大家清除了这只害虫。
1: 都是小事儿，
0: 请大家为我们的大勇士鼓掌。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要是能有李亨那样的勇气就好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想像你那样变得胆大，李亨。
2: 没问题，
1: 这个我最喜欢的模型，等事情完成之后，我把它送给你了，李亨，这次就拜托你了。
2: 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1: 这可是你说的，事成之后一个冰淇淋，不许反悔。有办法了，记住你的承诺，李亨，可别到时候反悔啊。甜筒鞭，甜筒鞭，甜筒鞭天眼！
2: 哇，
1: 还拿好吧？这盒勇气布丁会让许博文勇气倍增的。
2: 希望这次一定帮上许博文，他都把他最喜欢的模型送给我了。
1: 一个布丁换两个甜筒，怎么样啊？
2: 啊，不是吧，天眼！
1: 逗你玩的，李亨，你就拿去用吧。
2: 谢谢了，天眼。
1: 好了，快拿去用吧，
2: 我现在就去找许博文。我回来了，许博文，快把这个吃了吧，那样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胆大了。
1: 真的吗？
2: 没错，快把它吃了吧。吃完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许博文？
1: 我现在感觉什么都不怕了。
2: 天野的道具这也太厉害了吧，刚吃完你就有感觉了。
1: 周末我有一个好主意，我带大家去野营怎么样啊？我发现一个地方，那里有山有水，特别好玩。
3: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算我一个吧，许博文。
4: 也算我一个，正好我最近新买了一双旅游鞋。
5: 也算我一个吧，
6: 我也想去，正好可以用我的照相机拍很多照片。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去吧，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嗨，
5: 真是没想到许博文同学胆子竟然这么大，当时捕鱼那叫一个厉害。
6: 嗨，当时拿着标枪捕鱼的时候更厉害，
4: 并且他捕鱼杀鱼的时候感觉行云流水。
3: 那都不叫什么，我当时看到他登山那才叫刺激。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4: 都不用想，肯定用道具了。
2: 被发现了。
1: 没错，香菱，我确实借用了道具的力量，不过我以后会变得大胆起来的。
4: 没关系的，许博文，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们也相信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勇气。
1: 这次也谢谢天眼了，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到。
4: 催眠之眼。这个作业也太多了吧，好想出去玩呢。
1: 你就知道玩。
4: 都写了两个小时了，要不等妈妈回来再出去玩吧。
1: 妈妈应该不会同意吧。
4: 妈妈回来了，我去问问。
1: 这个香菱说到晚比谁都积极，我也去看看。
4: 妈妈，我可不可以出去玩呢？
7: 你作业写好了吗？
4: 差不多了，剩下一点，晚上再写吧。
7: 那不行，写完作业再出去玩。
4: 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现在出去玩呢？
1: 要听妈妈的话，还是先写完作业吧。

0: 强凌，你先把作业写完，不就可以出去玩了吗？
1: 甜头，学习也要劳逸结合呀。
0: 说的也有道理，这样的话，你别后悔啊。不过，你可要请我吃冰淇淋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这是催眠之眼，可以催眠别人，让他听你的话。
1: 太棒了，有了它就可以让妈妈同意我先出去玩了，对不对呀？哈，
0: 玩够了可别忘了回来写作业哦。哎，
2: 怎么了，香玲？作业写完了，还是找妈妈有什么事？
1: 妈妈，我和同学去野餐，回来再写作业。
2: 好吧，那您回来一定要写啊。
1: 哦，好的，妈妈，回来我一定会好好写作业的。
2: 赶快去玩吧，不要打扰妈妈，多带点食物去吧。
0: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3: 我们在楼下碰见，都是来找你出去玩的。
0: 你们去吧，我还要看书呢。啊！
1: 我们一起去野餐吧。
0: 好。

0: 你们在玩什么呢？怎么也不叫上我？你看看刘浩都不会跑了。
1: 你们在干什么？哼，看看你们搞的破坏。
0: 我们没有注意到。
1: 不要伤害树木了，下面要我找你们一起去玩。
0: 我知道了，可是这些落叶怎么办？
1: 当然是收拾干净再一起去了。
2: 大家快尝尝我带的盒饭，超级美味哦，你想不想吃啊？
1: 想啊，我之前吃过一次，那次吃了好多好多啊。
3: 是真的好好吃，美丽说的没错，太好吃啦。
0: 我也带了美食，大家尝尝。
2: 大家先吃，等吃好了大家一起去玩游戏，我们一定要玩得开心。
0: 奇怪，我下午怎么会忘记看书了？
4: 作业真多呀。
5: 谁让你不听妈妈的话，做完再出去啊。
4: 我现在后悔了。
5: 现在知道后悔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废话了，快写吧。
4: 我以后一定要先写完作业再去玩。
5: 那就好，快写吧。

0: 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

0: 之邦。
1: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1: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0: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1: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0: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1: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0: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
5: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1: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5: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1: 对呀。
6: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1: 文明记录本。
6: 哦，谢谢。
0: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1: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小乌龟缩成一个坚硬的球，滚向了自己。大家好，我是赶紧自去教育局幼儿园中一班陈月瑶。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勇敢的小乌龟》。从前有一只小乌龟，它非常胆小，总是害怕遇见危险。有一天，它的心里遇见一只凶猛的大老虎，老虎一见到小乌龟，想把它吃掉。小乌龟一见到老虎，要么就想跑，可是它实在是太慢了，还能跑得过老虎呀？突然，它想出了一个办法，它把头和四肢缩进了壳里，然后缩成了一个老虎见到小乌龟缩成一个坚硬的球，滚向了自己。它连忙就跑，小乌龟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打败了老虎。以后它找到危险，不是直接就跑，而是想办法面对危险。谢谢大家。
1: 千里迢迢不怕辛苦。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一班的于红明。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名字叫愚公移山。从前有一位老爷爷，

0: 名字叫愚公，在他家门前有两座大山，进出都要绕着走，很不方便。一天，愚公召集全家老小，商议挖到这两座大山，全家人都很赞成。愚公的老伴有些担心，就问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头往哪里放呢？大伙儿说，那好办，把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头扔到渤海边上。愚公的两全家人凿石头挖泥土，连七岁的小孙子都来帮忙。他们用箩筐挑着泥土和石头运到渤海边上倒掉，千里迢迢不怕艰苦。愚公移山的消息让黄河边上的一位老公公知道了，这位老公公人很精明，大家都管他叫智叟。智叟对愚公说，你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可能挖掉这两座大山呢？愚公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我死后还会有儿子，儿子死了还会有孙子，子子孙孙不会断绝，山却不会增高，怎么挖不平呢？智叟无言可对，只好红着脸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惊动了天帝，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感动了，就派两个巨人把山背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从此，愚公家门前再也没有大山挡路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坚持不懈，不怕辛苦，这样所有的事情肯定都会被克服。谢谢大家。
1: 一个大怪兽，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赵二班的王淑仪，我今天给大家来一个特别好听的故事，名字叫小公主和精灵老师。从前有一个大城堡，里边有很多可爱的小公主，老师就是天上飞的精灵，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有一天，一个大怪兽出现在小公主的面前，他想吃了公主。精灵老师看见了，施展魔法把怪兽吓跑了。精灵老师飞了回来，温柔地说，小公主，你给我开门，我是精灵老师。小公主推开了门，精灵老师抱住了小公主说，太厉害了，没有中大灰狼的诡计，他们又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我的故事讲完了，
2: 又长出了一只新尾巴。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的幼儿园的王思涵，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叫小壁虎借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只大花蛇咔哧一下就断了它的尾巴。小壁虎难过极了，它想，没有尾巴多难看呢，不行，我得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池塘边，看见了一条鲤鱼，它说，鲤鱼姐姐，你可以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鲤鱼说，不行呀，我还得用尾巴游泳呢。谢谢鲤鱼阿姨。继续往前爬，他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稻田边，看见了一只大黄牛。他说：“黄牛伯伯，你可以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黄牛说：“不行呀，我还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说：“谢谢黄牛伯伯。”他继续往前爬，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屋檐下，看见了一只燕子。他说：“燕子阿姨，你可以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燕子说：“不行呀，我还有点尾巴飞行呢。”小壁虎没有借的尾巴，爬回家了。他说：“妈妈，我的尾巴被大黄蛇咬断了，可是我到处借尾巴都没有人借给我。”妈妈说：“孩子，你看看你身后的那是什么？”小壁虎回头一看，呀，又长出了一只新尾巴。谢谢大家，
1: 肯定能把大花猫吓跑。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孙淑婉，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老鼠的烦恼。小老鼠和小兔子是好朋友。一天，小老鼠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小兔子问小老鼠说，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小老鼠叹了一口气说，哎，是呀，最近森林里来了一只大花猫，它

0: 总是欺负我。小兔子想了想说，我有一个好主意，有了它肯定能把大花猫吓跑。小老鼠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到了第二天，大花猫果然来了，小老鼠赶紧拿出昨天小兔子送给它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飘出大老虎的歌声，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大花猫吓得屁滚尿流，狼狈的就逃走了，从此再也不敢来找小老鼠的麻烦了。小朋友们，你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也要像小老鼠一样说出来，让大家帮你想办法，这样困难就能解决了。谢谢大家。
1: 我的胆子最最大，我是大连市甘姐的村教育局幼儿园的韩学森小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两只老鼠胆子大，两只小老鼠胆儿一样大，一只圆耳朵，一只尖尾巴。他们都说我的胆子最最大。圆耳朵说，我敢咬狐狸的脚丫。尖尾巴说，我敢打狗熊的耳光。圆耳朵说，我敢摸老虎的尾巴。尖尾巴说，我敢拔狮子的门牙。圆耳朵说，我敢打电话。喂喂，你是作家吗？请你写个小童话。一只老鼠圆耳朵天上打雷也不怕。尖尾巴说，我敢开电视，就坐好瞧着吧，今天节目真精彩。尖尾巴打枪，哒哒哒，啪嗒一声响，电视打开了，荧光屏上一只猫喵喵叫两下，吓得圆耳朵头上跌了一个巴嘎的，吓得尖尾巴东爬西爬找不到家。谢谢大家。
2: 请抽烟为名是 Police Car。
3: 大家好，我叫王书海，我带来的故事是红色小汽车和警车。这天他走在路上，遇见了一辆威武的警车，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红色小汽车连忙追了上去，直到那辆车在公安局停下，他走上前说，叔叔你好，我刚才看到你这么英勇威武，觉得太帅了，还想认识你。警车说，你好，我叫警车烟为名是 Police Car。 我们的日常就是抓小偷抓坏蛋，维护我们社会的安定。红色小汽车这才仔细地观察警车，发现它浑身都是白色的喷漆，车顶上最显眼的就是大大的警灯，左边是蓝色的，右边是红色的，可威风了。引擎盖上写着警察两个深蓝色的大字，侧面的车门上写着公安两个深蓝色的大字，还有深蓝色的一条弧线，弧线上还画有一个黄色的大盾牌，盾牌里有五个五角星和长城的图案。红色小汽车猜想，这大概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的意思吧。红色小汽车说，警车叔叔，平时你挺忙的吧？
2: 是啊，如果有人打110报警，我们就要紧急出警，平时也要巡逻执勤，确实很忙。这不，刚才对讲机里又通知我要去执行任务了，不能和你多聊了，拜拜啦。红色小汽车，
3: 红色小汽车看着警车的背影响，以后我要学习警车叔叔，坐对大家有用的车。谢谢大家。
0: 我先睡一觉，反正他也追不上我。大家好，我叫黄雅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龟兔赛跑。森林里要举行跑步比赛了，小兔子嗖一下跑得很远。比赛开始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地爬，小兔子嗖的一下跑得老远。小兔子回头一看，小乌龟才爬了一点点。小兔子心想，我先睡一觉，反正它也追不上我。小兔子就找了一棵大树下呼呼睡起了大觉。小乌龟累了也不停下来，小乌龟坚持地往前爬呀爬。等小兔子醒来的时候，哎呀，小乌龟马上就要爬到终点了。小兔子拼命地跑，哎呀，来不及了。这个故事

0: 师告诉我们，自论事不要骄傲，坚持到底就能胜利。谢谢大家，
1: 别再用胡萝卜钓鱼了。小白兔钓鱼，小白兔拿着胡萝卜去河边钓鱼，第一天一无所获，第二天还是一无所获，第三天大鱼忍不住跳出水面大喊，你不能别再用胡萝卜钓鱼了，我们不吃胡萝卜。小白兔这才明白，自己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做事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懂得换位思考。
2: 狐狸的眼珠子咕噜噜直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一班的李子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一只老虎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正四处寻找食物。这时，一只倒霉的狐狸突然从草丛里窜了出来，老虎往前一扑，一下就抓到了狐狸。狐狸害怕极了，心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可不想就这么被吃掉啊！狐狸的眼珠子咕噜噜直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狐狸朝着老虎大喊，住手，你怎么敢吃我，我可是上天派来的百兽之王，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命令。老虎半心半疑地松开了爪子，你不信，那我带你去动物面前走一圈，让你亲眼看看我的威风，狐狸说。老虎想了想就同意了，就跟在狐狸后面来到了森林深处。森林里的小鹿、野猪、小兔等动物看见老虎来了，吓得撒手就跑，快跑啊，大家快跑啊。老虎看见小动物们都吓跑了，就相信狐狸是百兽之王，把它放走了。其实狐狸哪是什么百兽之王，它只不过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小动物们吓跑了而已。谢谢大家。
3: 就抄起一把斧头劈开了黑暗。大家好，我是中一班的金家僧，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是一片混沌，混沌长得像鸡蛋壳，鸡蛋壳里有一个巨人叫盘古，盘古我在里边沉睡了18000多年。有一天他突然醒了，觉得呼吸困难，就抄起一把斧头劈开了黑暗，轻而亮的东西往上升，重而沉的东西往下沉。盘古觉得天和地还会合上，就撑啊撑，一撑又沉了18000多年。盘古有一天觉得天和地不会再合上，就放松倒下。他的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身体变成了山，血液变成了河流，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两头发变成了星辰，汗呼吸变成了金风，汗毛变成了树木，声音变成了雷声。从此我就有了一个身体勃勃的世界。谢谢大家。
4: 他们肚子饿了。
5: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二班的罗一彤，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毛毛虫出门。有一天，一只蜗牛、一只蚂蚁、一只蜘蛛、一只毛毛虫，它们肚子饿了，商量着该要谁出去买吃的。蜗牛对蚂蚁说：蚂蚁，蚂蚁，你有6条腿，我没有腿，你肯定比我跑得快，你去买吧。蚂蚁对蜘蛛说：蜘蛛，蜘蛛，你有8条腿，我才6条腿，你肯定比我跑得快，你去买吧。蜘蛛对毛毛虫说：哎，毛毛虫，毛毛虫，你有那么多条腿，我才8条腿，你肯定比我跑得快，你去买吧。于是毛毛虫只好出门了。他们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太阳都下山了，大伙都着急了，毛毛虫怎么还没回来，我都快饿死了。毛毛虫在门口说：别着急，我还在穿鞋子呢。小朋友们可不能像蜗牛、蚂蚁、蜘蛛那样遇到事情就推给别人，自己不想做。就像我们在幼儿园，要是自己该收拾的玩具

0: 可不能说你去收吧，他去收吧，这样玩具就一直乱了。还有，也不能像毛毛虫一样做事慢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要不然大家都得等着他着急了。我们要做勇敢承担、不偷懒、不拖延的好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样才会被大家喜欢哦。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居教一级幼儿园大二班的叶逸轩。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故事名字叫《小蜗牛的大梦想》。森林里住着一只小蜗牛，名字叫曼曼。曼曼爬得特别慢，别的小动物都笑他，妈妈你太慢了，永远到不了山顶。妈妈不难过，她说，我虽然爬得慢，但我一步一步不停下，一定能到山顶。第一天太阳暖暖的，小鸟说，别爬了，太累了。妈妈摇摇头，她说，我要坚持。第二天下雨了，小蚂蚁说，快回家吧，会淋湿的。妈妈擦擦脸上的雨说，我不要放弃。第三天太阳出来了，天边红红的，妈妈一抬头一看，她爬到山顶了。风吹过来，好舒服啊！所有小动物都为它鼓掌。妈妈，你真棒！只要坚持不放弃，一步一步往前走，谁都能达到自己的梦想。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二班的王默琪。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中猴王出世的故事。传说女娲补天之后，一块剩下的五彩神石掉到了花果山附近，它吸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从里面长出了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特别顽皮，马上就从石头里蹦了出来，很快和山里的其他猴子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成为好朋友之后，马上就发现了一块瀑布，瀑布里到底有什么。猴子们一个个都不敢进去，却又好奇里面到底有什么。石猴很勇敢，一下就蹦了进去。他发现里面竟是很宽敞的一座大房子，他马上从瀑布里探出脑袋说，你们快进来。其他猴子们一个个都蹦了进去，竟发现是一个很宽敞的大房子。他们特别开心，就在里面开了一个联欢会。最后为了奖赏石猴的勇敢，他们拜石猴为大王。后来他们又给石猴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名字叫美猴王。他们过上了幸福又漫长的生活。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二班的王默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西游记》中孙大圣悬丝巧治病的故事。师徒四人西行，走到了朱子国。孙悟空发现朱子国的老百姓都不开心，孙悟空就施了个法，发现这位朱子国的国王生了病，就算是医生也治不好他，所以孙悟空就要给国王治病。但国王害怕孙悟空的脸，所以孙悟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拿来三根丝线，一头系在国王的手腕上，一头攥在手里。孙悟空等了一会儿说，殿下，您是不是早上和晚上都在想被妖精抓走的金圣娘娘，才得了重 病，国王说是，孙悟空便跟国王又聊了几句，孙悟空又花了3天做好了无金丹和无根水给了大臣，大臣献给了国王，国王吃下后病就好了。朱子国的老百姓都夸孙悟空神通广大，谢谢大家。
3: 他刚坐过的地方墙一倒塌了。大家好，我叫关尚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本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农夫与鹰》。农夫发现一只鹰被不锈夹夹住了，他不忍心，于是便把鹰放了。有一天，鹰看见农夫坐在将要倒塌的墙上，就立刻朝他飞去，用脚爪抓起他头上的头巾。农夫站起来去追，鹰立即把头巾丢还给他。农夫拾起头巾后，却发现他刚坐过的地方墙已倒塌了。他对鹰的报恩十分感动。这故事是说，人们一定要知恩图报，做了好事也一定会得到好报。谢谢大家。
4: 我的纽扣比皮球还要大。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的谭佑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颗纽扣。小老鼠在路边捡到了一颗黑色的方形纽扣，是谁掉的呢？小老鼠打算找找看。他看见了小白兔，问，这是你的纽扣吗？
5: 不，我的纽扣是红色的胡萝卜纽扣。
4: 他看见了小狗，问，这是你的纽扣吗？不，我的纽扣是黄色的骨头纽扣。他看见了大象，问，这是你的纽扣吗？不，我的纽扣比皮球还要大。他看见了小蝴蝶，问，这是你的纽扣吗？不，我的纽扣比米粒儿还要小。小老鼠回到家，发现妈妈的衣服上少了一颗黑色的方形纽扣。哦，原来是从妈妈的衣服上掉下来的。小老鼠把纽扣递给妈妈，妈妈接过纽扣，一边亲小老鼠一边说，谢谢你，我亲爱的孩子，帮妈妈找到了纽扣。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叫孙十九。我觉得这一次比上一次走得更要累，因为这次走了7公里，比上次多走了2公里，然后回去的路线比上一次回去的路线要短一点点，然后我在车上睡了一会儿，然后就到站了。80分，因为大多数时间爸爸都陪我，然后那剩下的20分就是，我有时候参加活动的时候，我爸爸总是不在，人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我觉得应该是沙坡路，因为我比去年要高，体重也变重了点，然后爬山对我来说有点困难，也就更累了。我会发明滑沙，因为滑沙比其他游戏都要刺激，所以我觉得滑沙最好玩，不能太轻或太胖，如果太轻的话，后果就是会翻车，我第一次就翻车了，然后太重的话，板子就会飞，我就会问爸爸为什么沙漠里面没有动物，然后爸爸跟我说沙漠里面其实有沙蜥，沙蜥就是跟蜥蜴没什么两样，然后它速度很快，然后我抓住以后，我用一个纸箱是给它随便布置个家，然后我给它布置的像一个丛林似的。有时候我走不了了，就是太累了，朋友就会扛着我，朋友有时候爬不上沙堆，然后我就爬上去帮助那个朋友。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复还年，35冠军耶！
1: 大家好，我叫杨三雪。我以前认为勇敢就是不怕黑、不怕打针、不怕疼，现在我认为勇敢就是克服自己的恐惧。觉得在整个沙漠之旅中，爸爸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爸爸陪着你。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在柔软的沙子上，因为我走完7公里我会很累。没有过，因为我有爬沙杖，但是我想如果我滚下来感觉会很爽。我想过我的全部家人，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们，我想把我的经历全部都告诉他们。沙漠里很好玩，但是也很累。很好玩的地方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巨蟹，还有北斗七星。我们还可以在沙子上滚来滚去。很累的地方是那里的沙子很软，很难走，感觉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我感觉脚都会陷下去。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复还年，35冠军耶！
2: 大家好，我是张远博。最帅的是我好几次累得想放弃的时候，爸爸一直陪着我，鼓励我，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前走，我还对我说坚持就是胜利。那一刻我觉得爸爸像一座山，特别帅。有，我用手画了一个大笑脸，还画了一个和爸爸牵着手的图案。虽然风一吹就没了，但我觉得这片沙漠记住我们了。会，我这次走脚踩在又烫又滑的沙子上很累，下次我知道怎么省力气，一定会走得更快。我还要帮爸爸提水壶，让他也轻松一点。最难忘的是我翻过一个个沙丘，迎着风沙往前走，到达终点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变勇敢了。原来我还以为我很小，到终点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很勇敢，更体会到了爸爸的陪伴与守护。我会叫他和爸爸一起的勇敢者之路，因为这次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勇敢，是爸爸一直陪着我走到终点。以后在遇到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我都会想起这片沙漠，想起和爸爸一起走过的样子。我会对他们说，沙漠虽然很累很难走，但去过一次你们就会知道，你要比想象中的更厉害，而且你会永远记住和爸爸走过的每一步。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负华年，沙漠冠军，冠军耶、yeah!
3: 大家好，我叫吕阳。
1: 大家好，我叫李依晨。
4: 是屎壳郎。
5: 蜥蜴，
4: 因为我以前没见过屎壳郎。
1: 我是第一次来沙漠，没见过，不知道沙漠里面有蜥蜴。
4: 有，是在我走不动的时候。
1: 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就是。我走的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走不动了，然后我就坐了车，坐了一半，然后我又下车了。走了很大多的时候，我又走不动了，然后妈妈就背了我。
4: 是滑沙和抓蜥蜴的时候。
1: 是抓蜥蜴。先一个瓶子，然后等蜥蜴跑的时候，突然把瓶子放在面前，然后它就控制不住就进里面，然后再拿一个盒子倒一点沙子，然后给它放里面就行了。
4: 因为很好玩，很有趣。
1: 因为妈妈帮的我，我生病的时候就是要倒的时候。妈，我坚持不住的时候，妈妈又背了我。
4: 睡觉比以前睡得香了，
1: 吃饭比以前吃得多了，比以前壮了，高了。
4: 是我弟，因为他生病了，他还坚持走完。
1: 我觉得是我哥哥，因为他在整个沙漠之旅中。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队伍的最前面，他很勇敢，什么困难他都克服着，他一直坚持着把沙漠之旅走完。妈妈也很勇敢，因为我的体重有点重，妈妈背着我很沉，妈妈没有放弃。
6: 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负华年，沙漠冠军，冠军，冠军。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糖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4: 向人民报道。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6: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民生大连周末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晨。本期为您安排的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专访。今天我们走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一线，对话一位90后机车悍将，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电焊高级技师，辽宁省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中车技能专家孙茂东，倾听他用汉话书写的匠心故事。你好孙工，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多人啊都称你为是机车悍将哈。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这个获得者的年龄段当中哈，90后也是寥寥无几的。那平时呢大家都喜欢称呼你为机车悍将，那你自己最认可自己的标签是什么呢？
2: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最认可的身份呢是大家称呼我为孙师傅。我是一名电焊工，在我们实际生产一线，守护我们每一台机车的每一条焊缝。可以说也是利用自己的技能价值呢，保证了我们的焊缝零缺陷。也是干好我们焊接本职的工作。
1: 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也称呼你为孙师傅哈。那14年的焊接生涯哈，自己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初心是什么？
2: 以匠心呢焊粗心，用焊缝呢守匠心。我觉得说作为技能工人，我们就是要掌握过硬的技术呢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就是要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1: 那其实92年这个年龄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去选择去做电焊这个工作哈。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又苦又累而且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呢？
2: 其实小的时候呢，作为男孩子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机车梦，就对着火车的模型呢，相对来说他比较喜爱。也是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那个大连机车技师学校，就是学习焊接这个专业。因为当时就说在父母的眼中呢，就说那个时候学一门手艺将来呢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那时候就说大连机车作为我们大连地区来讲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它是有着一个就说革命红色基因传承，同时呢还肩负着我们社会与国家一个使命担当的。就那个时候感觉如果说能进入到我们大机车，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呢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就这样也是多方打听，当时机车厂缺少这个电焊工，于是呢我就在学校选择了这个焊接的专业。选择了焊接的专业呢就进行这个焊接的学习。同时呢我也以那个焊接成绩第一名的身份呢，优秀毕业生身份呢进入到我们大连机车厂。
1: 那其实不管是什么行业，只要你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哈，带着自己的爱好一头扎进去，能够认真的专注的哈，把这个相关的功夫给他学的很稳很扎实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哈。比如说现在的张雪机车哈。那孙师傅你怎么看待这个张雪机车的现象呢？
2: 我觉得张雪机车相对来说就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机械制造的一个名片。可以说包括最近他的比赛我也看过，就是看完他比赛现场夺冠的这个时刻，自己对自己来讲也是非常的震撼。
1: 可以这么说，张雪呀、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内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小种子，就是我一定要在机车领域做出成绩来。那这个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哈，这个小种子也在他的内心深处哈逐渐的开始发芽壮大哈。那是不是当你拿到了这个第一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立志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当中做得更好，朝一个更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自己？
2: 首先就是说在学校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光环，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说通过这个技能的提升呢，就是说让自己的技术得到了身边同学的认可，得到了老师的认可。那时候相对来说就是说 也是怀着说对技能追求的决心吧，就投入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
1: 嗯，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比赛不但证明了自己，也等于给学校、给老师、给大家交了一个作业哈，等于是亮了一个相。那刚入行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机车呀、地铁的这个焊接呀，它具备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哈，就是难度大、标准严、强度高。那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让你觉得自己不太想干了、想放弃？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2: 嗯，也有，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刚

0: 实习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大连汽车，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夏天特别的炎热，就大连地区相对来说它比较潮湿，就说电焊作业相对来说它需要穿上一个厚厚的防护服，为了防止这个汗花烫伤皮肤，同时呢就说那个时候就说练习技能的时候呢，就说经常被这个弧光呢灼伤皮肤，就说作为电焊的人员来讲，说脸上的皮肤呢会被这个弧光灼伤之后呢，它非常的疼痛，它会一层层的蜕皮。还有呢就是一点呢，就是说电焊的弧光打这个眼睛呢，就是会让这个眼睛呢像进了沙子一样。
1: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曾经受过伤害，就是被汗花也灼伤过皮肤，也伤到过眼睛，是吗？
0: 这可以说是经常性的，就是说练习技能的阶段，就是说灼伤皮肤包括刺伤眼睛，可以说是经常习惯性的一个现象。
1: 但是我看很多的电焊工他前面都有一个这个保护的护具哈，那戴上那个护具怎么还能够受伤呢？
0: 因为什么，就是你在整体作业的环境下，
1: 嗯，
0: 就说有的时候相对来说我们刚进场学习的时候，
1: 嗯，
0: 本身呢技术比较薄弱，
1: 嗯，
0: 就说他更侧重于什么，想把这个活干好，但是个人的防护呢可能就没有做到位，
1: 嗯，就是有的时候手脚并用不太会了，
0: 对，
1: 就是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护具拿到旁边去了，就是没有更好的保护到自己，专注力可能就在那个点上，
0: 对对，
1: 所以一般往往就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受伤啊？
0: 就特别是就是学徒的时候我们要偷着跟师傅学技能，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带着防护这个面罩啊观看这个熔石铁腿成型，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去沉下这个俯下身来呢看师傅这个手上这个动作是怎么运行的一个技巧，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容易让弧光呢就是说刺伤我们的眼睛。
1: 嗯，为什么跟师傅学习还要偷着学呢？
0: 因为这个东西刚进场的时候呢师傅他也不了解你这个徒弟是什么状态，
1: 嗯，
0: 所以说他师傅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观察这个人的性格，
1: 嗯，
0: 包括能不能吃苦，肯不肯学这个技术，这综合的一个考虑，所以说我们那时候进场的时候是老师告诉我们，进场的时候要师傅焊糊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多学多问多看，而且什么要偷看，
1: 可以说是这个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哈，不但要跟师傅大大方方的学，有的时候还要偷偷的去学这个师傅的一些细微的动作哈，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技术能够得到很快的提高。那这些年啊就是你一般是深耕在机车和地铁的两大焊接领域哈，那有没有哪一次难忘的经历就让你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职业？
0: 我是2011年进入到我们大连汽车这个机车厂去实习，就那个时候呢就说刚进厂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我们公司举办这个青年技能大赛，就那个时候呢我也报名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就说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呢我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1: 又是一个第一名，
0: 又是一个第一名的成绩，那个时候在其他老师傅眼里看来我刚进厂学徒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但是那个时候呢就说我的师傅呢也看出来了我前期就说这个焊接这个基础这个底子比较好，同时呢我也能吃苦也愿意学，就这样说师傅也是可以说每次就说下班之后呢也陪着我在这个单位呢练习这个技能，就随着就说技能一点点提升，在比赛的那天呢我就取得了一个好的成绩，拿到了个第一名的成绩，拿到第一名成绩相对来说就身边的同事呢他会对你有什么问题会向你请教，同时呢就是车间有什么遇到疑难的问题不好干的一些活的时候呢也总会第一时间去想到我，就那时候相对来说走在车间就感觉小有名气了，就说感觉自己通过技能去提升呢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说就那时候也相对来说就一点一点的开始爱上了焊接这个专业。
1: 嗯，可以说这个第一次上班了之后参加的比赛呢拿了一个第一名，给自己树立了满满的自信哈。在上学的时候呢是给老师和同学们交了个作业亮了个相，这一次是当着全场职工的面给大家又交了一个圆满的作业哈。那这个第一名的成绩有没有让你自己有一点小膨胀小骄傲的情绪？
0: 在取得第一名的时候呢内心呢相对来说他是有一定骄傲感的，但是说那时候师傅呢就看得出来，师傅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作为年轻人我们学技术取得了成绩之后呢一定要沉下心来，就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说胜不骄败不馁的一个心态。
1: 嗯， 师傅的这个提醒还是非常重要的哈，让自己刚刚萌芽的那种小骄傲啊又被压了下去。其实技能工人是需要深深的扎进去的，是需要不断的克服这种自满和骄傲的情绪的哈。那这14年的焊接经历，可以说你是从一个普通的焊工成长成为了一个中车技能的专家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撑你不断打磨技术、提升技艺的一个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作为技能工人呢，我们既然选择了焊接这个专业，那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同时呢，就是作为党员也好，作为劳模工匠也好，就可以说我的一路成长呢离不开公司的培养。特别是深化产改以来，就是我们公司呢建立了一个3项激励机制，就真正为我们产业工人呢铺路子、建台子、搭梯子。同时呢，就是让我们一线操作技能人员呢，就说干事有平台，就成长有空间，而且成才有通道，真正就实现了技高者得、多劳者得、创新者得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在这样良好的一个激励政策之下，我觉得说作为我们青年机车工人，所以说没有理由不去干好这个工作。
1: 可以说自己在证明自身价值的同时，还要给身边的同事树立一个榜样，还要为企业创造效益，都是几方面杂糅在一起的哈。可以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支撑自己在14年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焊工到中车技能专家的一个蜕变哈。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那其实你参加的项目还挺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干线的机车项目，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中老的铁路，是叫澜沧号这样的一个动车组，包括还有尼日利亚的一个轻轨车辆等等，这些呢都是一带一路的重点的项目哈。那这些项目对焊接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2: 就说一带一路出口汽车项目，它代表着中国制造的一个名片。同时呢，就说它对这个焊缝要求呢，它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我们焊缝的外观呢，一定要保证焊缝成型完美，无任何的缺陷。同时呢，它还要满足我们的各项性能检测，包括我们的抗疲劳性、力学性能。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这个碳伤内部的质量呢，达到一级的一个合格标准。同时呢，还要适配当地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气候，包括什么高寒、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要求我们焊缝的外观成型，包括它的碳伤内部质量，都要做到极致。
1: 那也就是说，这三个项目你都去了当地，是吗？
2: 有的地方去过，有的地方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媒体上看到的。
1: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自己不是代表个体去参加这个项目的，自己背后其实支撑的是自己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国家，你当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2: 就是作为电焊工人来讲，就是说能参与说进行我们一带一路出口汽车项目的试制焊接工作，我觉得本身呢就是一种自豪感。因为什么，就是说作为电焊人员来讲，就是说能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这种荣誉感呢让自己说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对待任何一道焊缝呢，我们都要做到严格，精益求精。
1: 那其实一台机车呀，它可能有上万条焊缝哈，可以说呢，想要做到零缺陷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做到了。你在日常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的把控点是什么？
2: 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技术团队，包括我们的工艺人员，包括我们的技能人员，还包括我们的现场监督，包括质量检测。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标准的工艺，深入细节化的一个操作流程，严格的一个质量管控体系，主要是包含我们焊接前期，包括焊接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焊后的检测，我们都有具体的流程，具体的标准去逐一去开展。
1: 那可以说这个流程也像一个生产线一样它都是严丝合缝的，都是需要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要做到专注，精益求精，才能够达到零缺陷，是吧？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零缺陷？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焊缝的零缺陷？
2: 我觉得焊缝的零缺陷呢，首先就是说从我们操作者的角度呢，要符合这个技术标准要求。就是说焊缝的外观尺寸，包括它的内部尺寸，包括它的各方面的性能尺寸，都要做到完美，无任何的缺陷，才是一条零缺陷的焊缝。
1: 那你其实还主攻了一个项目哈，这个项目就是内燃机空心轴维修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哈，可以说碳伤率达到了100%。那在这个背后，自己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的试验和攻关呢？
2: 空心轴啊，作为我们机车走行的一个核心部件，就是它长期承受着一个交变的一个载荷，受力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它的焊接质量呢要求比较严。它就如同我们人的双腿一样，每天就承受着奔跑，承受着跳跃，所以说它对这个焊接质量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对空心轴的焊修可以说不允许有任何的偏差，有任何的偏差之后呢，它会出现我们的焊接缺陷，像气孔了，包括夹渣了，这些缺陷会导致影响我们的承载这个强度。
1: 它是不是这个空心轴在这个机车的运行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2: 对，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呢，就之前呢说可能也是行业的一些难题，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攻关的团组，就说我们白天呢就是在工位上反复的进行这个空心轴的模拟试验，然后我们晚上呢就进行这个工艺分析， 包括对碳商底片这个缺陷分析，我们就是把这个缺陷的根因呢给它梳理出来，然后呢制定详细的控制解决办法，然后呢我们再进行各方面的性能实验。就说在进行各方面性能实验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个性能实验不合格，那我们把它就全部推倒重来，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空气轴焊修这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准确性跟这个精准的一个适配。
1: 嗯，那可以说这个是不但需要很多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白天的这个实际的试验，还是在晚上的分析的过程当中，就是攻破不了的时候，让团队很焦灼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
2: 就这个时候经常会有，就在你遇到这个困难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1: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
1: 嗯，
2: 就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静下心来呢，
1: 嗯，
2: 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对这个问题呢再展开详细的去分解。
1: 嗯，可以说这个日日夜夜的攻关，包括每一次的数据分析哈，最后逐渐的打磨成了一个课题项目的成功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但有一些焦躁的情绪，有一些焦虑感，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困难似乎是克服不了的，但是最终呢我们没有绕着问题走，我们迎着问题上，
2: 对，
1: 最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团队们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对吗？
2: 对，确实，就是当你这个难题一点一点的去攻克了，就取得了一定成绩，取得一定价值的时候，
1: 嗯，
2: 就那种喜悦感，就说整个团队就说前期付出的所有得到了回报，
1: 嗯，
2: 为公司为我们车间就说创造了价值。
1: 嗯，在参与国家出口项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把中国制造带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去，内心深处的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是什么样的？
2: 嗯，最强烈的是国家的底气和工匠的担当，就是我们焊的不只是一辆机车、一条条焊缝，更是代表着中国装备、中国标准、中国匠心的一个代表。
1: 嗯，
2: 就是作为一名电焊工，就能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就这份责任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1: 嗯，
2: 就是每一台出口机车都是一张国家的名片，就当你看到自己亲手制造的机车奔赴在老挝、尼日利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就说穿越山海之后服务于当地的民众，为他们创造了价值，也向世界展示出我们中国装备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
1: 嗯，
2: 就这个时候就说作为电焊工能为国家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这种自豪感呢它是油然而生的。
1: 嗯，所以说每当参与这个国家出口项目，特别是能够把中国制造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时候，就是可以说这种自豪感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
2: 对
1: 吗？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4: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5: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6: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可以这么说，作为一线产业工人哈，在14年的过程当中，你一共攻克了近100项技术难题。那你觉得作为一线产业工人，为什么还要搞创新，还要去啃这个技术的硬骨头呢？这种动力来自于哪里？
2: 就是我始终觉得说一线呢是我们创新的主战场，就说一线的难题呢是最好的课题。
1: 嗯，
2: 就说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一定会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突发的一些困难，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迎着困难而上，就说针对于这个困难具体的根因，然后我们做出详细的分解，制定出控制办法。其实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经过你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提炼，最后呢就是说你困难的东西会形成你自己固有的一个方法。就当你在面对新车型突发的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才会做到游刃有余去解决问题。
1: 嗯，
2: 所以说这也是我带徒弟的时候，不管说在我们整个团队当中，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迎难而上。
1: 嗯，对，这个特别好。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遇到攻克难题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迎着问题上，而不是绕着问题走哈。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全党上下都在学习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就是问题导向。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一定要迎着问题上，我们才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成绩哈。那可以这么说，就是你还创新了一个就是铝合金 A 型车焊接节拍化流程，这个术语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晦涩的哈。这个效率呢从80%提高到了100%，这个创新你是怎么样观察琢磨并且把它攻克的呢？
2: 首先呢，我们这个团队呢是一个协作的团队，就包括我们技术人员，包括技能人员，同时呢包括我们现场管理人员，还有我们的物料配送人员，就说我们更加细节化的对我们这作业工序呢进行一个分解。
1: 嗯，
2: 就说我们焊接原来的时长可能说比较长，我们对这个焊接这个工序这个时长呢进行一个分解，就是以我们铝合金为例子，就说我们在整车合成的时候呢，原来是在整车合成的时候组队完成之后，对这个铝合金的氧化膜呢进行一个清理，而现在呢我们为了减少焊接人员等待的时间，我们对这个铝合金组装前对物料配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工位制，就是对这个前期进行这个氧化膜处理，
1: 嗯，
2: 保证了我们在整装合成的时候呢直接可以焊接。
1: 嗯，
2: 同时呢我们也提出了说多能工，就包括我们铆焊一体，就是有原来组队的时候可能需要一铆一焊，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铆工它又能焊又能铆，
1: 就是复合型人才。
2: 复合型人才，对，
1: 就是我在这个流程当中，我基本上各个环节的工作我都能做。
2: 对，
1: 融合型人才，这个是现在很多行业都在极力倡导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需求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既会铆又会焊呢？
2: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前期针对于我们车型，对于我们生产的一些结构形式，我们展开技能的培训。
1: 嗯，
2: 就说更有针对性的，就说对于铝合金的操作，对于不锈钢包括碳钢的操作，我们会前期制定一个培训的计划，就是更好保证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人员技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
1: 嗯，可以说这个复合型人才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并且呢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车间的整个的流程能够大大缩短。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人才的一个需求，同时也是对于一个生产流程包括对于一个行业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哈。那你还有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就是铝镁合金车体焊接的操作方法，这个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千万级的价值哈。那么这项技术对于行业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呢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大幅度提升了我们铝合金轻氧化车体焊接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我们焊缝的一个返修率，同时呢就说为我们企业进军轻量化高端地铁制造呢打下了一个坚定的基础。
1: 嗯，
2: 同时呢就说这个铝合金之前呢是最早的时候学这个铝合金是需要到国外去学习，就是相对来说国内对铝合金没有太成熟的一个操作技术，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设计包括我们工艺人员前期设计的理念制定的方法，我们把它通过我们技能人员实现，就是说这个产品从设计到研发到实际生产它可靠落地，可以说也是摆脱了一些国外的技术， 可以说，铝合金这个焊接操作体系呢，它形成了一个可复制、可移动。就说将来无论是在哪一个行业，针对铝合金这个焊接操作，我们可以进行推广。
1: 嗯，那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哈。但凡是能够填补国家空白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它都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或者我们的团队付出比平时工作超出很多倍的这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哈。那这一次成功了之后，你们团队又是怎么庆贺的呢？
2: 这个时候就习以为常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庆祝，就是还是回到岗位默默地去坚守。
1: 可以这么说，这个焊接技术啊，它是讲究毫厘之差的。那你在平时工作或者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如何平衡精度、质量、效率和安全这四个方面？
2: 首先呢，说质量、精度包括安全呢，我觉得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在质量、精度、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这个效率的提升。首先呢，说精度、质量、安全，就说包括创新。首先呢，我们创新的前提下是优先通过我们焊商的一个检验，性能的一个测试，确保我们焊方的性能达标。就说最后呢，在质量、精度、安全达标的基础上呢，我们通过优化流程，通过统一标准，然后改良手法，提升效率。就说绝不以牺牲质量什么为。绝不以牺牲质量安全的换速度。
1: 就是任何的生产都是要安全第一。
2: 对，
1: 高高兴兴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基本上我们秉持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哈。
2: 对，

0: 那你呢还领衔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培养了近百名国际双资质的焊工。什么是这个国际的双资质？
1: 国际双资质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焊接体系这个标准，就是 ISO 9006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就说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大连接厂的焊工，可以说既能从事铝合金的焊接，又能从事不锈钢，又能从事碳钢的焊接。
0: 嗯，
1: 可以说也是复合化的一个技能人才队伍。
0: 嗯，那为什么这么注重就是技能传教？这种技能的传承，包括这个团队的带教呢？你认为这个作用有多大？就是你在做这个团队传承的过程当中，秉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 首先呢，我觉得说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只有一群人强，我们的企才能支撑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才能支撑中国制造的一个底气。
0: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薪火相传哈。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带更多的徒弟哈。那可以说这方面呢，你也是硕果累累的哈。目前为止已经带出了12名中车技能专家，10名高级的技师，还有徒弟在全国行业大赛当中获奖哈。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传帮带的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心，就是说把他们的成长呢当成我们自己成长去对待，就是说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去成就他人。就是我教徒弟呢，首先是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的技术。
0: 嗯。
1: 第二点呢，是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的一个价值观，教他们的责任。
0: 嗯。
1: 第三点就是练他们的心性。就是说，第一点就传技术这方面，我觉得说，作为师傅也好，就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绝技，我们要毫无保留的传递给他们，就是让徒弟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少走弯路。特别是焊接这个项目，就焊接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方法不对，你再下笨功夫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成绩。所以说我首先要什么，要方法正确，然后加上
0: 方法比勤奋还要重要多，重要的多。
1: 所以说就方法正确前提下呢，再加上这个刻苦的练习，让手上这个操作技巧形成了一个肌肉的记忆，这样技能才能走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把责任交给他们。首先呢，就是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说作为技术工人来讲，就是说你是吃技术这碗饭，你就要掌握一定的过硬的技术，才能说让你在这个企业当中或者是社会发展当中，才能保证你的技术能够让你更好的去立足。包括在工作岗位当中呢，我也会经常告诉他们，就是说你对待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有什么精益求精的一种态度，首先要敬畏自己的产品，只有这样你才能说敬畏产品之后，你才能去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让他们就练他们的心性，就是让他们呢去参加大赛，包括在实际生产当中呢去攻关一些课题。所以说就是特别作为年轻一代，就是说这个学徒啊，他们相对来说他比较求安稳，所以说就是我在就是说带徒弟的时候，会针对于年轻人说先给他制定一个计划，就说然后根据这个计划，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做师傅的第一步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以我们就是说大连厂为例，就说这些青年的电焊工，他们可能说刚进入公司的身份呢是劳务的一种身份，但是通过技能大赛，如果取得了我们公司前5名、前10名，包括大连次的比赛取到前10名，他们会转变身份，直接转变为正式工。所以说就是让他们树立什么，通过自己的技能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去提升，体现到了自己的价值。就是前期逼着他们学，到后来呢他们要自己学。
0: 首先要树立自己的个人价值，然后把自己的个人价值再融入到单位的集体价值，再融入到我们的社会价值。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刚刚你说到的敬畏心，就是其实现在不管各个行业的人都是要保持这种敬畏心，敬畏自己的行业，敬畏自己的产品，我觉得才有可能把更好的东西给消费者，提供给消费者，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只有对自己的行业充满了敬畏，才有可能把更好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的电视观众哈。那你是青年工匠哈，在你的理解当中，你认为新时代的这个工匠精神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新时代工匠精神呢，首先要有一种守正创新的奋斗精神，还要有一种就是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0: 嗯，
1: 而且还要有一种使命担当的一个责任。
0: 嗯，对，这三句话一语中的哈。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也愿意投身到制造业去工作哈。那你对这些想从事焊接工作、想投身制造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择一事，忠一生。就说既然选择了焊接，那么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有句话讲，就是说肯下笨功夫呢，
0: 嗯，
1: 才有真功夫。就是作为年轻人，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什么看见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之后呢，我们才看见了希望。
0: 嗯，
1: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呢，以匠心呢守初心，靠技能呢成长，用实干呢诠释新时代青年的本色。
0: 嗯，我特别赞同你刚才说的，肯下笨功夫才能够练出真功夫。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想走捷径，或者想急功近利哈，今天进入焊接领域，明天就想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1: 这是不可能的。
0: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的失败、彷徨、纠结之后，才能够拿到最后的成果哈，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年轻人一个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哈，就是我们要踏踏实实攻下身来，练好自己的基本功，才有可能把自己推到行业的前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孙师傅这些年获了很多的荣誉哈，比如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还有这个新辽英才等荣誉哈。那怎么去看待这些荣誉？哪一项荣誉对你的触动最大？
1: 嗯，我觉得说分量最重、感触最深的是我今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个称号。首先呢，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国家对于我们一线产业工人的一个认可。可以说这个荣誉呢，不单单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大机车的荣誉，同时呢，也是我们大机车无数一线个技术工人扎根一线、默默坚守这个匠心制造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褒奖。
0: 嗯，
1: 就说荣誉的背后呢，不单单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说作为90后青年机车工匠，可以说我们被国家寄予厚望，被我们的企业给予厚望，所以说我们也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承担起更大的一个责任。
0: 嗯，
1: 就说也让我呢更加的坚定呢，要坚守一线，走技能报国这个道路。
0: 嗯，一个认真踏实攻下身来勤奋工作的人，终究会被身边的人看见，会被这个社会、被这个时代看见哈。那对你来说，这些荣誉可能是会有一些光环，但是除了光环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压力和责任哈。那未来的工作当中，怎么样带着这样的一个光环去压实自己的责任？
1: 嗯，对于我来说，就是说荣誉呢，更多是沉甸甸的一个责任，就光环呢是一时的，而责任呢说是长久的。荣誉呢只代表我们的过去，更意味着什么？我们未来呢需要更高的标准，
0: 嗯，
1: 更高的要求，
0: 嗯，
1: 更大的一个担当。可以说，就荣誉背后呢，我不敢有任何的一个松懈。
0: 嗯，
1: 就说未来呢，我还是要继续扎根一线，在自己的焊接岗位上呢，精进自己的技术，
0: 嗯，
1: 真正的为我们企业贡献价值。
0: 嗯，我在想哈，就是焊接这个技术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机械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怎么样去克服自己比较容易产生的这种职业倦怠感？
1: 其实，焊接这东西，就是说，我最开始就是学起焊接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对这个焊接感觉说它是一个入门容易、比较好上手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你技能一点点提升之后呢，就是焊接它会给你带来一定的乐趣。就说当你前期对这个技能掌握不足的时候，就说你手里的活焊不好的时候，当你通过不断的去练习、不断去总结，当你最后就说通过你技能的提升，焊的试件一次比一次好，最后就说，这个试件焊出来真的就像是在钢铁上作画的一样，就是那种就是喜悦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
0: 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行业首先还是得热爱。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喜悦，有痛苦，甚至有纠结，有欲罢不能，有爱恨交织，但是更多的自己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这种 皆大欢喜，就是每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但是有喜有乐，这何尝不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和色彩吗？对吧？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你足够热爱，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就一定能够做出成绩哈。
1: 对。
0: 那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哈，你在技术攻关啊、团队培养啊、创新创效方面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
1: 未来几年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要坚守一切，就是说做好呢技术攻关，持续优化我们的焊接工艺，包括我们的流程方法，推动呢更多的成果到我们实际去转化落地。同时呢就是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们要将我们传统的工艺呢与我们现在发展新的技术新的一个工艺怎么能更好去融合，就催生一些创新力，去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难题。未来呢我们包括我们车间呢将加快这个柔性化生产升级，包括智能化焊接的一个落地，包括一个全数字化的一个改造，实现了多车型小批量快速切换的一个柔性生产。
0: 这也是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一个计划。
1: 第二点呢就是说未来就是说人才培养一方面，人才培养呢我觉得说通过劳模工作室也好，就是说我是通过技能出来的，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呢走上技能成才的道路，就说打造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由原来传统只会单一技能的人员，我们要向那个复合型人才转变，就说既要会理论知识又要懂创新技术，同时呢也要掌握过硬的一个手上的技能。
0: 那在节目的最后，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哈，有没有什么想对这个群体的朋友说的话？
1: 未来呢我就是始终呢坚持扎根一线，坚守呢技能报国的一个初心，用精湛的技艺和扎实的工作，为我们强国建设民族的复兴伟业贡献属于我们大机车青年机车工匠的一个全部力量。
0: 那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这个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们讲的？
1: 对待工作来讲，我们首先一定要有以热爱之情呢投入工作当中，就说一定要坚持我们的热爱，才会让我们的热爱呢转变成价值。其实这么些年来我通过技能走出来，其实我深刻的理解到，就是说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特别是我们焊接这个行业，它是特别的辛苦，但是说随着你技能的提升，你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你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个人的成就，就是说幸福感跟价值感获得感也会有所体现。
0: 也会把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价值感个人的幸福感然后体现到行业当中，体现到我们社会的洪流当中哈。那希望我们的孙师傅在未来漫长的岁月当中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份初心，能够带更多的徒弟，能够做出更多的攻关项目，能够填补更多的国家空白，能够走向更多的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去展示我们的大国工匠的这样的一个风采。加油。
1: 谢谢主任。
0: 14年坚守一线，汉化硬初心，半条零缺陷焊缝，匠心铸重器。从青涩学徒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茂东用专注、专业、创新奉献，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也让我们看到平凡岗位同样能够成就不凡人生，技能报国大有可为。致敬每一位坚守一线、精益求精的劳动者，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孙师傅给我们带来的真诚分享，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晚上好，大连最近降雨接连不断，阵雨雷阵雨频繁登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叠加的结果。首要原因是东北冷涡频繁盘踞辽东上空，冷涡持续输送高空冷空气，那冷空气下沉让大气层结变得不稳定，极易催生局地短时降雨，还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强度偏大，源源不断地输送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长期的在大连上空交汇碰撞，不断形成降水条件。大连三面环海，海面蒸发旺盛，近岸的空气水汽储量充足，海风持续地向陆地补给水汽，进一步的助推降雨频次增多。再加上厄尔尼诺扰动大气环流，全球变暖提升大气的持水能力，多重条件共同造就了近期的多雨。市民出行需要常备雨具，防范雨水带来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明早八时后多云转晴，而且有雾。气温方面，南部地区15到22度，北部地区13到23度。风力方面，西部沿海东北风最大阵风7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和东部沿海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陆地东北风转西北风是在4到5级。下周一白天的冰城的天气晴有时多云，而周一夜间到周三阴云会再次控场，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恢复晴好，随后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拉升至27度附近。另外，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祝愿考生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更多天气情况，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旅顺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金浦新区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虎兰店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4到23度。瓦房店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3到22度。庄河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4到23度。长海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长兴岛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4到23度。金石滩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4到25度。老虎滩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3到22度。接下来请关注交通天气预报。

0: 是既要又要呗。
1: 必须的呀，既要环境好，又要得老少皆宜的大馆
2: 好，有名的馆子都是在中山西岗什么那边区域。
3: 对对。
2: 高新园其实呢，悄悄地升起一颗新星，餐饮的新星啊，
3: 哦。
2: 这家店的规模啊，菜品都非常的棒。
3: 是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了高新园区了哈。
2: 对。
3: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峰哥带我来见世面来了。
2: 叫丽丽看一看高新园区的菜品和他们店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4: 营业面积足有4000平方米，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一进二楼，这超大的展台看得人眼花缭乱。
3: 感觉这不是海鲜展档，感觉更像是海底世界呀。
5: 我们的海鲜呢品种是特别的全，应季的海鲜该有的都有。比如说你看帝王蟹啊、扇贝啊、生蚝啊，然后这个海胆呀，
3: 对，各种鱼类，
5: 各种鱼类，各种贝类都特别的全。
3: 大概有多少种？
5: 50-60种吧，
3: 50-60种，
5: 嗯，
3: 每天要保证50-60种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吗？
5: 是。
3: 我看到小海鲜的话就有贝类，大海鲜哇，帝王蟹，我
5: 这俩这俩
3: 的话得大概是10多斤20斤有了吧？
5: 有的，
3: 好，
5: 大中小都有。我们离码头、离小冰岛特别的近，每天呢都是当潮的小船海鲜，有专人负责给送到店里，所以我们所有的海鲜大部分人都是从海边到餐桌，不足2小时。
4: 从海边到餐桌只要2个小时，懂行的老饕一定明白时效对于海鲜口感的含金量，尤其现在正值开海季，店里各种活鲜更是肥得馋人。店家承诺海鲜不肥包退换，这里的菜品以大连本地海鲜烹饪为主，聘请的星级厨师团队对口味的原材料的把控都有着超高的标准。看看眼前这些菜肴，每道都大有讲究。
6: 这道菜刚才上来的时候，那个一浇油之后，那个香味一下就出来了。那其实它也算是我们在这个海鲜缸里面看到的很多鱼的一种了。这应该就是东星斑是吗？
5: 是的。粤菜师傅做的。
6: 哦，这就是粤菜师傅做的。
5: 对。
6: 所以的话，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仅是能吃到咱们鲁菜师傅呀，同时粤菜师傅的这种做法也是很好的。无鱼不成席哈，所以呢，今天这个桌上的话，它就成主角了。东星斑这个鱼肉呢，它本身就是那个 Q 弹的，然后鲜鲜嫩嫩的，主要就是蒸制的这个火候手法上就一定要有讲究，再加上它这个青椒在上面这个一提味儿，油淋一下下，食材上感觉做法很简单，但是呢，食材要求就要很高了，一定要很新鲜。
5: 是的，
4: 15年陈皮老汤猪手，选用的是带筋的新鲜猪前蹄，主厨的秘制卤水中增添了15年的老陈皮，让猪蹄的软糯鲜香的同时，还有着陈皮独特的清香滋味，滋补不腻，胶原蛋白满满。
5: 这道菜呢是黑松露土豆烧鲍鱼，选用的是咱们大连当地的3头野生鲍鱼，还有来自云南的黑松露酱，再用上配上这个黄心的土豆，那么是鲍鱼的鲜，土豆的糯糯的感觉浇在一起，特别香。自从上市来吃特别受欢迎。
6: 刚才我尝的时候，我就终于知道您为什么要选这个黄心的土豆了，因为这个吃起来的时候真的超级的糯的，然后加上我吃到这个鲍鱼的那个鲜香 Q 弹感，主要是刚才说了这个黑松露，哇，
5: 香，
6: 上面一加了香，
5: 咱
6: 们大连海鲜的鲜，加上这个黑松露特有的那个香味儿，加上土豆这种红烧的烧制方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光是让你眼前一亮，更多的是既下饭又有这种食欲上的感受，
5: 是的，
6: 超赞的，大连的菜就应该这样做。
4: 石锅海胆豆腐用的是老豆腐，搭配鲜美的海胆肉，伴着锅气一起上桌，鲜嫩热乎的让人想吞掉舌头。
5: 这是一道传统的葱烧石心海参，我们首先对于海参这个选材上有要求，全部都是自然生长3年以上的活海参啊，配上师傅的这个秘制而成。这道菜的呢重点呢就是海参的口感啊，软糯鲜香。这款呢是来自我们的首创红枣四香枣馒头，
6: 哇，这馒头真的太爽了，比一个头都大，这量也够足，
5: 一个2斤多，直径是30厘米的。
6: 你知道您拿过来的时候，它一闻这个枣香味，我的口水一直在流，好香好香啊！
5: 这款首创大馒头之所以受欢迎，另外还有一种最美好的寓意啊，花开富贵，蒸蒸日上
3: 啊！
4: 装修高端雅致，包间众多。独立的停车场方便顾客自驾出行，节庆欢聚，宴请宾朋，品大连珍宴，享海鲜佳肴。
0: 虽说大馆子不少，但下面的这家呢，不光是老少皆宜，而且啊，传承了60多年的大连传奇老店了。

0: 哎，这一回必须符合咱爸咱妈的口味了。
1: 若雨啊，今天我领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距今有60年的。
2: 比我年龄还大，比我年龄也大啊！这家可以说是老店老菜老厨师老味道。哇，真的，而且它我觉得离咱们当地也特别近，非常近呢。1962年，苏阳饭店正式成立，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更不断创新，推出了苏阳大靠、芙蓉里脊等新菜。 吸引了无数食客，据说连朱总理都曾品尝并赞赏过这里的佳肴，就像一首老歌，唱出了岁月的故事，也唱暖了每一位食客的心。这家店可以说目前来说，在我们大连是比较老的，62年到现在，60多年了。
1: 60多年了。
2: 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让年轻人品尝一下老的味道呢？有一种回味。
1: 那种感觉在里面。那我要看看他能不能征服我。
2: 好，
1: 征服你味蕾。你他们家这个最牛的菜，叫苏阳大烤，他们管叫生大烤。
2: 啊，哎，这个菜我觉得好像在饭店里经常菜单上能看到。
1: 看到，对对对。但是在外面吃和这里的口感，你品鉴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
0: 难道说这个菜都是从他家走出去的？
1: 可以说差不多，因为是他们老师傅呢，当年带回来的时候，哎，风靡大连。啊，嗯嗯，
3: 上面每个都肉都挂着浆呢。嗯、
1: 那么呢？
3: 肉是特别的爽滑，就嫩，嗯嗯，而且它是那种微甜口的。
1: 嗯嗯嗯，
3: 那我觉得这个菜应该特别适合什么，就是家庭聚会啊，老人小孩啊，是不是？嗯。别人家叫苏阳大烤，嗯，我们家叫生大烤，
1: 生大烤，
3: 对，生大烤，哦，然后呢，这个菜呢，别人家一直在模仿我们，嗯，从来也没超越过我们家，从来也没超越过我们家，特别细心的制作，然后，用简单的腌制方法，嗯，做出它的本味儿，里面只有糖和酱油，
1: 哦，
3: 味素只不过一点点在里面。
1: 哦哦哦，是这样的。
3: 对，这道菜是可以这么说吧，感染了整个大连街。
1: 哦哦哦，是这样。在大连，溜干尖儿是一道老菜，源自传统鲁菜的溜菜系列。这道菜讲究的是鲜香滑嫩、口感细腻。
0: 尝尝这个溜干尖儿。
1: 溜干尖儿。
0: 嗯，
1: 这可以说是老菜儿。
0: 这我爸妈爱吃的。嗯，
1: 这个菜如果做好了，闭上眼睛，有一种初吻的感觉。<笑><笑>
0: 我都忘了初吻是什么感觉了。峰哥今天带我回忆一下。回忆。哎，他这肝是不是也是非常嫩嫩的啊？
1: 嗯，
0: 就是火候应该掌握的挺重要吧？
1: 对，其实刚才呢，我们师傅讲的说带这个血丝啊，因为过去那个猪也好，肝也好。 那时候稍微的弄点这个血丝是行，但他家你看，现在也是迎合当下人的味蕾，刚刚断生，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嫩的，没有血。
2: 所以说这个食材也是很重要的。
1: 食材选正的话，这个菜品就成功一半。
2: 嗯，而且它一点腥味都没有啊。
0: 嗯，
2: 松鼠桂鱼是江苏苏帮菜的代表作，这道菜以甜酸可口、外酥里嫩而闻名。 它不仅味道美妙，色泽搭配也极为悦目，是一道宴席上的大菜。这道菜对厨师的刀工和烹饪技巧要求很高，需要将鱼肉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保持了鱼肉的鲜美，又增添了酸甜适中的风味。当然，如同这般精心雕琢的特色菜，还有色香味俱全的芙蓉虾仁儿和深受食客喜爱的溜鱼片等。 通过精心挑选食材与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老苏阳饭店为顾客提供了传统与美味兼具的长三角一带的菜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要说在大连里吃饭哈，那不光环境好，菜味佳，这个摆盘造型啊也得是十分耀眼的。
0: 没错，每次吃饭前拍个照，美美的呢。
1: 其实啊，在厨艺界呢也有很多的创意，比如说全用芋头做的芋头帆船，用面食做的小海豚，用糖衣吹的龙虾，那都是惟妙惟肖的呀。
0: 我脑补一下，到底有多像呢？
1: 别补了，咱们赶紧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2: 在大连，傍海而居，对海鲜的味道，他们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怀。

各种各样的刀，在厨师巧夺天工的手里转化成了不可思议的灵感。海鲜的味道开始千变万化，通过手中这些特殊的刀具，厨师们利用各种食材雕刻出自己心中理解的海鲜味道。这使我们的舌尖在感受美味的同时，也看到了厨师们对艺术的感悟。在特殊的厨艺中，面塑师的灵感是通过精细来体现的。再平常不过的面团到一件厨艺作品的诞生，他们要动用100多把刀，点、切、刻、画。厨师手中这小巧玲珑的刀具，却塑造出了这惟妙惟肖的生猛海鲜。在新型的厨艺中，唐艺师的灵感变成色彩丰富的艺术品，利用科学小心翼翼的严谨造型，让那些生活中我们熟悉的海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五彩缤纷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这种厨师的艺术却是灵感和科学的完美体现。

0: 厨娘孙杰，她实现灵感的第一步就是从手里这把剪刀开始。剪海肠对于孙大姐是一项极富技巧的工作，手中滑溜溜的海肠快速地变成一种做馅儿的食材。
1: 你要活的时候你去抓它，你用力狠了它一下就弹出去，你抓不住它。但是呢，你这时就说咱温柔一点，就是嚼海肠也是呀，温柔，就是你嚼海肠的时候你不能使劲扒它，你得温柔点，温柔一点，往上一点的嚼。
0: 这种处理方法来自孙杰一种特殊的灵感。在他看来，灵感的产生首先是对厨艺

0: 专注，孜孜不倦，在日积月累中才能产生刹那的灵感。眼前炫目的刀工，恰恰是孙杰在16个寒来暑往中坚持磨练后才成就的。
1: 就是你比用盗铁的效果还好，用盗铁好像是一个是费事，再就是好像给它有个剁制的过程当中，好像给海肠剁死了，剪完以后它还活，就活的时间是比这个刀铁的时间还长，所以说我就这样子就开始用剪子了。
0: 实现灵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孙杰的库房里，这都是他用坏的剪刀，千锤百炼下的灵感才能有入木三分的海鲜味道。
1: 这个剪啊，可以跟你这样说，这十年一年有20多把，这十年多少？这次不是说，这是胡说八道，确实就是。最早像这个小剪呢，我是给它有时候那个小海肠再细，我扩就是眼细啊，我给它扩开用的。剪这海肠现在熟了，就是说你不用说原来是看上脚，现在就是说你随便就是讲话了和干别人了，都不用说是像以前这么累，老是看这不用。你看这个手这是多少年到现在还不消，就这一块儿。拿剪啊，这样磨啊，在这块儿，看这个骨的这个。
0: 海肠搭配韭菜是孙杰最中意的食材组合。
1: 2月份的时候，韭菜非常鲜，海肠也鲜，那就是鲜上加鲜。韭菜炒海肠都这么好吃，那么你做馅儿不更好吃吗？所以这次就用韭菜搭配。我也试过以前用葱啊，放点香菜，但是效果不好。这个韭菜和海肠这个搭配是最好最好吃的，也不用添加任何味素，什么都不用添加。
0: 海肠韭菜馅饺子，孙杰领悟着自然的馈赠，实现食材搭配的灵感。茄子炖蚬子，茼蒿炖鱼，老黄瓜文蛤汤，看似随意的搭配，却产生了风格迥异、自然美妙的海鲜味道。
1: 那我给你挑牛仔裤，我这次就想到了，我应该配什么。是不是啊？我应该配什么？我可以配10种衣服，但是10种衣服当中，你可以给选择一个最优秀的东西。这个食材呢，就说我今天选择，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咱讲我今天选择茼蒿吧。哎，这个茼蒿，我这是举例子。这茼蒿，哎，我可以配 N 种东西，配10种以上的食材搭配。我这是再可以选择一种是最优秀的东西。
0: 怀着对自然馈赠的领悟，在海鲜的味道中，经过时间的沉淀，厨师们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一种味道。用手中的刀选取不同部位的猪肉用于搭配海鲜，厨师宋小斌实现着自己心中的味道。
2: 在咸鲜口这一块菜的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追求的就是入口的顺序，菜呢不是单品尝的味道，而是追求那种入口的这种味道先后出的那种顺序。
0: 黄龙尾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海水成为渤海湾盐度最高的区域。宋师傅认为，只有最好的食材合理的搭配，才能从入口瞬间就产生浓香的咸鲜口。取来这种大连人俗称的偏定菠萝，宋师傅今天要做特殊的肉丸汤，切片剁下摔打。
2: 摔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个节奏啊，也不用过力，用力过猛，位置啊，摔的那种角度啊，包括这个肉的弹性，它摔打起胶了以后，顺时针搅拌。
0: 取来清洗过沙子的菠萝，放入凉水中。
2: 凉水开锅1分半以后，关火，盖盖儿，焖它2-3分钟以后，哎，再拿出来进行，哎，给它出壳。
0: 挑出的螺肉、猪肉馅和海菜充分搅拌后入锅熬制，不管烹饪方式如何变化，都是为了追求那口纯正的海鲜味道。
2: 这道菜呢，是一种样式上的创新，但是是味道的一种传承，是一种老味道的一种传承。
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 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爸妈，我回来了。
3: 王子请进门。
4: 哎，好，我们的996大工人回来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4: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3: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4: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5: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事，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从缝合到粘合，当实验室的水凝胶遇见脆弱的视网膜，如何诞生出修复光明的智能材料，为眼科手术带来一场精准革命。从实验到临床，医工交叉的钥匙如何打开从治疗到再生的未来医学大门？从引进一枚跨界智囊到建成一个创新引擎，医院如何为传统医疗模式注入全新的生长基因？临床需求点燃科研火花，跨界人才架起转化金桥，走进大连市第三

0: 当理工大学的材料奇想遇上临床医生的光明渴望，他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从一张医院的需求清单到一个实验室的攻关课题，看跨界大脑如何碰撞出能为视网膜补漏的智能凝胶。一场精准的医学革命正在从大连启程，这枚医工交叉之花如何在眼科临床绚烂绽放？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张立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大连市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各类角膜激光近视矫正手术与 ICL 植入手术，在屈光手术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王华南，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部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医学博士，主要从事智能生物材料、器官生物打印技术、干细胞治疗等再生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作为城市医疗宣传的前沿阵地，我们近一段时间呢也在频繁地关注医工交叉这种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公认的核心发展模式在我们大连地区的进展。那像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市民非常熟悉的医院，那它呢也与大连理工大学强强联手，在医工交叉的赛道上，用一项项前沿技术为眼病患者描绘着清晰可见的未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将目光投向一场正在进行的视野革新，以眼科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需求为导向，来探索医学加工学的本土创新如何来破局。那今天的演播室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张立军教授和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王华南教授。那其实说到我们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尤其是三院的眼科，在东北地区已经是佼佼者了，那同时呢又成为了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视野和契机之下，那让三院呢寻求这样的高水平的这样的工科的学校，那成为这个医工交叉的典范呢？
2: 事实上我们看看国家的“十四五”“十五五”的发展规划，其实非常注重百姓的健康，能够希望给百姓一个最优质的保健。那这里面眼健康呢，也是在国家规划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眼健康保障呢，带给患者。这里面呢，我们临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些我们所说的瓶颈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攻克它？再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很多好的眼科的药物、耗材和设备，像显微镜啊、激光，几乎都是一些国外的大公司来研发的。其实呢，也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用自己的民族企业哈，我们也能用这样的好的这种设备呀、药物、耗材来给我们的百姓使用，那一定会经济上可能会实惠很多，让更多的百姓受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地域优势吧，算是我们家门口的。我们知道大连有著名的大连理工大学，可以说它在很多领域，像药物啊、生物的这种制剂、耗材以及机械等等，那么很多专业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就像我们华南教授所在的，就是我们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部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家门口有这么好的科学家和我们的这种科研团队，其实可以非常好的把我们的一些临床的堵点、困境和想法，我觉得来帮我们实现。然后我们的很多困惑呢，事实上它都能从这种原理上来给我们进行解答。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就聚焦，越来呢越有针对性、个性化，就是说逐步的 实现了我们的对接。
1: 那我们的理工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呢，也是国家一流的学科建设方阵。那同时你们还拥有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那我也了解到呢，我们华南教授的团队啊，其实已经就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叫自愈合超分子水凝胶。那其实已经应用在临床上了。那么现在呢，张院长找到了您，想提出呢有一些眼科手术上的一些合作。那这个超分子水凝胶应用在眼科手术上，您当时听到这个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3: 张院长三院团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医工结合的意向。那我本身的一个教育背景也是，我是有医学和工学双学位，所以也是长期的做医工交叉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对于眼科呢，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和涉猎过，但眼科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的重要器官，而且很精密精准，所以当时院长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具有这样一个热情，因为这样是可以开辟我们自己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自己研发的自愈合超分子材料呢，它是一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新材料技术，我们已经把它落地在骨科、外科、止血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但眼科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陌生的，因为眼睛的功能是非常精密和复杂的一个器官，它需要有光学的、视觉的、神经的，当然它也面临着和其他脏器一样的衰老啊、修复啊、创伤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讲，创伤、修复、炎症这个是相对熟悉的，因为其他组织和脏器的这个创伤修复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但同时我们要考虑眼科这么精细的手术环境，因为眼球就只有那么大，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些创面修复的敷料递送到眼内，那通常我们要设计这样可以进行微创手术递送路径的这种材料体系。另外呢，就是它还要满足光学的特点，不能影响患者的这种视觉的这个功能。所以像我们在开发的这个视网膜修复的这个水凝胶，就要考虑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专业上就要讲就是约束的条件特别多，所以确实门槛和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我看导师做手术的时候，他们做那种颅肉手术做完了以后要放一个移植片防止复发，要缝，我们在国内缝呢往往要缝30分钟，要缝十几针，这在大连呢是高发病，但是在国外很先进的眼科中心呢，他不缝，他拿一个胶就把这个移植片给它粘上了，非常的省时省力，看着也很高大上。我就问华南教授，华南教授说其实是可以尝试的，我们最早是做口腔和骨科，这是说我们有了眼科。那么胶呢初步成功了以后，我们又想，那么在最精密的像视网膜眼底，我们经常像高度近视的这些并发症视网膜脱离，我们为了粘这个裂孔需要打激光，需要拿气和油去顶压，患者手术以后可能要趴几周，非常的痛苦。我说这种胶是否能够给它放到视网膜上呢？当然了，这里面要有好多工作。后续又在想，那么现在的药物递送技术很先进，那么在给它粘合的同时，是否能帮助我们再起到一些修复的作用呢？所以说我们就在不停的对接中，这个研究的这个火花就逐渐的出来了。那非常可喜的是，不光是我们这个两个团队，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很有创新的博士生在一起工作，我们也发了很高水平的文章，申请了专利，那么在动物实验方面也取得了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这种进展。
1: 走出的这几步其实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它的未来了。那同时张院长刚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三院临床的医学的团队和我们生物工程学院的团队呢，也在国际很重要的期刊上那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论文，叫在外泌体水凝胶修复视网膜损伤，这个相关的研究听着就特别的高大上，那么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这项技术呢据说是可以解决眼科手术的瓶颈的问题，那么它究竟神奇在哪里呢？
3: 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核心的基础呢，是用我们这样一个自愈合的超分子材料，可以在眼内可以注射，像水一样，然后在创面的原位可以粘接，像胶水一样，然后粘接之后呢，它可以实现一个对创面，因为视网膜脱落就是和眼底组织它俩之间产生了这种窗口，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窗口给封闭上，然后视网膜才能回归原来的位置和它的 这个基因部的这个修复功能。然后同时呢，为了修复，我们是增加了这样一个干细胞分泌的这样一个外泌体技术，因为外泌体它也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干细胞技术的这样一个产物，所以这样一个材料结合外泌体，相当于一个生物药的刺激，然后就满足了对眼底修复的基本的物理的修复，就是创伤可以被封闭，眼视网膜可以被粘结在眼底，然后同时呢，外泌体起到一个药物作用，就可以滋养视网膜的修复和眼底的这样一个修复过程。
2: 其实临床的应用前景非常多，从原有的被动的一个修补，到了现在呢，主动的来进行视功能的一些修复和重建，也就是说加速了整个视力康复的过程，也由传统的这种大创伤的多次的手术变成了微创手术，极大的减少了患者的多次治疗的这种繁琐啦、痛苦啊，其实也很大的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1: 那我们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的助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大连理工大学我们的生物工程学院的王教授，那么未来你们学院在这个医学角度期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力呢？
3: 就是医学它的最核心其实是生物学和我们现在很多从诊疗啊、治疗啊和这种工学，其实理工大学这些年它是非常老牌的工科院校，但是这些年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就是医工结合，我们现在有医学院，然后以及三院现在也是已经和我们一家人了，是附属的我们大学附属的医院，所以医工结合已经是我们新工科发展的必然的方向，尤其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呀、社会的需要啊，需要有更好的医学和诊疗和治疗，那新技术来讲对我们生物工程学院以及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新生的全国的一级的 A 类学科，然后生物工程学院呢，我们也是全国目前前五的这个学科里头的排名，然后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呢，我们叫智能生物制造，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引领，一方面我们是要开发新的生物材料也好，新的生物药也好，以及新的这样一个制造技术也好，它要偏向智能，像我们的这种水凝胶材料其实就带着一定的智能的这样一个蕴意在里面，在未来的方向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能够实现生物材料的智能的响应，比如说糖尿病的这种血糖，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创伤分泌的这样一些应激氧的这些分子，这样的时候我们材料可以作为一个活性的一个反应，不是持续发挥，而是说需要的时候它才产生功能，比如现在我们在做的一块就是制造人体的这个人工的角膜，我们把角膜的间质细胞，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水凝胶这样一个墨水，用 3D 打印生物制造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角膜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个患者供体的才能进行替代，那我们如果可以工程制造一个这样的角膜，我们可以为这个大量的角膜替代的患者带来这样一个更经济更快速治疗的这个获取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路径。
1: 那我们回头再说呢，像现在三院已经有了理工大学这样的一个最强的大脑，那三院也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了，那在未来我想不单单是在眼科这个领域，三院本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那未来会给三院带来什么样的创新科技

0: 的事业呢？
1: 一定会的。那么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有背后这么强大的科技的支撑和科研团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是在科技的助力下，我们医学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信息化、人工智能、数据赋能这些。那么原本的医学呢，可能需要医生一个长期的积累，看很多病人呐、做很多手术啊，靠经验。但是现在呢，这种高科技绝对的可以助力我们，让一个年轻医生他的成长的路径呢缩短，成长的曲线呢更少，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在临床上的困难都能通过我们和这些科学家的这种互动合作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让患者的这种健康保障呢，尤其很多的疾病治疗一定会更加的这种微创化、个性化和精准化。那么不光是眼科，像我们院这几年发展的很好的像微创的骨科啊、神经科系等等，我们呢其实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亚专科的这种和专家团队的精准的对接，那么解决一个一个的临床上的困境和问题，让我们的老百姓呢就是说在健康得到上保障的同时吧，能拥有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质量。
0: 其实可以说医工交叉的这个种子啊是始于临床，但在实验室里它得到了生根发芽，那最终呢它还是要回馈于临床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教授和张院长为我们带来的医学前沿的展望。那成为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那么它也标志着院校正在携手迈向医工交叉、医教研融合的一个新阶段。那要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成参天大树，那除了顶尖的战略合作，那更需要一批跨界的复合型人才来精心的浇灌。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医工交叉的成果。
2: 从临床的手术难题连接到工程的研发图纸，谁在架起医工沟通的桥梁？从转化创新中心的建立到跨界博士的引进，如何与临床专家产生化学反应，搭建起真正的创新生态，完成从技术应用中心到临床创新策源地的转变？一场关于引进人才、种下思维基因、将理工大学最强大脑与一线临床战地智慧深度融合的变革正在发生。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
3: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安传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与创新转化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涵盖细胞微环境与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研发、生物制造技术、类器官与器官芯片。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人民医院医工交叉的实力进展。那如果说呢，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团队是医院实现医工交叉的发动机，那么既懂临床需求又通技术

0: 有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就是传递动力的轴承。那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精英真正的能够融入到医院的创新发展当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张立军，那以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引进的金凤凰转化创新中心的安传峰博士做客演播室。那其实我们说有梧桐树才有金凤凰，那招来这样的金凤凰，当时医院的一个战略发展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呢，这种有非常优秀教学背景的理工博士引入到医院，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世界级的眼科中心，那我们大的科研团队呢，都会有一些非学医的科研人员参与我们，比如说一些搞影像的、搞统计的。这我知道呢，就是我们想做更高水平的研发，一定是需要一个复合型的团队。那么这几年呢，随着我们眼科呢逐渐呢越做越强越大，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医学中心的分中心，不光呢我们是需要专业的人才，更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变成一所研究性的专科、研究性的医院。这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了更多的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和我们眼科领域相关联的，像人工智能啊、信息、制药、生物材料。于是呢，我们就把目光就是说转向了安博士啊，他有非常好的这种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背景，而且呢，在我说的这些和我们医学相关领域的这些高科技方面呢，这些技能经历呢都非常好。另外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其实也需要一个和专业的理工团队之间的我们的桥梁，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才啊，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0: 那其实呢，我能感受到张院长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发出了邀请，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那未来也多了更多的选择，可以留在高校做科员，也可以进入到医院啊，作为这个高校和医院之间的科研纽带。
1: 是的，
0: 其实也是多了更多的选择。那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我们有了专业的自己的科研人才，那么未来很多的在细节上的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
1: 是，对。
0: 那我们再说安博士，那么之前一直是在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现在走进了医院，走进了临床，走进了我们的医生们，那你现在的工作其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身份的转变是之前从实验室然后探求一些新的科学问题，然后假设验证，然后来到医院呢，就是将这些发现的新知识转化为新的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然后呢另一份工作就是和医生们进行广泛的交流，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需求，去改善一些临床上所遇到的目前所遇到一些问题，然后用我们的工科的思维去进行解决，然后落实到让患者得到更有益的治疗方案。
0: 安博士工科的思维看到了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我们这些医生们，那带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跟医生的交流带给你的启发又是什么呢？
2: 首先是感觉医护人员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往往都是穿插的他们的工作的间隙，然后看到他们在为患者奔波，作为科研工作者更有义务，或者是更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能力，帮助他们去更好的解决这些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结合一些最新的科研技术或者科研手段，然后为医院的这个科研的发展贡献我们作为工科人的一些智慧和力量。
0: 安博士经常要在医院看到的是医生的背影，因为医生要出诊的非常的繁忙。
2: 对对，
0: 那看着大家忙碌的背影，其实也会涌现出属于我们工科的我们的科研人才你的一些亮点，你会看到他们在工作当中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2: 对，是的，主持人。然后最有深切的一个体会就是临床上发现的患者可能头位，就是咱们做手术的时候，尤其是眼科手术的时候，可能需要俯卧位，然后往往患者需要待几个小时，然后患者的这个不舒服呀，然后会需要调整，和他们医生交流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就是改进的一个方案，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切身的让患者 的一个治疗过程中不要遭受这样的一个痛苦啊，这样的是我们在交流中切身的感受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吧。
0: 很多问题得以改进，用这个工科的思维进行一个改进。安博士呢所在的是叫转化创新中心，那其实是可以体现医院对于科技创新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成立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1: 是的。
0: 那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成立，有没有实现医院当初建立它的一个蓝图呢？
1: 嗯，是的。其实安博士来到医院以后呢，角色转变得非常快，也非常的用心和努力。他呢每天呢会参与我们这些专家的门诊，看我们的手术，然后呢看我们在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我们也会和他交流我们遇到的一些困惑的地方。例如说在周末他和我们一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快速的从理工转成一个眼科，他看很多我们目前眼科的热点、难点和堵点，然后我们回来再交流说这个疾病它目前的困难在哪里，国内国际上它研究的这个阶段。那么非常可惜啊，因为安博士今年中了一项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难能可贵在哪里呢？它是从我们医学板块眼科专业来申报和获批的，这个对于一个理工出身的年轻的科学者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医工交叉转化的一个路径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它其实来帮我们解决的就是用它工科知识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目前我们临床医学遇到的一些难点，例如说在发病机制的这种困惑，或者是治疗手段方面我们目前的一些缺失的地方。
0: 嗯，现在安博士呢是在用工科的视野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医院的很重要的一份子了。那么站在真正的工作的角度，那目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进展？
2: 医院现在的话特别支持鼓励医工转化。首先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心，然后在这个中心条件下我们有研究了国家或咱们辽宁省的一些政策制度，我们想在这种政策制度下推进，快速推进我们这样的一个医工转化的一个进程。然后在医院里边和其他的相关科室主任进行协调，因为这个工作是目前来说都是首创或者是第一次去做，然后大家对这个政策的支持是非常的积极。
0: 那我想安博士呢当时可以从理工大学跟我们三院缔结成这样的一个合作，成为我们第三人民医院的员工。那么在这儿呢也有你自己很多对于医院发展和你作为科研人员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就是未来你想为三院在哪些方向上科研的角度再多做一些什么呢？
2: 我和各位主任专家去深入交流之后，发现结合咱们当下的这些最热点的医工交叉的方向，然后首先是觉得再生医学临床转化方向，我们结合一些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然后去做一些前沿性的研究，希望能够把这些研究转化为切实可用的临床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另一块就是我们希望利用医院这些大数据，然后去结合现在的人工智能手段，然后发展一个新的一个切实为患者治疗带来有益的一个新的一个疗法或者新的一个治疗方案等等。这是我可能未来需要工作的一个方向与重点。
0: 期待一下我们的科研人才呢可以为三院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创新的点。那可以说呢，从与理工大学建立这样的合作，再到引进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三院目前呢已经是初步形成了自己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战略的模式。那么未来像在人才储备上，那么在这个创新发展上，三院会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1: 作为一个在东北地区非常大的这种临床治疗中心，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整个辖区内老百姓的眼健康，给他们提供呢更高质量的眼保健的服务。那么在这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宝贵的大数据大样本，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是一个转化成科技创新的一个资源。 那么我们联合了这么多优秀的在理工科、生物医学、材料方面领域的年轻科学家，我们两个团队呢一起合作，

0: 但我们的短板上追上了我们这个欧美的一些领先的一个状态。我们医院呢肯定在人才以及科技平台方面会持续的来加大投入，
1: 这也是实现了科研人员和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一场双向的奔赴，那也是医工交叉呢打破跨界壁垒的意义所在。落户医院，那实现了从一瓶眼药水、一根缝合线到智能水凝胶、人工眼角膜，那从临床治疗的这些需求上的卡点到科研实验室的转化落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携手，那正在书写着一个个关于光明的生动故事。那不论是对技术难题的破解，还是对人才培养的远见，那我们相信当医学插上了科研的翅膀，那带给我们的是对未来医疗的这些期待与惊叹。那非常感谢张院长带队，那和两位专家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于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

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0: 宋三川，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0: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哎，你俩差几岁啊？
0: 十岁。
5: 这比赛前啊，不愿意拍，还故意撕坏我们的衣服。我已经没说什么了，还一直哄到现在了，至于这么耍大牌吗？
6: 还是你自己得想清楚，对他的规划到底是什么？是看眼前这一两年的利益，还是把目光放长远？
7: 我想要摆脱易素，就必须得离开俱乐部呗。
8: 你吃过海参花吗？
9: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0: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1: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2: 来，小米，你出牌吧。
1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4: 我出口才5。
13: 一个学历7。
12: 职称8。
13: 才艺10。
14: 我出智商 G。
13: 情商 Q。
12: 能力 K。
13: 小刘，你出了。
14: 我的是王牌，人品。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6: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7: 站住！
16: 使命，奋进，忠诚。
17: 老兵，
16: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等他再想的时候，就是我回来了。
1: 那这么说来，他是靠得住了。
2: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我更笃定了。
1: 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碰上他是你的福气。之前我的确是对他有偏见。我也想开了。这么多年了，我恨这恨那，把所有的恨都搁在你身上，是我不好。现在你生活的每一面都在阳光里，都是阳面，我不能再当你那唯一的阴暗面了。趁着还没那么老，跟我那几个好姐妹出去旅游，哪儿美去哪儿。
3: 去，马上去。旅游的钱我出。
4: 人出去玩就是会快乐。
1: 好，九寨沟、
4: 海南岛、
1: 天涯海角。

0: 国之帅。
1: 咱们小易这97分啊，牛啊！哎，
2: 反正那个学校去年男子网球录取线是91分
3: 啊，那肯定稳了，97肯定过了。
2: 喂，
1: 哎，你干嘛呢？那大家伙都开开心心，你一个人在这闷闷不乐，算怎么回事？问你话呢。
4: 其实这个事儿我早就想说了。球我不打了。
3: 你说什么呢？
4: 嗨，我当时被摘牌的时候就想说这事儿来着，那会儿就想着我要是一个人走了不太好意思，这不正好小易以后要上学吗，我们俩就一块做个伴儿。
1: 为什么呀？啊，球不打了，俱乐部也不要了。
4: 你也知道，我最开始来网球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奔着你一块儿瞎混的。后来梁永安来了，咱们都当真了。我心里边也是认真的。但后来才发现，我就是那种努力了没天赋的人，所以我不想再继续这么混下去了。离开俱乐部之后，我答应跟着我爸一块学做生意去了。等我也找着那个能把照片挂到第一名这个事儿，我也是在扣杀俱乐部没白流汗。

0: 你说的我都听得懂。那怎么着？咱们就这么散了呗。
1: 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散呀？哎，就算我不打球了，咱们四个那个群也不亮一下了呗。就算我不打球了，这兄弟也没得做了呗。再说了，我要真是块做事。

0: 生意的料，到时候等我回来，我一定是咱俱乐部的股东，而且你们的工资也都是我发。
1: 陈哲，我来这个俱乐部第一个带我打球的人就是你，这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今天你做这个决定特别扣杀，我支持你。
2: 哥，我也支持你。
3: 我赶紧滚！
4: 看你长了一张老板脸，
3: 你当你的陈总去。
5: 我敢跟你说啊，我们三个那可是当最厉害的网球手，
4: 你到时候可别后悔。
6: 这 flag 我可不立啊！不是，咱别这么难过好不好？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哎，97分，97分，
1: 97，97。
6: 陈总，咱们就这么干了啊？
1: 是啊，陈总，这也没有菜啊，这
5: 没有菜啊。
0: 行，今天这条街，还有那条街，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拿，我请了。
6: 冰淇淋自由。哦，瞧瞧，
1: 你们整个菜啊，
0: 一样。
6: 这个，
7: 老板，老板人呢？这给我整上酒啊！
6: 行行行。
0: 还有谁有梦想？我买单。
6: 来。

0: 有安检，哎，等一下，我们出去说。好。不好意思啊，他习惯比赛前的时候调整一下状态，好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是这样子的，我们比赛之前呢，应该还有点时间，所以我们想让三川老师把这三套运动服排一下。
2: 不好意思啊，现在真的没时间。
0: 因为我们特别着急，就赶着比赛结束之后一起出宣传图的。
3: 那也不能影响他比赛的状态。
0: 尤安姐，你之前也是做这份工作的，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不是没办法，我们也不会来打扰您的，对吧？
3: 今天呢，他是真的。没事，拍吧，抓紧拍就行。
0: 很快的，很快的，我们就到房间里拍就行。
3: 走吧。好，3、2、1。 啊，要来这样，就是酷一点的，对，表情打开一点点，来，预备，好，稍微低一点点头 ，OK， 来，3、2、1，我们可以再有一个挥拍击球的动作，对，稍微试一下，来，哎，好，来，动起来，对，动，走，走，走，停，哎，好，可以看镜头，看镜头，对，3、2，哎，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1: 好了吧，有了吧，应该。
4: 还有最后一套，麻烦您再换。
1: 不好意思啊，真的拍不了了，这前两套用了太多时间了，马上就要上场了。可是
4: 过会方案里是这三套，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们没法交差的，老板会骂人的。要
1: 不这样吧，这套之后再拍，真的来不及了。嗯，
4: 就这个外套是吧？啊，套一下就行了。麻烦你拍的快一点，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啊，这是。 破了个洞，这。
1: 没事儿，可能我们样品的时候没检查好，要不你们先去热身吧，我再想想办法。
5: 给我吧。
1: 抱歉啊，他身上这套回头换下来我拿给你们。
5: 哎，好，
1: 辛苦了。

0: 场比赛打了快四个小时，这对手的排名比赛传低很多呀，什么情况？你感觉是技术出了问题还是心态？
1: 我先不跟你说啊，回头跟你聊。
2: 难顶啊。严老师不是说我了？
1: 没事儿，三山老师，我的衣服换好了。
2: 还得拍啊？
1: 对啊。不是，他刚打完比赛，这场比赛打了四个多小时，很累的。
3: 刚结束比赛正好啊，这刚下球场，大汗淋漓的感觉很有分有感呢。
1: 你看他现在状态也不太好，你们让他又笑又跳的，这是不为难人嘛？出来效果也不好，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你们可以来俱乐部把这套衣服补上，或者是改天有拍摄的时候加进去一起拍了。我能理解你们，但是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咱们毕竟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合作，对吗？
3: 您知道就好，我们这是有约定的合作关系，我相信基本的职业道德大家都应该是有的。这比赛前啊不愿意拍，还故意撕坏我们的衣服，我已经没说什么了，还一直哄到现在了，至于这么耍大牌吗？
4: 不是，什么叫故意撕坏你们的衣服呀？我根本就没使劲，一下就破了。
3: 可是结果都一样，还有一套没拍呢。
1: OK， 你既然拿约定好的工作来说事儿，咱们就掰扯掰扯。今天比赛临上场前，你突然拿几件衣服让我们拍，你事先有跟我打过招呼吗？沟通过吗？没有吧？他也非常配合的给你们拍了，你现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3: 我说的有约定的合作关系呢，是指我们代言人的大合同，也包含这一项的。

0: 怎么样，发泄完了，还生气吗？也不是生气，就是不痛快，球没有打好。我以后会尽量的避免这些事情，不让他们影响你的比赛。没事，我知道，你也拦不住。你当时跟我说价值对等，我还没太懂什么意思。
1: 现在算是明白了，不过也没事儿，只要我够强，那些事儿影响不了我。你怎么那么好呀？
0: 什么那么好？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强。
1: 又来是不是？你过不去了，强强强强强，弱你！
0: 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呢。 你知道以前我看你在那儿训练打球，我满脑子想都是下周选一个什么样的比赛，遇到了对手有什么特点，怎么样才能赢。但你知道我刚刚坐在这儿看你打球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就是那种单纯的欣赏自己男朋友打球的快乐。我就觉着，只要我们家宋三川今天站在这儿，明天心情好，谁都打不过他。
1: 是不是？
0: 就是被男朋友带飞的感觉，还挺爽，挺过瘾的。超爽，超过瘾，谢谢强哥啊！哎呀，
1: 别叫强哥，你把强字去了，你叫哥，不，你叫哥哥，快点，你叫声哥哥来听听。
0: 我一直以为你不是那种俗气的弟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
1: 啊，我俗。
0: 没听过，想听。那你叫我一声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叫声来听。哎，别闹了，走了，快11点了，困死了。哥哥回家睡觉吧。
2: 走了，姐姐，
1: 姐姐回家睡觉。
0: 换衣服去。哎呦，你。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1: 长这么大没听过呀！<笑>
0: 多叫你几声，哥哥，叫我姐姐。
1: 姐姐。
0: 这个周二、周四有2场正规赛，其余时间有1场商业赛、2个活动。周六有易速办的青少年网球见面会。
3: 这周除了2场比赛呢？对啊，比赛季快结束了，而且你看你活动安排的这么满，根本没有时间去外地打比赛。行吧。一会儿
0: 回到扣杀之后，易速会安排车来接你，去参观一下他们网球类的产品线。哦，可能会拍一些照片、视频作为素材，需要我陪你吗？
3: 不用了，你歇着吧，让明明陪我去就行了。反正我参观完就回来训练了。
0: 我一想到周末办完欢送会，待一个陈哲就不来了，还是有点提不起劲。
3: 没事儿啊，没事儿，咱们把这个欢送会好好整吧，而且又不是以后都见不到面了，对吧？
0: 嗯。本来周末的时候，易速还给你安排了个拍摄，我让他们改时间了。
4: 好好告别再说了过去嘛，宝贝儿，快点吧，还没画完。马上了，
5: 你早上一直站厕所，现在来催我。今天俱乐部新成员到位，我答应严导要早点过去。哦，那你先走吧，不用等我了，反正咱俩也不去一个俱乐部。
6: 那我真走了啊！今天我可要带训的。几个意思？哼哼，
0: 奖励。
6: 老公，你最近事业心特强啊，每天早出晚归泡在俱乐部，严教练说你都要带新人了，看来是真的呀。戴毅要走了，陈哲也要走。我知道这是好事，但是我总觉得是不是我之前想太少，总顾着自己练球了。
1: 要是我能早点把大家拢在一起，没准兄弟们不用散。
2: 没准不如现在。你不也说了吗？他们都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都是想清楚了的事儿，多好。
1: 行吧，反正我都想好了，只要我不被淘汰，这个俱乐部就不能散。
2: 嗯。
1: 那我走了。
2: 啊。
3: 走了啊。
2: 嗯。
3: 你别画太久，别迟到。
2: 知道了。我老公真帅。
4: 所有新加入我们的球员，稍后我会把罗教练制定的个人营养计划发到你们的邮箱。训练完我拉个群，之后教练组的一些通知和技术分享，我都会传到里面。往后的日子里，不管你们是遇到了生活还是训练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尽管来找我。听清楚了吗？好，上午是技术课，下午是体能课，晚上我来请客。
5: 这小男生是挺适合成家哈，我怎么感觉他变化这么大呀？
3: 那都大师兄了，他不得担得起啊？
5: 终于不被叫太子爷了。
3: 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本心吗？陈哲和戴毅说要走开始。
4: 发消息点啊，每一个球都在发球区往后啊。哎，
3: 挺好的，帮孩子们打着打着都长大了。
4: 注意随挥。
6: 哎，三川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5: 哦，他刚给我发消息，说下午回来，活动还没结束呢。
6: 嗯，
5: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确实对他还是有影响的。他现在这些活动安排的太满了，他为了平衡两头，都是在挤时间的补训练。
6: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是你自己得想清楚，对他的规划到底是什么？是看眼前这一两年的利益，还是把目光放长远，为他整个运动生命做考量？反正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对他太消耗了。
5: 我知道，我知道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等他呢把这个比赛季过了之后，球员进入休息调整期，咱们再把活动安排上来。你们现在说的那几个呀，时间上是真的不允许，他是要打积分赛的。
7: 哪有安排这么密集的活动呀？又要参加球衣签售会，又要表演球拍穿线，还要和球迷互动，这训什么练呀？人都累瘫了。
5: 所以说呀，这个合同看上去呢是让了我们一步，五年变三年，其实呢，就是要把三年压榨出五年的量来。这是最让我害怕的。
7: 哎，别的都还好说，成绩不能被影响啊。是合同没签细节吗？规定多少活动啊？这是
8: 获得本届深圳易速杯企业网球邀请赛男子单打冠军的是
9: 宋三川。
8: 有请易速集团副总裁高丽先生为冠军颁奖。
10: 早就看好你了，好好干，再打几年买房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0: 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跟我们梁经理说一遍。这有什么呢？
2: 他本身就是我们带出来的人，这不是什么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事情啊。梁远，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这张外卡是要给咱们渠道商的儿子用的？
1: 我记得。
2: 当初是你说服了我给他用，的确是不适合，所以给了我们宋三川嘛。现在有个更适合的机会，下周我们还要再办一场比现在规格更高的友谊赛，我觉得他是可以打赢宋三川的。拿了外卡是打不赢，但是可以打赢拿外卡。
0: 别拐弯抹角，直说呗，不就是想让我打假球吗？
2: 严重了啊，这本来就是友谊赛联络友谊用的，输赢很重要吗？
0: 告诉你，不可能，什么赛都打不了。
2: 我知道你们呢，对现有的合约有所不满。像此类的活动啊，咱们出场费可以另算，这个我是可以做主的。减少他其他的活动，值得考虑吧？
1: 不考虑。
2: 梁远，你想清楚了再跟我回答。

0: 你别想太多，没事儿的，他不敢。这种事情他没办法强迫你，他也不可能去公开。刚刚那样最多就是试探我们，我们也已经非常明确的拒绝他了。他能开这个口，我都觉得他是在侮辱我。打假球啊！太离谱了！我知道合同是我签的，但摁头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我都应了，但今天这个已经。 已经开始突破下限了，我就只想好好打个球，怎么会这么难？
1: 我们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没事儿，你先换衣服，我在外面等你啊。

0: 那还有啊，三川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无论是从我个人还是从教练组来说，我们都想很努力地追赶上他的成长。但是说实话，今后我们能教他的，或者说能带领他的，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有些事儿吧，得早做打算了。
1: 徐律师，合同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之前我跟您提的，您再帮我好好审一下，看合同有没有漏洞。好，辛苦。

0: 小心，哎，摔着。好了吧，这好了。来，走吧，走了。哎，陈哲，嗯，我们这都可熟了啊。你那锅什么呀？
1: 你还是不是个人了？你这是欢送我呢，还是紧着最后这点时间压榨我呢？
0: 哎，行了行了，我来吧，我看不下去了。
2: 人
0: 你
1: 还是咱小艺懂事，这都交了，你看。
0: 来，我们举个杯吧，人都齐了。在这里呢，祝福我们的陈哲代艺，永葆新生活啦！哎，这话说的。来来来，
3: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带着小孩儿，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最近打球是越来越有气场了、啊？想到一年前，也不知道谁在那个串吧说，
1: 我也不喜欢打网球了。哎呦，
2: 李文杰，算我打脸了。哎，这回我们家出事儿，连我爸妈都说我一下长大了。可是人怎么可能一下子长大呢？是这一年多，我先找到了打球的快乐，然后又觉着吧，得亏自己选择了一个运动，然后一直坚持下去。打球嘛，肯定会有挫折、困难，还有失败，但克服困难，人就会变得有毅力，不放弃。这些是网球给我的，也是俱乐部给我的。
3: 哎，你们看。还是咱人设不倒是吧？咱在俱乐部当股东，出了俱乐部，我照样还得跟你们捆到一块儿去。而且那些老板里边，网球输我是打得最好的吧？他们是在酒桌上把人喝服的，我呢是在球场上把人打服的。所以对不起了各位，再见面的时候，还麻烦叫我一声陈总。
4: 陈总，陈总好，陈总好。
5: 陈总发工资，陈总。
6: 陈总。干点实际的先，你那锅鸡翅烤好了没有？哎，
7: 对啊，你烤好没？
3: 好了好了，都有，来来来。哎，
8: 我的，
7: 哎，不是
8: 我的，
9: 一双飞。
7: 来乐乐，多吃点肉肉啊，长高高，以后跟我打球球好不好啊？
6: 啊，好呀，好，那就打吧。
10: 你投意义了。
3: 行，我算看出来了，这俱乐部我真得走。挡我桃花运，我现在就对着这个锅发誓，许愿给我变出个女朋友。
8: 哦，这锅呀，
5: 熄了，熄了。
8: 我觉得，
3: 我最后点愿望你也给我浇灭，是不是？
8: 燃一点，燃一点。
3: 真的是，
0: 文哲，谢谢你啊。虽然你这人说话有时候是挺浮夸的，但是我知道，而且我们俱乐部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呀，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只要我们遇到困难了，你永远都会在。
3: 我就是永远都在啊。就算我从球场坐到了观众席，我也一定继续给大家加油打气。
7: 好，
3: 好，说得好，
7: 做到，做到。
3: 来
7: 来，
3: 干杯，
7: 干杯。
0: 还有小易，其实哥哥姐姐们都很希望你在这个年纪可以出去闯一闯，感受一下这个大世界。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你将来要是累了。委屈了，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回来的。
11: 李婉姐，等我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回来踢馆。
12: 川哥，娇娇，到时候照片可别挂我后面哦。哎呦，
13: 狂了狂了，
7: 小易爷永远是小易爷。哎，
12: 你们得多练啊，以后我可能特别强。啊，
5: 可以可以，绝对信你。哎
7: 呀，时间过得是快。怎么说咱们三个人从北京一拍脑门就跑到南方这个小球馆来了，本来是想着自我放逐来的，没成想，哎，现在回头看看，还是这辈子做的不错的一个决定啊。
5: 没毛病。天哪，不是我说你啊，你刚来的时候真的就每天麻着个脸，像个表情包一样，被世纪组的。
7: 对对对对，哎，你们谁要是能接住我的发球，谁就是对手。
12: 哎，不对，那表情包我跟你说这样的，
7: 你们没有一个能打过我的，没有一个。
5: 我打十个，
7: 我打十个。
3: 当时我们在沙滩训练，戴个帽，手一背，
7: 哦，还撑着不行，还撑着个伞。嗯，你们平常不都看不上我吗？今天我给足你们机会，
9: 抽我！
7: 一个抽我！翅膀硬了是吧？啊，翅膀硬了啊！
9: 只不过使劲打呗。
7: 行吧，你们翅膀是硬了，那就祝你们飞得越来越高。
8: 来，
3: 点烟头，来，小酒馆，
8: 小酒馆，
3: 小酒馆，小酒馆。哎，我哥怎么养鱼着呢？会啊，
13: 谁养鱼？这么点就我来了。

0: 真会玩。
1: 哎呦，这欢送会办的是真快乐。原来我还有点小伤感呢，你看看啊，这戴逸陈哲玩的比谁都高兴。
2: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严导演，看严导演。
3: 小磊，这个酸奶是给你拿的，但这个酸奶啊，是我给你妈妈拿的爱心酸奶，你帮我给妈妈好不好？
4: 哇，有个小爱心。
3: 这是给你的。好不好吃？嗯。那你帮我问问你妈妈好不好吃？
4: 妈妈好吃吗？
5: 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3: 打会球去好不好？
5: 来，给我，去吧。
2: 我觉得严导以后要是不教网球了，肯定还能跟我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体能训练师。
1: 何止呀，他现在这样，去幼儿园当老师也行。你说他们俩
2: 游戏？
1: 我也觉得游戏，
2: 绝对游戏。你看，
3: 别把人掉，把人。
2: 你尝尝这个，怎么样？
1: 好好吃啊！你怎么还会这个？
2: 不瞒你说啊，为了这次的露营，我一个大准备，各种 APP 上面什么如何在露营的时候向你的女朋友秀一手，啊，就这个，秀到了吗？
1: 秀到了，你尝尝。好吃，好吃吗？
2: 哦，好甜，
1: 好。

0: 哎呀，白布置了。
1: 别站，别站，别站，别站，别站！别让他们看见了，尴尬死了。
2: 怎么样？
3: 你搭的？
2: 啊，我买了好几套才拼出来这件。我跟你讲，这个技术含量啊，不比咱那个拼图低。

0: 这是我。
1: 哦，这是我。
0: 还戴了一个小兔帽子。
1: 杨花。嗯。没事的。不管谁离开了，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

0: 宋三川，
1: 啊，
0: 我想送你走。之前我联系了律师，把你跟易素的合同发给他看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他说，只要你跟寇沙解约，这事儿就很好操作。
1: 意思是，我想要摆脱易素，就必须得离开俱乐部呗。
0: 其实严导也说过，以你现在的能力，本来就应该早早的做规划了，所以我就试着去找了欧洲最大的体育经纪公司 TMG， 我把你的成绩简历发给了他们，他们很感兴趣，原本他们就想发展亚洲的网球市场，所以他们非常愿意签你，他们给你联系了西班牙最好的网球学校，让你去学两年，之后你的比赛商务他们都会给你规划。
1: 那易素那边的合同呢？
0: 他们来赔，本来这个合同签的就低，所以他们愿意承担，就当转化成他们签你的签约金了。
1: 所以你早就想好要把我送走？

0: 把这件事情都做完了，才跟我说。其实是小高总那天，他让你打假球，才让我下定了这个决心的。我其实也并没有把握，但是我想尽力的试试。我联系了他们以后，很快他们就给我回复邮件了，很积极的在推进。
1: 2年。要分开，
0: 7个小时时差，但是你会去最好的俱乐部，最好的学校，最好的教练，宋三川，这是你错过了，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机会。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1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进

0: 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1: 梁友安，
2: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不是宋丹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梁。你俩是我见过异地恋谈的最快乐的一对儿，之前我还不信。见不着都能高兴成这样，就算今天是我第一次遇见你，我还是会再次喜欢上你。
3: 不知道今天跟你说这话合不合适，但反正这话我想跟你说很久。
2: 你喝的不是酒，不要说胡话。啊，
3: 不是。
4: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5: 吃桃酥。
4: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5: 吃桃酥。
4: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6: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4: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4: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敬。

0: 1 2 1 2 test test， 听得见吗？
1: 收到。
0: 这个频道你要固定好，不准乱调，更不准调到别人的频道里去。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对讲机只有800米的通讯距离，咱们俩一人一个。等他下次再响的时候，就是我回来了。

0: 小安，现在是西班牙的上午9:30。最近的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暖暖的。
1: Hola,
2: Hola, Roxy。
0: 要不是得抓紧时间把语言补上去，我真想多出去走走，顺便也多给你拍点视频。对了，你上次不是给我寄了些火锅底料吗？我那两个新室友啊，现在天天喊着要吃火锅，奶酪什么的都不香了。我真是替他们谢谢你啊。梁小安，我们有7个小时的时差，虽然我好像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了，但还是会经常觉得离你好远啊。要是你也在这里就好了。
3: 梁小安，我刚打完一场比赛，终于赢了，这还是我这个月赢的第一场。哎呦，来了这边之后才觉得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我作业什么的也没有得到教授表扬。
4: 啊，梁永安，好想你啊。
3: 这周末啊，教练带我们出岛了，然后还路过了这边的动物园。哎呦，然后我还想起来咱俩第一次去动物园那回，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跟你表白，结果你给我拒了。哎呦，那天晚上我可难过可伤心了，现在想起来咋这么不爽呢。
1: 宋三川，你怎么这么记仇啊？不过呢，我最近也老想起咱们之前的事儿，是谁一直盯着我的小肚子说我有赘肉来着，我都拿小本本记着呢，等你回来给你慢慢算。
5: 我本来都躺下了闭眼了，但你发这种睡眠举起照是不是过分？
6: 骗你呢，不是我的图，是从网上存的图。
5: 你真觉得我认不出来你的药吗？
6: 快睡吧，梦里什么都有。晚安。
7: 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6: 是他跟我说的，他说我们俩现在不在一起了，那没事呢就要多发发语音，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听见对方的声音啦。
7: 你俩是我见过异地恋谈的最快乐的一对，之前我还不信见不着都能高兴成这样。每天都结起来了，真甜蜜呀。哎呀，
6: 对啊，就是因为见不到面，所以每一次视频我都特别珍惜。我们俱乐部新来了什么球员、教练，连新换了什么牌子的球他都知道。他也是，他每天上什么课，去哪间教室，还有他那些名字一长串的室友，我都知道。我真的没觉得我们俩分开。没事，我就把所有的假都攒着，一起去见。
7: 对啊，等咱们珠海第一家网球学校开业了，你是不是就能休假了？

0: 你怎么这个点打过来了呀？你那边应该很早吧？应该几点了呀？
1: 六点。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
0: 是不是做噩梦了？
1: 嗯。你在干嘛？写作业呢。
0: 啊，对，我写作业呢。要不这样，我陪你睡着了，然后我再继续写。
2: 我不睡了，你等着我去洗把脸。

0: 我帮你写作业好不好？
1: 可以倒是可以，但还是算了吧，自己 OK。
0: 哎呦，没上当，还想让你好好给我学习呢。哎
1: 呀，哎呀，我可是有追求的，虽然呢没有你聪明，基础也没有你好，但我已经定下小目标了，等我从这座岛离开的时候呢，怎么着也要把英语给说溜了。
2: 你这学校怎么回事？还挺咬人的。
1: 那肯定的呀，我跟你讲，以前在运动队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时间真正去读书，真正去学习，现在吧感觉每一天都还挺有意思的，每天感觉都在进步，感觉人也变聪明了，打球的时候呢脑子也更好用了。
0: 行，我这姐弟练弹的，把我男朋友弹成小学生了。
3: 你就偷着乐吧，别嘚瑟。
4: Remember to send me the homework by email, okay? And I will see you all next week.
1: 我现在下课啦，给你看一下，今天的课还挺顺利的，基本上都听懂了。可以啊，你亮完，你都已经几乎三天没给我打视频了，是不是最近网球学校要开业了，特别忙啊？可以，但是再忙你也不可以三天不理我呀，三天了耶。
5: 哎喂，喂，哎喂，我刚在楼上跟我媳妇唱 K 呢，那信号不好，根本听不到。
1: 我有这事问你啊，梁晓安最近在干嘛呢？是不是特别忙啊？这已经三天没理我了，你知道吗？
6: 他现在人在珠海呢，网球学校要开业了，他肯定忙啊。
1: 最近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反常的地方？
6: 对对对对对，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点说不上来哪儿不太一样。哎，总之啊，我就是觉得姐变漂亮了，特别有活力的那种，比你在的时候还好看。
1: 比我在的时候还好看，这不科学呀。
6: 那姐现在事业这么成功，网球学校那边还新招了好多特别帅气的教练啊、老师啊、领队。哦，对，连咱们俱乐部都来了好多比你还年轻的球员，你说这换谁不得活力四射呀？是不是？
1: 梁安，在我们分开的第100天。听到你变得更好了，我竟然有点坐不住了。
7: 我们目前呢还是只招收初中的高中在校生，第一批的创校生主要还是针对国内外网球升学的。我们的教练组配置非常的好，现在张恩教练主要还是驻扎在深圳，但是我们有几名外籍教练都是带过网球前100的选手，大家可以自己参观看看。
8: 梁经理，梁经理，你在吗？

0: 怎么回事啊？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什么叫惊喜？有两场比赛可以选，一场在珠海，我当然要选珠海的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问林宇的。完了，我也想偷偷给你一个惊喜，所以我最近把假都攒着，机票我都买好了，想去看你。哦，怪不得最近都不给我打视频，天天加班。
1: 我确实最近特别忙，那视频时间就老对不上嘛。哎，你打完之后就要回学校了？
2: 但是我一回学校就要去打下一场了，所以估计没有办法陪你去休假了。
1: 那你回来能待多久啊？
2: 打完比赛我请了2天假，让队友和教练先走，然后我赶红眼航班回去，落地了就去上课。我们。
1: 结结实实的在一块待2天。哎，那你一会儿……哦，我先带他们去办入住，然后等你忙完了，我来找你。
0: 好，
1: 去忙吧。嘿嘿嘿。
3: 你是宋亚川吗？
1: 啊，对啊。我可以给你合个影吗？明天比赛要跟你到球童呢。行啊，那我们
4: 拍照，我拍照吧。
1: 好，那我们进去拍吧，一块儿。
3: 好，
1: 走。
5: Got it.
1: OK.
5: Got it.
1: You guys ready?
6: Hello.
1: Smile. Three, two,
7: top smash.
8: 我还要签名。
0: 宋三川，我才发现原来久别重逢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见面就冲向彼此，热烈拥抱。这些天我拼命攒假的时候，想象过好多次见你时的心情，没想到真正见面的时候，竟然觉得你有点陌生，闪闪发光的，我甚至有些不敢靠近了。怎么办呀？好像被你说中了，我变心了。我喜欢上现在的你了。

0: 哎，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在飞机上看见了，然后就记住了。
2: 你知道吗？我刚才在球场看你，我总觉得你长个儿了。
1: 还真有可能，人家说23也窜一窜的。虽然25了，但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啊。哎，我的现任跟我说你变美了。我现在这么一看还真是。
2: 所以你这大老远的买机票回来，其实不是为了打球，就是为了看我是吧？查岗。啊。
1: 我可是听说有人的生活可不要太多彩，每天一群又一群的 underdog， 不知道你这马甲线练的是谁给你的动力？
2: 他那是谁啊？肯定是你啊！我球星男朋友，球星哎。真觉得我变了？
1: 好的，我都开始担忧了。
2: 其实我也是，我今天在球场看见你有点恍惚。
1: 那你不许恍惚，你恍惚啥？咋了？你不用不喜欢我了，经理。
2: 喜欢你，喜欢。

0: 怎么了？
1: 哎呀，我不知道，我就觉得特别的不真实。怎么就一下这样就出现了？
0: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呀？我陪你去。
1: 待不了两天，就又要回去了。
0: 那要不这样，我打完比赛以后，先把你送回去，然后我再走。
1: 真的完蛋了，出事儿了。
0: 什么呀，出事儿了？
1: 你知道吗？我发现，就算今天是我第一次遇见你，我还是会再次喜欢上你。

0: 你年假不都省下来了吗？到时候等比赛季结束了，你可以来看我呀。我可以带你去吃学校附近各式各样的芝士奶酪，还有火腿。
1: 我给你买的辣椒酱都还没到呢，我都还没给你装进去呢，你就要走了，怎么办呀？你要回去吃那破奶酪，一点都不好吃。
2: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来来来，过来抱抱。
1: 奶酪虽然难吃了一点，但它增肌啊，对不对？你不都说了吗？感觉我都长高了。嗯。
0: 别去机场了，你自己叫车吧。我不想陪你去，我不想在机场哭死。
2: 好，不去不去，我们不去啊。那你能先告诉我，把我刮胡刀藏哪儿吗？

0: 还藏了啥？还有吗？
1: 给你，都给你。你走吧。反正我不给你，你今天你走不掉，你还得重新买机票。你又不是不回去了。
0: 我跟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一天我有机会说你幼稚。
2: 幼稚，行，走吧，真的，你走吧，我绝对不会送你去机场的。
0: 行。也不知道是谁，嘴上说了无数遍不送我，不送我，到最后，还是站在机场门口，把我的衬衫都哭湿了。异地恋有时候挺辛苦的，看着你难过的样子。我是真心疼了。等我下次再回来，我们就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嗯。那我走了。

0: 等我飞机起飞，你估计已经回到深圳的家里了，到时候就会看到我给你准备的小惊喜，不知道能不能让你的难过少一点。
1: 产生幻觉了吗？啊，这，你帮我找回来的？
2: 是宋三川。
3: Hello， 姐，还是我，宋三川。我看一二三的信息一直挂在网站上，所以我决定最后再试一次。
4: 那个，虽然我现在在国外啊，但我女朋友还是常住在深圳，而且她为了增加自己的养狗技能，她之前还去当了一段时间遛狗师。他真的一直在等着一二三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还是希望您，拜托您可以把一二三交给我们，等我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好好的照顾好一二三。
3: 我们一定会对一二三负责的，就把一二三放心的交给我们吧，看看孩子吧，姐。

0: 有点嫉妒，但在我回去之前，先让他陪你吧。
1: 好，我们等你回家。宋三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生活里的那些遗憾都被一一补足了。你说，恋爱是不是真的会让人变幼稚呀？不然怎么会觉得身边的一切，不管是人还是事，都变得更有趣、更可爱了呢？

0: 那。握个手吧，蒋总。谢谢。
1: 合作愉快。
2: 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调研，也参考了西班牙那边的网球学校，所有的课程设置和专业技术的培训，都可以在我们学校里面一站式完成。如果这个模式可以成功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为中国的网球培养出更多的孩子。
1: 行了，你这退休金也有了，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0: 接下来还能干什么？就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呗。反正我有一个这么好的经理人替我赚钱，我自己也没什么好操心的。
1: 你先上车吧。郑可，这个明天有空没？一起吃个饭。
0: 我明天买了机票去景德镇待一段时间。
1: 啊，景德镇，挺好的，做陶艺。
0: 对，那边有个朋友开了个工作室，想让我过去看看。
1: 男的？
0: 男朋友。
1: 啊，挺好。多大了？靠谱吗？
0: 还行吧，就是比我小2岁，陶艺展上认识的。
1: 不是你，你陶艺展上认识的，你对他了解吗？哎，你景德镇的地址呢？你给我，跟人生地不熟的，你回头让人卖了都不知道。
0: 地址没有这个必要吧？给你。
1: 行，算我多事儿。还安全第一，不要太单纯。反正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给蒋娇娇打也可以。
0: 我知道。你也是，多保重身体吧。
1: 拜拜。
0: 拜拜。

0: 蒋娇娇，蒋娇娇，
1: 我咋咋了？
0: 酒店住够了，咱俩租房去吧。
1: 咱住够了，
0: 我想跟你有个家了。
1: 什么意思啊？你之前说租房不划算，什么住酒店方便，你都随口说的是吗？你拿我试婚呢？
0: 哎呀，我怕你之前没想好，我也怕我自己反悔。那么大动静，整个家，你的东西、我的东西都往里搬，结果没多久过不下去了，还得分家，我想想都很伤。哎呀，对不起嘛，是我之前没想好，我跟你认个错，嗯。之前我爸生病的时候，我都看着你退了好多比赛，陪他去治疗、检查、复查，还有我们家好多的事儿。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撑到现在。我以后绝不犹豫了，也绝不退缩了。
1: 我生气也是真的生气。你就那么不相信我？
0: 我现在百分百相信你，嗯。
1: 我这想想都后怕，幸亏我之前没做错啥，要不然怎么倒在试用期的我都不知道。不就租房吗？租，马上就租。这回我们踏踏实实整个家，好吗？
0: 嗯。
2: 哎，我听说了啊，网球学校下个月就要启动了。
3: 对，高兴吧？那边天气可好了，你想不想去？我请客。
2: 缺你那张机票。哎，我说啊，宋三川这个事儿，搁我这儿，哪能这么容易过的呢？啊？
3: 大力，格局打开。
2: 啊，你是什么便宜都得占是吧？我现在就怀疑，当初梁友安离开易素就是你策划好的第一步吧？你是步步都算计我呀？
3: 看看你，小肚鸡肠的样子，太腹黑了。我说来也奇怪啊，只要我带过的人，无论去到世界各地，心理上对我总有一种依赖。你发现没有？但凡成功的人，到最后，他拼的不是人脉，不是实力，而是人格。大力，加油！
2: 哎，我说蒋总，你能要点脸吗？
3: 哟，这时间差不多了，我得给娇娇看婚房去了。
4: 哎，你说这个我儿子是不是有出息？现在球打得好，婚还结了，你气不气人？
5: 喂，哎，媳妇儿啊，
2: 你说什么？周六啊，
4: 大力，过分了啊！
2: 周六家宴啊？哦，哎呦，这事儿我得通知一下全公司，我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打扰我家宴啊！
6: 我嘿嘿，
2: 哎，咱们每天都家宴，周一到周五是带跳。

0: 哎，早啊，
1: 川儿哥。哎，等你回国拿下第一场比赛，我一定要冠个名誉拳，这才有仪式感。
2: 你这句话说太好了，让我瞬间感觉什么都没变，你还是那么浮夸。
1: 没变，小一都换仨女朋友了。
0: 真的假的？Hola，amigo。
3: 幸亏你提早2个月回来，不然要错过我家宝出生了。哎呦，可以啊
0: 你，照片没白挂第一名，速度确实快。还好吧，这都2年了，再不生孩子，该过够。啊？
3: 你是不是说出你心里话了？
4: 就是啊，二人世界过烦了，该升级难度挑战下一关。哎，
0: 严导呢？怎么没见严导啊？
5: 我劝你可千万别学他这速度，罗勒都快得冠军了，他还没拿下罗教练呢。
0: 你干嘛喝我水啊？我既然出门没看黄历啊，我也不知道今天跟你说这话合不合适。但反正这话我想跟你说很久。你
5: 喝的不是酒，不要说胡话，啊。
0: 不是。那什么，我，你今天车送去保养了吗？我一会儿能送你俩回去吗？

0: 哎呦呵，自动门，哎，你看多好，慢点啊，慢点，慢点，不着急。我跟你说，这空调我没敢给你开最大，怕吹着你。新车，儿子买的，怎么样？
1: 车肯定好啊，就人太麻烦了，总是让你送我们去化疗，怪不好意思的。
0: 这有什么呢？这路上你们还陪我聊天了呢，挺好的，没事啊。明天我还送你，具体几点咱晚上在群里约吧。啊，就这么着了。
2: 好嘞，哎，太谢谢二叔了。
0: 哎呦，说这呢都是街里街坊的，慢点。
3: 谢谢您了。
0: 哎，好。哎，你看这自动门，你看多好。
4: 哎，你这假发店真不关啊？
0: 开着呗，多好啊！你说咱们那条街上那么多店，关关开开开关，就咱们停下来了。开着，
4: 行，那就开着。哎，这个给你。
0: 什么呀？
4: 我上相亲网站给你办了个 VIP 会员卡。钱充好了啊！
0: 你
4: 懂我意思啊？年纪也不小了，别把自己给耽误了。
0: 你浪费这钱干嘛呀？我一人过挺好。
4: 我跟你说认真的，这上边都是高质量的真心中年交友，别人还不一定看得上你。这么多年了，别守身如玉了。

0: 哎，伙计，你买完衣服还有事儿呢？哎，
1: 衣服就不用买了吧。
2: 宋三川，宋三川，我到啦！宋三川，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喂，我到了，宋三川，你在哪儿啊？宋三川，
3: 亮完，回头。

0: 知道最俗的那句爱情鸡汤是什么吗？
1: 我知道，爱情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0: 我一直都不信这句话，两个成年人遇上，
2: 梁永安，
0: 各自拥有完整的人生观、脾气、性格。
3: 宋三川，
4: 你的名字也挺特别的，
0: 怎么会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改变多少？
1: 哥，平时我也不是这种多事的人，但从昨天那2000块，我还你个人情，不喜欢欠别人的。
5: 那你现在还是不信吗？
0: 现在我觉得，爱情是让我能自洽地接受自己。
5: 抬起头走出去，我会跟在你身后。
0: 宋三川，是你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
2: 那只有充分挤压猪肺里的废气，才会吸进更多的氧气。鱼转网成功，留在队里，咱俩有一次会。
1: 我今天就想好了，我就要迎着走，让你抬头挺胸，迎着走出去。
5: 我会努力成为你的底气，让你可以做自己。
1: 梁安，遇见你之后，我的世界里照进了一束光。
0: 艺术选了金逸，可我还是想选你。

0: 你喜不喜欢我？
1: 我们总想着应该怎么做，
2: 喜欢，
1: 才不会出错。
2: 喜欢你的心真的对不起了。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
0: 要。

0: 如果你好奇我们婚后的生活怎么样，
1: 为什么不对着镜子讲？
2: 那光线不好，这亮的。OK。
1: 哎，那个，你不看着镜子，你能剪好吗？
2: 宝宝，你忘记我是谁的儿子了吗？
1: 安从。
2: 不，我是假发店的儿子，我从小剪到大，我超会剪的，好吗？相信我啊。
1: 是啊。
2: 嗯，来吧。
1: 哎，那个，我想再缓缓，我过两天出去剪。
2: 你还记得我的英文名是什么吗？
1: 托尼。
2: 托尼宋，我是托尼。
1: 而且你还是打网球的，
2: 没错，
1: 你是一个优秀的
2: 啊，
1: 聪明的运动员。你下手有轻重，
2: 我下手有轻重。
1: 你勇往直前，
2: 勇往直前。
1: 你不计后果。
2: 没事儿，
1: 我去看看。
2: 等，你不是这头发掉眼睛里了，你别着急，我给你拿上来。哦，没问题，没问题。不要这么看着我，你看着我这样，压力很大，很紧张。站长，你等会儿，我想了一个办法，对咱俩都好啊。哎，对，这样就好多了嘛，就这样我俩都有安全感。啊，
3: 就是懒吗？
2: 我给你调一下。
3: 不用。
2: 哎，好点没？
3: 好
2: 啊，太紧了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喘不上气儿。
2: 没事，一会儿剪完你就喘得上气了。
1: 真的吗？
2: 真的，相信我。
1: 还有多久？
2: 别着急啊，就得精修一下，还刚开始呢。
1: 我想看看。
2: 慢慢，快了。
1: 好看吗？好不好看？
2: 好看，好看，绝美。你等会儿，马上。
1: 多久？
2: 十五秒。
1: 快了。我想看。
2: 最后几下。
1: 不行。哎。
2: 啊，没事啊，宝宝，咱们找最好的理头师傅，一定可以妙手回春的啊！
1: 来，我不剪了。哦，
2: 都怪我，怪我，走了。
1: 墨镜呢？
2: 墨镜戴上，来。哎，对，戴上啊！
1: 这样都认不出来了吗？
2: 认不出来，宝宝最漂亮了。最漂亮，
0: 走。除了偶尔有些摩擦，
2: 哎，小摩擦，
0: 总体还是和和美美的啦。
4: 祝大家也能拥抱甜甜的爱情哦。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2: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1: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2: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出力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1: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3: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民生大连周末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晨。本期为您安排的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专访。今天我们走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一线，对话一位90后机车悍将。

0: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电焊高级技师、辽宁省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中车技能专家孙茂东，倾听他用汉话书写的匠心故事。你好，孙工，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多人啊都称你为是机车悍将哈。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这个获得者的年龄段当中哈，九零后也是寥寥无几的。那平时呢，大家都喜欢称呼你为机车悍将，那你自己最认可自己的标签是什么呢？
1: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最认可的身份呢是大家称呼我为孙师傅。我是一名电焊工，在我们实际生产一线，守护我们每一台机车的每一条焊缝，可以说也是利用自己的技能价值呢，保证了我们的焊缝零缺陷，也是干好我们焊接本职的工作。
0: 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也称呼你为孙师傅哈。那14年的焊接生涯哈，自己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初心是什么？
1: 以匠心呢焊粗心，用焊缝呢守匠心。我觉得说，作为技能工人，我们就是要掌握过硬的技术呢，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就是要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0: 那其实92年这个年龄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去选择去做电焊这个工作哈。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又苦又累，而且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呢？
1: 其实小的时候呢，作为男孩子，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机车梦，就对着火车的模型呢，相对来说他比较喜爱。也是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那个大连机车技师学校，就是学习焊接这个专业。因为当时就说在父母的眼中呢，就说那个时候学一门手艺，将来呢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那时候就说大连机车作为我们大连地区来讲，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它是有着一个就说革命红色基因传承，同时呢还肩负着我们社会与国家一个使命担当的。就那个时候感觉，如果说能进入到我们大机车，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呢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就这样，也是多方打听，当时机车厂缺少这个电焊工，于是呢我就在学校选择了这个焊接的专业。选择了焊接的专业呢，就进行这个焊接的学习。同时呢，我也以那个焊接成绩第一名的身份呢，优秀毕业生身份呢，进入到我们大连机车厂。
0: 那其实不管是什么行业，只要你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哈，带着自己的爱好一头扎进去，能够认真的专注的哈，把这个相关的功夫给他学的很稳很扎实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哈。比如说现在的张雪机车哈，那孙师傅你怎么看待这个张雪机车的现象呢？
1: 我觉得张雪机车相对来说就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机械制造的一个名片，可以说包括最近他的比赛我也看过，就是看完他比赛现场夺冠的这个时刻，自己对自己来讲也是非常的震撼。
0: 可以这么说，张雪呀，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内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小种子，就是我一定要在机车领域做出成绩来。那这个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哈，这个小种子也在他的内心深处哈逐渐的开始发芽壮大哈。那是不是当你拿到了这个第一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立志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当中做得更好，朝一个更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自己？
1: 首先就说在学校，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光环，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说通过这个技能的提升呢，就是说让自己的技术得到了身边同学的认可，得到了老师的认可，那时候相对来说就说也是怀着说对技能追求的决心吧，就投入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
0: 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比赛不但证明了自己，也等于给学校、给老师、给大家交了一个作业哈，等于是亮了一个相。那刚入行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机车呀、地铁的这个焊接呀，它具备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哈，就是难度大、标准严、强度高。那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让你觉得自己不太想干了、想放弃？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也有，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刚实习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大连机车。那大连地区相对来说它比较潮湿，就说电焊作业相对来说它需要穿上一个厚厚的防护服，为了防止这个焊花烫伤皮肤。同时呢，就说那个时候就说练习技能的时候呢，就说经常焊的人员来讲，说脸上的皮肤呢会被这个弧光灼伤之后呢，它非常的疼痛，它会一层层的蜕皮。还有呢，就是一点呢，就

0: 说电海里湖光打这个眼睛呢，就是会让这个眼睛呢像进了沙子一样。
1: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曾经受过伤害，就是被旱花也灼伤过皮肤，也伤到过眼睛，是吗？
0: 这个可以说是经常性的，就是练习技能的阶段，就是说灼伤皮肤包括刺伤眼睛，可以说是经常习惯性的一个现象。
1: 但是我看很多的电焊工，他前面都有一个这个保护的护具哈，那戴上那个护具怎么还能够受伤呢？
0: 因为什么？就是你在整体作业的环境下，
1: 嗯，
0: 就说有的时候相对来说，我们刚进场学习的时候，
1: 嗯，
0: 本身呢技术比较薄弱，
1: 嗯，
0: 就说他更侧重于什么，想把这个活干好，但是个人的防护呢，可能就没有做到位，
1: 嗯，就是有的时候手脚并用不太会了，
0: 对。
1: 就是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护具拿到旁边去了，就是没有更好的保护到自己，专注力可能就在那个点上，所以一般往往就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受伤啊？
0: 就特别是就是学徒的时候，我们要偷着跟师傅学技能，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戴着防护这个面罩啊，观看这个溶石铁腿成型，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去沉下这个俯下身来呢，看师傅这个手上这个动作是怎么运行的一个技巧，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容易让湖光呢，就是说刺伤我们的眼睛。
1: 嗯，为什么跟师傅学习还要偷着学呢？
0: 因为这个东西刚进场的时候呢，师傅他也不了解你这个徒弟是什么状态，
1: 嗯，
0: 所以说他师傅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观察这个人的性格，
1: 嗯，
0: 包括能不能吃苦，肯不肯学这个技术，这综合的一个考虑。所以说我们那时候进场的时候是老师告诉我们，进场的时候要师傅焊糊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多学多问多看，而且什么要偷看，
1: 可以说是这个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哈，不但要跟师傅大大方方的学，有的时候还要偷偷的去学这个师傅的一些细微的动作哈，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技术能够得到很快的提高。那这些年啊，就是你一般是深耕在机车和地铁的两大焊接领域哈，那有没有哪一次难忘的经历就让你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职业？
0: 我是2011年进入到我们大连机车这个机车厂去实习，就那个时候呢，就说刚进厂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我们公司举办这个青年技能大赛，就那个时候呢，我也报名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就说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呢，我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1: 又是一个第一名，
0: 又是一个第一名的成绩。那个时候在其他老师傅眼里看来，我刚进厂，学徒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但是那个时候呢，就说我的师傅呢，也看出来了，我前期就说这个焊接这个基础这个底子比较好，同时呢我也能吃苦，也愿意学，就这样说师傅也是可以说每次就说下班之后呢也陪着我在这个单位呢练习这个技能，就随着就说技能一点点提升，在比赛的那天呢我就取得了一个好的成绩，拿到了个第一名的成绩，拿到第一名成绩相对来说就身边的同事呢他会对你有什么问题会向你请教，同时呢就是车间有什么遇到疑难的问题不好干的一些活的时候呢，也总会第一时间去想到我，就那时候相对来说走在车间就感觉小有名气了，就说感觉自己通过技能去提升呢，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说就那时候也相对来说就一点点的开始爱上了焊接这个专业。
1: 嗯，可以说这个第一次上班了之后参加的比赛呢，拿了一个第一名，给自己树立了满满的自信哈。在上学的时候呢，是给老师和同学们交了个作业，亮了个相，这一次是当着全场职工的面给大家又交了一个圆满的作业哈。那这个第一名的成绩有没有让你自己有一点小膨胀小骄傲的情绪？
0: 在取得第一名的时候呢，内心呢相对来说他是有一定骄傲感的，但是那时候师傅呢就看得出来，师傅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作为年轻人，我们学技术取得了成绩之后呢，一定要沉下心来，就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说胜不骄败不美的一个心态。
1: 师傅的这个提醒还是非常重要的哈，让自己刚刚萌芽的那种小骄傲啊又被压了下去。其实技能工人是需要深深的扎进去的，是需要不断的克服这种自满和骄傲的情绪的哈。那这14年的焊接经历，可以说你是从一个普通的焊工成长成为了一个中车技能的专家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撑你不断打磨技术、提升技艺的一个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作为技能工人呢， 我们既然选择了焊接这个专业，那我们就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它做好。
1: 嗯。
0: 同时呢，就是作为党员也好，作为劳模工匠也好，就可以说我的一路成长呢离不开公司的培养，特别是深化产改以来，就是我们公司呢建立了一个三项激励机制，就真正为我们产业工人呢铺路子、建台子、搭梯子。
1: 嗯。
0: 同时呢，就是让我们一线操作技能人员呢，就说干事有平台，就是成长有空间，而且成才有通道，真正就实现了技高者得、多劳者得、创新者得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在这样良好的一个激励政策之下，我觉得说作为我们青年机车工人，所以说没有理由不去干好这个工作。
1: 嗯，可以说自己在证明自身价值的同时，还要给身边的同事树立一个榜样，还要为企业创造效益，都是几方面杂糅在一起的哈。可以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支撑自己在14年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焊工到中车技能专家的一个蜕变哈。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那其实你参加的项目还挺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干线的机车项目，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中老的铁路，是叫澜沧号这样的一个动车组，包括还有尼日利亚的一个轻轨车辆等等，这些呢都是一带一路的重点的项目哈。那这些项目对焊接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2: 就说一带一路出口汽车项目，它代表着中国制造的一个名片。同时呢，就说它对这个焊缝要求呢，它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我们焊缝的外观呢，一定要保证焊缝成型完美，无任何的缺陷。同时呢，它还要满足我们的各项性能检测，包括我们的抗疲劳性、力学性能。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这个碳伤内部的质量呢，达到一级的一个合格标准。同时呢，还要适配当地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气候，包括什么高寒、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要求我们焊缝的外观成型，包括它的碳伤内部质量，都要做到极致。
1: 那也就是说这三个项目你都去了当地是吗？
2: 有的地方去过，有的地方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媒体上看到的。
1: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自己不是代表个体去参加这个项目的，自己背后其实支撑的是自己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国家，你当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2: 就是作为电焊工来讲，就是说能参与说进行我们一带一路出口汽车项目的试制焊接工作，我觉得本身呢就是一种自豪感。因为什么，就是说作为电焊人员来讲，就说能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这种荣誉感呢让自己说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对待任何一道焊缝呢，我们都要做到严格精益求精。
1: 那其实一台机车呀，它可能有上万条焊缝哈，可以说呢，想要做到零缺陷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做到了。你在日常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的把控点是什么？
2: 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技术团队，包括我们的工艺人员，包括我们的技能人员，还包括我们的现场监督，包括质量检测。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标准的工艺，深入细节化的一个操作流程，严格的一个质量管控体系，主要是包含我们焊接前期，包括焊接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焊后的检测，我们都有具体的流程，具体的标准去逐一去开展。
1: 那可以说这个流程也像一个生产线一样啊，它都是严丝合缝的，都是需要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要做到专注精益求精，才能够达到零缺陷，是吧？
2: 对。
1: 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零缺陷？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焊缝的零缺陷？
2: 我觉得焊缝的零缺陷呢，首先就是说，从我们操作者的角度呢，要符合这个技术标准要求。就是说焊缝的外观尺寸，包括它的内部尺寸，包括它的各方面的性能尺寸，都要做到完美，无任何的缺陷，才是一条零缺陷的焊缝。
1: 那你其实还主攻了一个项目哈，这个项目就是内燃机空心轴维修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哈，可以说碳伤率达到了100%。那在这个背后，自己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的试验和攻关呢？
2: 空心轴啊，作为我们机车走行的一个核心部件，就说它长期承受着一个交变的一个载荷，受力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它的焊接质量呢要求比较严。它就如同我们人的双腿一样，每天就承受着奔跑，承受着跳跃，所以说它对这个焊接质量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对空心轴的焊修可以说不允许有任何的偏差，有任何的偏差之后呢，它会出现我们的焊接缺陷，像气孔了，包括夹渣了，这些缺陷会导致影响我们的承载这个强度。
1: 它是不是这个空心轴在这个机车的运行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2: 对。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呢，就之前呢说可能也是行业的一些难题，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攻关的团组，就说我们白天呢就是在工位上反复的进行这个空心轴的模拟试验，然后我们晚上呢就进行这个工艺分析， 包括对碳商底片这个缺陷分析，我们就说把这个缺陷的根因呢给它梳理出来，然后呢制定详细的控制解决办法，然后呢我们再进行各方面的性能实验。就是说在进行各方面性能实验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个性能实验不合格，那我们把它就全部推倒重来，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空气轴焊修这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准确性跟这个精准的一个适配。
1: 嗯，那可以说这个是不但需要很多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白天的这个实际的试验，还是在晚上的分析的过程当中，就是攻破不了的时候，让团队很焦灼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
2: 就这个时候经常会有，就在你遇到这个困难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1: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
1: 嗯，
2: 就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静下心来呢，
1: 嗯，
2: 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对这个问题呢再展开详细的去分解。
1: 嗯，可以说这个日日夜夜的攻关，包括每一次的数据分析哈，最后逐渐的打磨成了一个课题项目的成功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但有一些焦躁的情绪，有一些焦虑感，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困难似乎是克服不了的，但是最终呢我们没有绕着问题走，我们迎着问题上，
2: 对，
1: 最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团队们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对吗？
2: 对，确实，就是当你这个难题一点一点的去攻克了，就取得了一定成绩，取得了一定价值的时候，
1: 嗯，
2: 就那种喜悦感，就说整个团队就说前期付出的所有得到了回报，
1: 嗯，
2: 为公司为我们车间就说创造了价值。
1: 嗯，在参与国家出口项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把中国制造带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去，内心深处的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是什么样的？
2: 嗯，最强烈的是国家的底气和工匠的担当，就是我们焊的不只是一辆机车，一条条焊缝，更是代表着中国装备、中国标准、中国匠心的一个代表。
1: 嗯，
2: 就是作为一名电焊工，就是能服务为国，能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就这份责任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1: 嗯，
2: 就是每一台出口机车都是一张国家的名片，就当你看到自己亲手制造的机车奔赴在老挝、尼日利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就是说穿越山海之后服务于当地的民众，为他们创造了价值，也向世界展示出我们中国装备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
1: 嗯，
2: 就这个时候就说作为电焊工能为国家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这种自豪感呢它是油然而生的。
1: 嗯，所以说每当参与这个国家出口项目，特别是能够把中国制造带到

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时候，就是可以说这种自豪感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
1: 对
0: 吗？
2: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2: 8886-5533，
3: 8886-5533。
4: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5: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6: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0: 可以这么说，作为一线产业工人哈，在14年的过程当中，你一共攻克了近100项技术难题。那你觉得作为一线产业工人，为什么还要搞创新，还要去啃这个技术的硬骨头呢？这种动力来自于哪里？
7: 就是我始终觉得说，一线呢是我们创新的主战场。就说一线的难题呢是最好的课题，
0: 嗯，
7: 就说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一定会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突发的一些困难，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迎着困难而上，就说针对于这个困难具体的根因，然后我们做出详细的分解，制定出控制办法。其实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经过你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提炼，最后呢，就说你困难的东西会形成你自己固有的一个方法。就当你在面对新车型突发的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才会做到游刃有余去解决问题。
0: 嗯，
7: 所以说这也是，我带徒弟的时候，不管说在我们整个团队当中，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迎难而上。
0: 嗯，对，这个特别好。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遇到攻克难题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迎着问题上，而不是绕着问题走哈。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全党上下都在学习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就是问题导向。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一定要迎着问题上，我们才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成绩哈。那可以这么说，就是你还创新了一个就是铝合金 A 型车焊接节拍化流程，这个术语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晦涩的哈。这个效率呢从80%提高到了100%，这个创新你是怎么样观察琢磨并且把它攻克的呢？
7: 首先呢，我们这个团队呢是一个协作的团队，就包括我们技术人员，包括技能人员，同时呢包括我们现场管理人员，还有我们的物料配送人员，就说我们更加细节化的对我们这作业工序呢进行一个分解。
0: 嗯，
7: 就说我们焊接原来的时长可能说比较长，我们对这个焊接这个工序这个时长呢进行一个分解，就是以我们铝合金为例子，就说我们在整车合成的时候呢，原来是在整车合成的时候组队完成之后，对这个铝合金的氧化膜呢进行一个清理，而现在呢，我们为了减少焊接人员等待的时间，我们对这个铝合金组装前对物料配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工位制，就是对这个前期进行这个氧化膜处理，
0: 嗯，
7: 保证了我们在整装合成的时候呢直接可以焊接。
0: 嗯，
7: 同时呢我们也提出了说多能工，就包括我们铆焊一体，就是有原来组队的时候可能需要一铆一焊，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铆工他又能焊又能铆，
0: 就是复合型人才。
7: 复合型人才，对，
0: 就是我在这个流程当中，我基本上各个环节的工作我都能做。
7: 对，
0: 融合型人才， 这个是现在很多行业都在极力倡导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需求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既会卯又会焊呢？
7: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前期针对于我们车型，对于我们生产的一些结构形式，我们展开技能的培训。
0: 嗯，
7: 就说更有针对性的，就说，对于铝合金的操作，对于不锈钢包括碳钢的操作，我们会前期制定一个培训的计划，就是更好保证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人员技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
0: 嗯，可以说这个复合型人才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并且呢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车间的整个的流程能够大大缩短。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人才的一个需求，同时也是对于一个生产流程包括对于一个行业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哈。那你还有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就是铝镁合金车体焊接的操作方法，这个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千万级的价值哈。那么这项技术对于行业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7: 首先呢，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大幅度提升了我们铝合金轻氧化车体焊接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我们焊缝的一个返修率，同时呢就说为我们企业进军轻量化高端地铁制造呢打下了一个坚定的基础。同时呢就说这个铝合金之前呢是最早的时候学这个铝合金是需要到国外去学习，就是相对来说国内对铝合金没有太成熟的一个操作技术，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设计包括我们工艺人员前期设计的理念制定的方法，我们把它通过我们技能人员实现，就是说这个产品从设计到研发到实际生产它可靠落地，可以说也是摆脱了一些国外的技术，可以说铝合金这个焊接操作体系呢它形成了一个可复制可移动，就说将来无论是在哪一个行业针对铝合金这个焊接操作我们可以进行推广。
0: 那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哈。但凡是能够填补国家空白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它都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或者我们的团队付出比平时工作超出很多倍的这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哈。那这一次成功了之后，你们团队又是怎么庆贺的呢？
7: 这个时候就习以为常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庆祝，就是还是回到岗位默默地去坚守。
0: 可以这么说，这个焊接技术啊，它是讲究毫厘之差的。那你在平时工作或者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哈，如何平衡精度、质量、效率和安全这四个方面？
7: 首先呢说，质量、精度，包括安全呢，我觉得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在质量、精度、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这个效率的提升。首先呢说精度、质量、安全，就说包括创新，首先呢我们创新的前提下是优先通过我们碳伤的一个检验，性能的一个测试，确保我们焊缝的性能达标，就说最后呢在质量、精度、安全达标的基础上呢，我们通过优化流程，通过统一标准，然后改良手法提升效率，就说绝不以牺牲质量什么为绝不以牺牲质量安全的换速度。
0: 就是任何的生产都是要安全第一。
7: 对，
0: 高高兴兴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基本上我们秉持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哈。
7: 对。

0: 那你呢还领衔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培养了近百名国际双资质的焊工。什么是这个国际的双资质？
1: 国际双资质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焊接体系这个标准，就是 ISO 9006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就说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大连接上的焊工，可以说既能从事铝合金的焊接，又能从事不锈钢，又能从事碳钢的焊接。
0: 嗯，
1: 可以说也是复合化的一个技能人才队伍。
0: 嗯，那为什么这么注重就是技能传教啊，这种技能的传承，包括这个团队的带教呢？你认为这个作用有多大？就是你在做这个团队传承的过程当中秉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 首先呢，我觉得说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只有一群人强，我们的企才能支撑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才能支撑中国制造的一个底气。
0: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薪火相传哈。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带更多的徒弟哈。那可以说这方面呢，你也是硕果累累的哈。目前为止已经带出了12名中车技能专家，10名高级的技师，还有徒弟在全国行业大赛当中获奖哈。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传帮带的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心，就是说把他们的成长呢当成我们自己成长去对待，就是说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去成就他人。就是我教徒弟呢，首先是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的技术。
0: 嗯。
1: 第二点呢，是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的一个价值观，教他们的责任。
0: 嗯。
1: 第三点就是练他们的心性。就说第一点就传技术这方面，我觉得说，作为师傅也好，就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绝技，我们要毫无保留的传递给他们，就是让徒弟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少走弯路。特别是焊接这个项目，焊接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方法不对，你再下笨功夫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成绩。所以说我首先要什么，要方法正确，然后加上
0: 方法比勤奋还要重要的多。
1: 所以说就是方法正确前提下呢，再加上这个刻苦的练习，让手上这个操作技巧形成了一个肌肉的记忆，这样技能才能走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把责任交给他们。首先呢，就是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说作为技术工人来讲，就是说你是吃技术这碗饭，你就要掌握一定的过硬的技术，才能说让你在这个企业当中或者是社会发展当中，才能保证你的技术能够让你更好的去立足。包括在工作岗位当中呢，我也会经常告诉他们，就是说你对待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有什么精益求精的一种态度，首先要敬畏自己的产品，只有这样你才能说敬畏产品之后，你才能去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让他们去练他们的心性，就是让他们呢去参加大赛，包括在实际生产当中呢去攻关一些课题。所以说就是特别作为年轻一代，就是说这个学徒啊，他们相对来说他比较求安稳，所以说就是我在就是说带徒弟的时候，会针对于年轻人说，先给他制定一个计划，就说然后根据这个计划，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做师傅的第一步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以我们就是说大连厂为例，就说这些青年的电焊工，他们可能说刚进入公司的身份呢是劳务的一种身份，但是通过技能大赛，如果取得了我们公司前10名，包括大连次的比赛取得前十名，他们会转变身份，直接转变为正式工。所以说就是让他们树立什么，通过自己的技能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去提升，体现到了自己的价值。就是前期逼着他们学，到后来呢他们要自己学。
0: 首先要树立自己的个人价值，然后把自己的个人价值再融入到单位的集体价值，再融入到我们的社会价值，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刚刚你说到的敬畏心，就是其实现在不管各个行业的人都是要保持这种敬畏心，敬畏自己的行业，敬畏自己的产品，我觉得才有可能把更好的东西给消费者，提供给消费者，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只有对自己的行业充满了敬畏，才有可能把更好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的电视观众哈。那你是青年工匠哈，在你的理解当中，你认为新时代的这个工匠精神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新时代工匠精神呢，首先要有一种守正创新的奋斗精神，还要有一种就是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0: 嗯，
1: 而且还要有一种使命担当的一个责任。
0: 嗯，对，这三句话一语中的哈。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也愿意投身到制造业去工作哈。那你对这些想从事焊接工作、想投身制造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择一事，忠一生。就说既然选择了焊接，那么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有句话讲，就是说肯下笨功夫呢，
0: 嗯，
1: 才有真功夫。就是作为年轻人，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什么看见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之后呢，我们才看见了希望。
0: 嗯，
1: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呢，以匠心呢守初心，靠技能呢成长，用实干呢诠释新时代青年的本色。
0: 嗯，我特别赞同你刚才说的，肯下笨功夫才能够练出真功夫。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想走捷径，或者想急功近利哈，今天进入焊接领域，明天就想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1: 这是不可能的。
0: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的失败、彷徨、纠结之后，才能够拿到最后的成果哈，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年轻人一个踏踏实实攻下身来练好自己的基本功，才有可能把自己推到行业的前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孙师傅这些年获了很多的荣誉哈，比如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还有这个新辽英才等荣誉哈。那怎么去看待这些荣誉？哪一项荣誉对你的触动最大？
1: 嗯，我觉得说分量最重、感触最深的是我今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个称号。首先呢，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国家对于我们一线产业工人的一个认可。可以说这个荣誉呢，不单单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大机车的荣誉，同时呢，也是我们大机车无数一线个技术工人扎根一线、默默坚守这个匠心制造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褒奖。
0: 嗯，
1: 就说荣誉的背后呢，不单单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说作为90后青年汽车工匠，可以说我们被国家寄予厚望，被我们的企业寄予厚望，所以说我们也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承担起更大的一个责任。
0: 嗯，
1: 就说也让我呢更加的坚定了要坚守一线，走技能报国这个道路。
0: 嗯，一个认真踏实攻下身来勤奋工作的人，终究会被身边的人看见，会被这个社会、被这个时代看见哈。那对你来说，这些荣誉可能是会有一些光环，但是除了光环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压力和责任哈。那未来的工作当中，怎么样带着这样的一个光环去压实自己的责任？
1: 嗯，对于我来说，就是说荣誉呢，更多是沉甸甸的一个责任。就光环呢是一时的，而责任呢说是长久的。荣誉呢只代表我们的过去，更意味着什么？我们未来呢需要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一个担当。可以说就荣誉背后呢，我不敢有任何的一个松懈。就说未来呢，我还是要继续扎根一线，在自己的焊接岗位上呢精进自己的技术，真正的为我们企业贡献价值。
0: 我在想哈，就是焊接这个技术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机械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怎么样去克服自己比较容易产生的这种职业倦怠感？
1: 其实焊接这东西，就是说我最开始就是学起焊接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对这个焊接感觉说它是一个入门容易比较好上手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你技能一点点提升之后呢，就是焊接它会给你带来一定的乐趣。就说当你前期对这个技能掌握不足的时候，就说你手里的活焊不好的时候，当你通过不断的去练习，不断去总结，当你最后就说通过你技能的提升，焊的试件一次比一次好，最后就说这个试件焊出来真的就像是在钢铁上作画的一样，就说那种就是喜悦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
0: 嗯，可以这么说，就是

0: 这个行业首先还是得热爱，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喜悦，有痛苦，甚至有纠结，有欲罢不能，有爱恨交织，但是更多的自己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这种皆大欢喜，就是每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但是有喜有乐，这何尝不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和色彩吗？对吧？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你足够热爱，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就一定能够做出成绩哈。
1: 对。
0: 那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哈，你在技术攻关啊、团队培养啊、创新创效方面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
1: 未来几年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要坚守一切，就是说做好呢技术攻关，持续优化我们的焊接工艺，包括我们的流程方法，推动呢更多的成果到我们实际去转化落地。同时呢，就是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们要将我们传统的工艺呢与我们现在发展新的技术、新的一个工艺，怎么能更好去融合，就催生一些创新力，去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难题。未来呢，我们包括我们车间呢，将加快这个柔性化生产升级，包括智能化焊接的一个落地，包括一个全数字化的一个改造，实现了多车型、小批量、快速切换的一个柔性生产。
0: 这也是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一个计划。
1: 第二点呢，就是说，未来就是说，人才培养方面，人才培养呢，我觉得说，通过劳模工作室也好，就是说，我是通过技能出来的，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呢走上技能成才的道路。就说打造的是什么，就说我们由原来传统只会单一技能的人员，我们要向那个复合型人才转变，就说既要会理论知识，又要懂创新技术，同时呢也要掌握过硬的一个手上的技能。
0: 那在节目的最后，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哈，有没有什么想对这个群体的朋友说的话？
1: 未来呢，我就是始终呢坚持扎根一线，坚守呢技能报国的一个初心，用精湛的技艺和扎实的工作，为我们强国建设、民族的复兴伟业贡献属于我们大机车青年机车工匠的一个全部力量。
0: 那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这个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们讲的？
1: 对待工作来讲，我们首先一定要有以热爱之情呢投入工作当中，就说一定要坚持我们的热爱，才会让我们的热爱呢转变成价值。其实这么些年来，我通过技能走出来，其实我深刻的理解到，就是说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特别是我们焊接这个行业，它是特别的辛苦。但是说随着你技能的提升，你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你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个人的成就，就是说幸福感跟价值感、获得感也会有所体现。
0: 也会把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价值感、个人的幸福感，然后体现到行业当中，体现到我们社会的洪流当中哈。那希望我们的孙师傅在未来漫长的岁月当中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份初心，能够带更多的徒弟，能够做出更多的攻关项目，能够填补更多的国家空白，能够走向更多的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去展示我们的大国工匠的这样的一个风采。加油。
1: 谢谢主播。
0: 14年坚守一线，焊花映初心，半条零缺陷焊缝，匠心铸重器。从青涩学徒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茂东用专注、专业、创新奉献，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也让我们看到平凡岗位同样能够成就不凡人生，技能报国大有可为。致敬每一位坚守一线、精益求精的劳动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孙师傅给我们带来的真诚分享，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 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啊，菜品都非常的棒。
1: 是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了高新园区了哈、
2: 对，
1: 那现在这个地方，
0: 叫丽丽看一看高新园区的菜品和他们店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3: 营业面积足有4000平方米，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一进二楼，这超大的展台看得人眼花缭乱。
1: 感觉这不是海鲜展档，感觉更像是海底世界呀。
4: 我们的海鲜呢品种是特别的全，应季的海鲜该有的都有，比如说你看帝王蟹啊、扇贝啊、生蚝啊，然后这个海胆呀、
1: 各种鱼类，
4: 各种鱼类、各种贝类都特别的全。
1: 大概有多少种？
4: 5-60种吧。
1: 50-60种，每天要保证5-60种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吗？
4: 是。
1: 我看到的小海鲜的话就有贝类，大海鲜哇，帝王蟹，哇，
4: 这俩
1: 的话得大概是10多斤20斤有了吧？
4: 有的，
1: 好，
4: 大中小都有。我们离码头、离小冰岛特别的近，每一天呢都是当潮的小船海鲜，有专人负责给送到店里，所以我们所有的海鲜大部分都是从海边到餐桌，不足2小时。
3: 从海边到餐桌只要2个小时，懂行的老饕一定明白时效对于海鲜口感的含金量，尤其现在正值开海季，店里各种活鲜更是肥得馋人。店家承诺海鲜不肥包退换，这里的菜品以大连本地海鲜烹饪为主，聘请的星级厨师团队对口味的原材料的把控都有着超高的标准。看看眼前这些菜肴，每道都大有讲究。
1: 这道菜刚才上的时候，那个一浇油之后，那个香味一下就出来了。那其实它也算是我们在这个海鲜缸里面看到的很多鱼的一种了。这应该就是东星斑是吗？
4: 是的。粤菜师傅做的。
1: 哦，这就是粤菜师傅做的。
4: 对。
1: 所以的话，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仅是能吃到咱们鲁菜师傅呀，同时粤菜师傅的这种做法也是很好的。无鱼不成席哈，所以呢，今天这个桌上的话，它就成主角了。东星斑这个鱼肉呢，它本身就是那个 Q 弹的，然后鲜鲜嫩嫩的，主要就是蒸制的这个火候手法上就一定要有讲究，再加上它这个青椒在上面这个一提味儿，油淋一下下，食材上感觉做法很简单，但是呢，食材要求就要很高了，一定要很新鲜。
4: 是的，
3: 15年陈皮老汤猪手，选用的是带筋的新鲜猪前蹄，主厨的秘制卤水中增添了15年的老陈皮，让猪蹄的软糯鲜香的同时，还有着陈皮独特的清香滋味，滋补不腻，胶原蛋白满满。
4: 这道菜呢是黑松露土豆烧鲍鱼，选用的是咱们大连当地的3头野生鲍鱼，还有来自云南的黑松露酱，再用上配上这个黄心的土豆，那么是鲍鱼的鲜，土豆的糯糯的感觉浇在一起，特别香。自从上市以来是特别受欢迎。
1: 刚才我尝的时候，我就终于知道您为什么要选这个黄心的土豆了，因为这个吃起来的时候真的超级的糯的，然后加上我吃到这个鲍鱼的那个鲜香 Q 弹感，主要是刚才说了这个黑松露，哇，
4: 香，
1: 上面一加了香，咱们大连海鲜的鲜加上这个黑松露特有的那个香味儿，加上土豆这种红烧的烧制方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光是让你眼前一亮，更多的是既下饭又有这种食欲上的感受，
4: 是的，
1: 超赞的，大连的菜就应该这样做。
3: 石锅海胆豆腐用的是老豆腐，搭配鲜美的海胆肉，伴着锅气一起上桌，鲜嫩热乎的让人想吞掉舌头。
4: 这是一道传统的葱烧石心海参，我们首先对于海参这个选材上有要求，全部都是自然生长3年以上的活海参啊，配上师傅的这个秘制而成。这道菜的呢重点呢就是海参的口感啊，软糯鲜香。这款呢是来自我们的首创红枣四香枣馒头，
1: 哇，这馒头真的太爽了，比一个头都大，这量也够足，
4: 一个2斤多，直径是30厘米呢。
1: 你知道你一拿过来的时候，它一闻这个枣香味，我的口水一直在流，好香好香啊！
4: 这款首创大馒头之所以受欢迎，另外还有一种最美好的寓意啊，花开富贵，蒸蒸日上啊。
3: 装修高端雅致，包间众多，独立的停车场方便顾客自驾出行，节庆欢聚，宴请宾朋，品大连珍宴，享海鲜佳肴。
1: 虽说大馆子不少，但下面的这家呢，不光是老少皆宜，而且啊，传承了60多年的大连传奇老店了。
5: 哎，这一回必须符合咱爸咱妈的口味了。
0: 若雨啊，今天我领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距今有60年的。
1: 比我年龄还大，
0: 比我年龄也大啊！这家可以说是老店老菜老厨师老味道，
1: 哇，真的！而且它，我觉得离咱们。

0: 当地也
1: 特别近，
0: 非常近的。
2: 1962年，苏阳饭店正式成立。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更不断创新，推出了苏阳大靠、芙蓉里脊等新菜，吸引了无数食客。据说连朱总理都曾品尝并赞赏过这里的佳肴。就像一首老歌，唱出了岁月的故事，也唱暖了每一位食客的心。
0: 这家店可以说目前来说在我们大连是比较老的，62年到现在，60多年了。
1: 60多年了。
0: 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让年轻人品尝一下老的味道呢？有一种回味，那种感觉在里面。
1: 那我要看看他能不能征服我。
0: 好，征服你味蕾。你他们家这个最牛的菜叫苏阳大靠，他们管叫生大靠。
1: 哎，这个菜我觉得好像在饭店里经常菜单上能看到。
0: 看到，对对对。但是在外面吃和这里的口感，你品鉴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1: 难道说这个菜都是从他家走出去的？
0: 可以说差不多，因为是他们老师傅呢，当年带回来的时候，哎，风靡大连。
1: 啊。哇，上面每个都肉都挂着浆呢。
0: 嫩不嫩？
1: 肉是特别的爽滑，就嫩。而且它是那种微甜口的。那我觉得这个菜应该特别适合什么，就是家庭聚会啊，老人小孩啊，是不是？
3: 别人家叫苏阳大靠，我们家叫生大靠。
0: 生大靠，
3: 对，生大靠。然后呢，这个菜呢，别人家一直在模仿我们，从来也没超越过我们家，从来也没超越过我们家。特别细心的注入，然后用简单的腌制方法，做出它的本味儿，里面只有糖和酱油，味素只不过一点点在里面。
0: 是这样的。
3: 对，这道菜是可以这么说吧，感染了整个大连街。名下就大店小店好像现在都卖这道菜。
0: 是这样。
2: 在大连，溜肝尖是一道老菜，源自传统鲁菜的溜菜系列。这道菜讲究的是鲜香滑嫩，口感细腻。
0: 尝尝这个溜肝尖儿，
1: 溜肝尖儿，
0: 这也可以说是老菜儿。
1: 这我爸妈爱吃的。
0: 这个菜如果做好了，闭上眼睛，有一种初吻的感觉。
1: 我都忘了初吻是什么感觉了，峰哥今天带我回忆一下。
0: 回忆。哎，它这肝是不是也是非常嫩的啊？
1: 这个火候应该掌握的挺重要吧？
0: 对。其实刚才呢，我们师傅讲的说带这个血丝啊，因为过去那个猪也好，肝儿也好，那时候稍微呢弄点这个血丝是行。但他家你看，现在也是迎合当下人的味蕾，刚刚断生，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嫩的，没有血。
1: 所以说这个食材也是很重要的。
0: 食材选正的话，这个菜品就成功一半。
1: 而且它一点腥味都没有啊。
2: 松鼠桂鱼是江苏苏帮菜的代表作，这道菜以甜酸可口、外酥里嫩而闻名。它不仅味道美妙，色泽搭配也极为悦目，是一道宴席上的大菜。这道菜对厨师的刀工和烹饪技巧要求很高，需要将鱼肉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保持了鱼肉的鲜美，又增添了酸甜适中的风味。当然，如同这般精心雕琢的特色菜，还有色香味俱全的芙蓉虾仁和深受食客喜爱的溜鱼片等。通过精心挑选食材与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老苏阳饭店为顾客提供了传统与美味兼具的长三角一带的菜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要说在大连里吃饭哈，那不光环境好，菜味佳，这个摆盘造型啊，也得是十分养眼的。
0: 没错，每次吃饭前拍个照，美美的呢。
1: 其实啊，在厨艺界呢，也有很多的创意，比如说用面食做的小海豚，用糖衣吹的龙虾，那都是惟妙惟肖的呀。
0: 我脑补一下，到底有多像呢？
1: 别补了，咱们赶紧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2: 在大连，傍海而居，对海鲜的味道，他们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怀。

各种各样的刀，在厨师巧夺天工的手里转化成了不可思议的灵感，海鲜的味道开始千变万化。通过手中这些特殊的刀具，厨师们利用各种食材雕刻出自己心中理解的海鲜味道。这使我们的舌尖在感受美味的同时，也看到了厨师们对艺术的感悟。在特殊的厨艺中，面塑师的灵感是通过精细来体现的。再平常不过的面团到一件厨艺作品的诞生，他们要动用100多把刀，点、切、刻、画。厨师手中这小巧玲珑的刀具，却塑造出了这惟妙惟肖的生猛海鲜。在新型的厨艺中，唐艺师的灵感变成色彩丰富的艺术品，利用科学小心翼翼的严谨造型，让那些生活中我们熟悉的海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五彩缤纷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这种厨师的艺术却是灵感和科学的完美体

0: 厨娘孙杰，他实现灵感的第一步就是从手里这把剪刀开始。剪海肠对于孙大姐是一项极富技巧的工作，手中滑溜溜的海肠快速地变成一种做馅儿的食材。
1: 你要活的时候你去抓它，你用力狠了它一下就弹出去，抓不住它。但是呢，你这时就说咱温柔一点，就是嚼海肠也是温柔，就是你嚼海肠的时候你不能使劲扒它，你得温柔点，温柔一点，往上一点一点的嚼。
0: 这种处理方法来自孙杰一种特殊的灵感。在他看来，灵感的产生首先是对厨艺的专注，孜孜不倦，在日积月累中才能产生刹那的灵感。眼前炫目的刀工恰恰是孙杰在16个寒来暑往中坚持磨练后才成就的。
1: 就是你比用刀切的效果还好，用刀切好像是一个是费事，再就是好像给它有个剁制的过程当中好像给海肠剁死了，剪完以后它还活，就活的时间是比这个刀切的时间还长，所以说我就这样子就开始用剪子了。
0: 实现灵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孙杰的库房里，这都是他用坏的剪刀，千锤百炼下的灵感才能有入木三分的海鲜味道。
1: 这个剪可以跟你这样说，这10年一年有20多把，这10年多少，这次不是说这是胡说八道，确实就是。最早像这个小剪子呢，我是给他有时候那个小海肠再细，我扩就是眼儿细啊，我给他扩开用的。剪这海肠现在熟了，就是说你不用说原来是看上脚，现在就是说你随便就是讲话了干别人了，都不用说这像以前这么累老是看这不用。你看这个手这是多少年到现在还不小，就这一块儿拿剪子这样磨啊，在这块儿看这个骨的这个。
0: 海肠搭配韭菜是孙杰最中意的食材组合。
1: 2月份的时候韭菜非常鲜，海肠也鲜，那就是鲜上加鲜。韭菜炒海肠都这么好吃，那么你做馅儿不更好吃吗？所以这次就用韭菜搭配。我也试过以前用葱啊放点香菜，但是效果不好。这个韭菜和海肠这个搭配是最好最好吃的，也不用添加任何味素，什么都不用添加。
0: 海肠韭菜馅饺子

0: 孙杰领悟着自然的馈赠，实现食材搭配的灵感，茄子炖蚬子，茼蒿炖鱼，老黄瓜文蛤汤，看似随意的搭配，却产生了风格迥异、自然美妙的海鲜味道。
1: 那我给你挑牛仔裤，我这次就想到了，我应该配什么，是不是啊？我应该配什么？我可以配十种衣服，但是十种衣服当中，你可以给选择一个最优秀的东西。这个食材呢，就说我今天选择，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咱讲我今天选择茼蒿吧，哎，这个茼蒿我这是举例子，我这茼蒿，哎，我可以配 N 种东西，配十种以上的食材搭配，我这次再可以选择一种是最优秀的东西。
0: 怀着对自然馈赠的领悟，在海鲜的味道中，经过时间的沉淀，厨师们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一种味道。用手中的刀选取不同部位的猪肉，用于搭配海鲜。厨师宋小斌实现着自己心中的味道。
2: 在咸鲜口这一块菜的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追求的就是入口的顺序。菜呢，不是单品尝的味道，而是追求那种入口的这种味道先后出的那种顺序。
0: 黄龙尾，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海水成为渤海湾盐度最高的区域。宋师傅认为，只有最好的食材合理的搭配，才能从入口瞬间就产生浓香的咸鲜口。取来这种大连人俗称的偏定菠萝，宋师傅今天要做特殊的肉丸汤，切片、剁下、摔打。
2: 摔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个节奏啊，不用过力，用力过猛，位置啊，摔的那种角度啊，包括这个肉的弹性，摔打起胶了以后，顺时针搅拌。
0: 取来清洗过沙子的菠萝，放入凉水中。
2: 凉水开锅一分半以后，关火，盖盖，焖它两三分钟以后，哎，再拿出来进行，哎，给它出壳。
0: 挑出的螺肉、猪肉馅和海菜充分搅拌后，入锅熬制。不管烹饪方式如何变化，都是为了追求那口纯正的海鲜味道。
2: 这道菜呢，是一种样式上的创新，但是是味道的一种传承，是一种老味道的一种传承。
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

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好，
1: 这里是法院。
2: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3: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4: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3: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5: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3: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6: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取我的密码嘛。
7: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3: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8: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9: 回不来。
8: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折本金，
10: 别本金别本金。
8: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1: 无意赢赢
8: 借贪心。
12: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3: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4: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5: 借大意，
3: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6: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
3: 一通及时的电话。
16: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转账啊！
3: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从缝合到粘合，当实验室的水凝胶遇见脆弱的视网膜，如何诞生出修复光明的智能材料，为眼科手术带来一场精准革命。从实验到临床，医工交叉的钥匙如何打开从治疗到再生的未来医学大门？从引进一枚跨界智囊到建成一个创新引擎，医院如何为传统医疗模式注入全新的生长基因？临床需求点燃科研火花，跨界人才架起转化金桥。走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深度合作之路，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当理工大学的材料奇想遇上临床医生的光明渴望，他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从一张医院的需求清单到一个实验室的攻关课题，看跨界大脑如何碰撞出能为视网膜补漏的智能凝胶。一场精准的医学革命正在从大连启程，这枚医工交叉之花如何在眼科临床绚烂绽放？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张立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大连市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各类角膜激光近视矫正手术与 ICL 植入手术，在屈光手术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王华南，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部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医学博士，主要从事智能生物材料、器官生物打印技术、干细胞治疗等再生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作为城市医疗宣传的前沿阵地，我们近一段时间呢也在频繁地关注医工交叉这种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公认的核心发展模式在我们大连地区的进展。那像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市民非常熟悉的医院，那它呢也与大连理工大学强强联手，在医工交叉的赛道上，用一项项前沿技术为眼病患者描绘着清晰可见的未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将目光投向一场正在进行的视野革新，以眼科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需求为导向，来探索医学加工学的本土创新如何来破局。那今天的演播室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张立军教授和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王华南教授。那其实说到我们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尤其是三院的眼科，在东北地区已经是佼佼者了，那同时呢又成为了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视野和契机之下，那让三院呢寻求这样的高水平的这样的工科的学校，那成为这个医工交叉的典范呢？
2: 事实上我们看看国家的“十四五”“十五五”的发展规划，其实非常注重百姓的健康，能够希望给百姓一个最优质的保健。那这里面眼健康呢，也是在国家规划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眼健康保障呢，带给患者。这里面呢，我们临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些我们所说的瓶颈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攻克它？再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很多好的眼科的药物、耗材和设备，像显微镜啊、激光，几乎都是一些国外的大公司来研发的。其实呢，也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用自己的民族企业哈，我们也能用这样的好的这种设备呀、药物、耗材来给我们的百姓使用，那一定会经济上可能会实惠很多，让更多的百姓受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地域优势吧，算是我们家门口的。我们知道大连有著名的大连理工大学，可以说它在很多领域，像药物啊、生物的这种制剂、耗材以及机械等等，那么很多专业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就像我们华南教授所在的，就是我们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部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家门口有这么好的科学家和我们的这种科研团队，其实可以非常好的把我们的一些临床的堵点、困境和想法，我觉得来帮我们实现。然后我们的很多困惑呢，事实上它都能从这种原理上来给我们进行解答。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就聚焦，越来呢越有针对性、个性化，就是说逐步的 实现了我们的对接。
1: 那我们的理工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呢，也是国家一流的学科建设方阵。同时你们还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那我也了解到呢，我们华南教授的团队啊，其实已经就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叫自愈合超分子水凝胶。那其实已经应用在临床上了。那么现在呢，张院长找到了您，想提出呢有一些眼科手术上的一些合作。那这个超分子水凝胶应用在眼科手术上，您当时听到这个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3: 张院长三院团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医工结合的意向。那我本身的一个教育背景也是，我是有医学和工学双学位，所以也是长期的做医工交叉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对于眼科呢，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和涉猎过，但眼科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的重要器官，而且很精密精准，所以当时院长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具有这样一个热情，因为这样是可以开辟我们自己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自己研发的自愈合超分子材料呢，它是一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新材料技术，我们已经把它落地在骨科、外科、止血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但眼科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陌生的，因为眼睛的功能是非常精密和复杂的一个器官，它需要有光学的、视觉的、神经的，当然它也面临着和其他脏器一样的衰老啊、修复啊、创伤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讲，创伤、修复、炎症这个是相对熟悉的，因为其他组织和脏器的这个创伤修复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但同时我们要考虑眼科这么精细的手术环境，因为眼球就只有那么大，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些创面修复的敷料递送到眼内，那通常我们要设计这样可以进行微创手术递送路径的这种材料体系。另外呢，就是它还要满足光学的特点，不能影响患者的这种视觉的这个功能。所以像我们在开发的这个视网膜修复的这个水凝胶，就要考虑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专业上就要讲就是约束的条件特别多，所以确实门槛和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看导师做手术的时候，他们做那种颅肉手术做完了以后要放一个移植片防止复发，要缝，我们在国内缝呢往往要缝30分钟，要缝十几针，这在大连呢是高发病，但是在国外很先进的眼科中心呢，他不缝，他拿一个胶就把这个移植片给它粘上了，非常的省时省力，看着也很高大上。我就问华南教授，华南教授说其实是可以尝试的，我们最早是做口腔和骨科，这是说我们有了眼科。那么胶呢初步成功了以后，我们又想，那么在最精密的像视网膜眼底，我们经常像高度近视的这些并发症视网膜脱离，我们为了粘这个裂孔需要打激光，需要拿气和油去顶压，患者手术以后可能要趴几周，非常的痛苦。我说这种胶是否能够给它放到视网膜上呢？当然了，这里面要有好多工作。后续又在想，那么现在的药物递送技术很先进，那么在给它粘合的同时，是否能帮助我们再起到一些修复的作用呢？所以说我们就在不停的对接中，这个研究的这个火花就逐渐的出来了。那非常可喜的是，不光是我们这个两个团队，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很有创新的博士生在一起工作，我们也发了很高水平的文章，申请了专利，那么在动物实验方面也取得了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这种进展。
1: 走出的这几步其实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它的未来了。那同时张院长刚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三院临床的医学的团队和我们生物工程学院的团队呢，也在国际很重要的期刊上那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论文，叫在外泌体水凝胶修复视网膜损伤，这个相关的研究听着就特别的高大上，那么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这项技术呢据说是可以解决眼科手术的瓶颈的问题，那么它究竟神奇在哪里呢？
3: 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核心的基础呢，是用我们这样一个自愈合的超分子材料，可以在眼内可以注射，像水一样，然后在创面的原位可以粘接，像胶水一样，然后粘接之后呢，它可以实现一个对创面，因为视网膜脱落就是和眼底组织它俩之间产生了这种窗口，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窗口给封闭上，然后视网膜才能回归原来的位置和它的 这个基因部的这个修复功能。然后同时呢，为了修复，我们是增加了这样一个干细胞分泌的这样一个外泌体技术，因为外泌体它也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干细胞技术的这样一个产物，所以这样一个材料结合外泌体，相当于一个生物药的刺激，然后就满足了对眼底修复的基本的物理的修复，就是创伤可以被封闭，眼视网膜可以被粘结在眼底，然后同时呢，外泌体起到一个药物作用，就可以滋养视网膜的修复和眼底的这样一个修复过程。
2: 其实临床的应用前景非常多，从原有的被动的一个修补，到了现在呢，主动的来进行视功能的一些修复和重建，也就是说加速了整个视力康复的过程，也由传统的这种大创伤的多次的手术变成了微创手术，极大的减少了患者的多次治疗的这种繁琐啦、痛苦啊，其实也很大的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1: 那我们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的助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大连理工大学我们的生物工程学院的王教授，那么未来你们学院在这个医学角度期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力呢？
3: 就是医学它的最核心其实是生物学和我们现在很多从诊疗啊、治疗啊和这种工学，其实理工大学这些年它是非常老牌的工科院校，但是这些年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就是医工结合，我们现在有医学院，然后以及三院现在也是已经和我们一家人了，是附属的我们大学附属的医院，所以医工结合已经是我们新工科发展的必然的方向，尤其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呀、社会的需要啊，需要有更好的医学和诊疗和治疗，那新技术来讲对我们生物工程学院以及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新生的全国的一级的 A 类学科，然后生物工程学院呢，我们也是全国目前前五的这个学科里头的排名，然后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呢，我们叫智能生物制造，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引领，一方面我们是要开发新的生物材料也好，新的生物药也好，以及新的这样一个制造技术也好，它要偏向智能，像我们的这种水凝胶材料其实就带着一定的智能的这样一个蕴意在里面，在未来的方向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能够实现生物材料的智能的响应，比如说糖尿病的这种血糖，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创伤分泌的这样一些应激氧的这些分子，这样的时候我们材料可以作为一个活性的一个反应，不是持续发挥，而是说需要的时候它才产生功能，比如现在我们在做的一块就是制造人体的这个人工的角膜，我们把角膜的间质细胞，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水凝胶这样一个墨水，用 3D 打印生物制造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角膜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个患者供体的才能进行替代，那我们如果可以工程制造一个这样的角膜，我们可以为这个大量的角膜替代的患者带来这样一个更经济更快速治疗的这个获取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路径。
1: 那我们回头再说呢，像现在三院已经有了理工大学这样的一个最强的大脑，那三院也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了，那在未来我想不单单是在眼科这个领域，三院本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那未来会给三院带来什么样的创新科技的事业呢？
2: 一定会的。那么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有背后这么强大的科技的支撑和科研团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是在科技的助力下，我们医学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信息化、人工智能、数据赋能这些，那么原本的医学呢可能需要医生一个长期的积累，看很多病人呐、做很多手术啊，靠经验，但是现在呢这种高科技绝对的可以助力我们，让一个年轻医生他的成长的路径呢缩短，成长的曲线呢更少，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在临床上的困难都能通过我们和这些科学家的这种互动合作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让患者的这种

0: 那最终呢，它还是要回馈于临床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那么它也标志着院校正在携手迈向医工交叉、医教研融合的一个新阶段。那要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成参天大树，那除了顶尖的战略合作，那更需要一批跨界的复合型人才来进行的浇灌。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医工交叉的成果。
1: 从临床的手术难题连接到工程的研发图纸，谁在架起医工沟通的桥梁？从转化创新中心的建立到跨界博士的引进，如何与临床专家产生化学反应，搭建起真正的创新生态，完成从技术应用中心到临床创新策源地的转变？一场关于引进人才、种下思维基因、将理工大学最强大脑与一线临床战地智慧深度融合的变革正在发生，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安传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与创新转化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涵盖细胞微环境与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研发、生物制造技术、类器官与器官芯片。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人民医院医工交叉的实力进展。那如果说呢，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团队是医院实现医工交叉的发动机，那么既懂临床需求又通技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就是传递动力的轴承。那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精英真正的能够融入到医院的创新发展当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张立军，那以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引进的金凤凰转化创新中心的安传峰博士做客演播室。那其实我们说有梧桐树才有金凤凰，那招来这样的金凤凰，当时医院的一个战略发展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呢，这种有非常优秀教学背景的理工博士涌入到医院，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世界级的眼科中心，那我们大的科研团队呢，都会有一些非学医的科研人员参与我们，比如说一些搞影像的、搞统计的。这我知道呢，就是我们想做更高水平的研发，一定是需要一个复合型的团队。那么这几年呢，随着我们眼科呢逐渐呢越做越强越大，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医学中心的分中心，不光呢我们是需要专业的人才，更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变成一所研究性的专科、研究性的医院。这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了更多的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和我们眼科领域相关联的，像人工智能啊、信息、制药、生物材料。于是呢，我们就把目光就是说转向了安博士啊，他有非常好的这种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背景，而且呢，在我说的这些和我们医学相关领域的这些高科技方面呢，这些技能经历呢都非常好。另外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其实也需要一个和专业的理工团队之间的我们的桥梁，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才啊，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1: 那其实呢，我能感受到张院长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发出了邀请，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那未来也多了更多的选择，可以留在高校做科员，也可以进入到医院啊，作为这个高校和医院之间的科研纽带。
2: 是的，
1: 其实也是多了更多的选择。那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我们有了专业的自己的科研人才，那么未来很多的在细节上的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
2: 是，对。
1: 那我们再说安博士，那么之前一直是在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现在走进了医院，走进了临床，走进了我们的医生们，那你现在的工作其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身份的转变是之前从实验室然后探求一些新的科学问题，然后假设验证，然后来到医院呢，就是将这些发现的新知识转化为新的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然后呢另一份工作就是和医生们进行广泛的交流，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需求，去改善一些临床上所遇到的目前所遇到一些问题，然后用我们的工科的思维去进行解决，然后落实到让患者得到更有益的治疗方案。
1: 安博士工科的思维看到了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我们这些医生们，那带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跟医生的交流带给你的启发又是什么呢？
3: 首先是感觉医护人员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往往都是穿插了他们的工作的间隙，然后看到他们在为患者奔波，作为科研工作者更有义务，或者是更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能力，帮助他们去更好的解决这些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结合一些最新的科研技术或者科研手段，然后为医院的这个科研的发展贡献我们作为工科人的一些智慧和力量。
1: 安博士经常要在医院看到的是医生的背影，因为医生要出诊都非常的繁忙。
3: 对，
1: 那看着大家忙碌的背影，其实也会涌现出属于我们工科的我们的科研人才 你的一些亮点，你会看到他们在工作当中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3: 对，是的，主持人。然后最有深切的一个体会就是临床上发现的患者可能头位，就是咱们做手术的时候，尤其是眼科手术的时候，可能需要俯卧位，然后往往患者需要待几个小时，然后患者的这个不舒服呀，然后会需要调整。和他们医生交流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就是改进的一个方案，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切身的让患者的一个治疗过程中不要遭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然后这样的是我们在交流中切身的感受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吧。
1: 很多问题得以改进，用这个工科的思维进行一个改进。安博士呢所在的是叫转化创新中心，那其实是可以体现医院对于科技创新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成立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2: 是的。
1: 那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成立，有没有实现医院当初建立它的一个蓝图呢？
2: 是的，其实安博士来到医院以后呢，角色转变得非常快，也非常的用心和努力。他呢每天呢会参与我们这些专家的门诊，看我们的手术，然后呢看我们在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我们也会和他交流我们遇到的一些困惑的地方。例如说在周末他和我们一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快速的从理工转成一个眼科，他看很多我们目前眼科的热点、难点和堵点，然后我们回来再交流说这个疾病它目前的困难在哪里，国内国际上它研究的这个阶段。那么非常可惜啊，因为安博士今年中了一项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难能可贵在哪里呢？它是从我们医学板块眼科专业来申报和获批的，这个对于一个理工出身的年轻的科学者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医工交叉转化的一个路径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它其实来帮我们解决的就是用它工科知识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目前我们临床医学遇到的一些难点，例如说在发病机制的这种困惑，或者是治疗手段方面我们目前的一些缺失的地方。
1: 现在安博士呢是在用工科的视野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医院的很重要的一份子了。那么站在真正的工作的角度，那目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进展？
3: 医院现在的话特别支持鼓励医工转化。首先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心，然后在这个中心条件下我们有研究了国家或咱们辽宁省的一些政策制度，我们想在这种政策制度下推进，快速推进我们这样的一个医工转化的一个进程。然后在医院里边和其他的相关科室主任进行协调，因为这个工作是目前来说都是首创或者是第一次去做，然后大家对这个政策的支持是非常的积极。
1: 那我想安博士呢当时可以从理工大学跟我们三院缔结成这样的一个合作，成为我们第三人民医院的员工。那么在这儿呢也有你自己很多对于医院发展和你作为

0: 科研人员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就是未来你想为三院在哪些方向上科研的角度再多做一些什么呢？
1: 我和各位主任专家去深入交流之后，发现结合咱们当下的这些最热点的医工交叉的方向，然后首先是觉得再生医学临床转化方向，我们结合一些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然后去做一些前沿性的研究，希望能够把这些研究转化为切实可用的临床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另一块就是我们希望利用医院的这些大数据，然后去结合现在的人工智能手段，然后发展一个新的一个切实为患者治疗带来有益的一个新的一个疗法或者新的一个治疗方案等等。这是我可能未来需要工作的一个方向与重点。
0: 期待一下我们的科研人才呢，可以为三院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创新的点。那可以说呢，从与理工大学建立这样的合作，再到引进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三院目前呢已经是初步形成了自己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战略的模式。那么未来像在人才储备上，那么在这个创新发展上，三院会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2: 作为一个在东北地区非常大的这种临床诊疗中心，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整个辖区内老百姓的眼健康，给他们提供呢更高质量的眼保健的服务。那么在这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宝贵的大数据、大样本，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是一个转化成科技创新的一个资源。那么我们联合了这么多优秀的在理工科、生物医学、材料方面领域的年轻科学家，我们两个团队呢一起合作，一定会在我们的科研上能有更多更快的一些硕果。像今年我们就又引入了一位理工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博士后，那么在我们一些眼科疾病的早期诊断方面，他将和我们的一些眼科专家联合，我们力争呢有所突破。那么一个整个医院的发展的核心呢，就是人才和我们人才所引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反过来呢，很多的这种创新和转化又会呢助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科技发展，也就是说让我们快速在我们的短板上追上呢我们这个欧美的一些领先的国家吧。其实也是说让我们老百姓的最终看病的质量和这种负担呢都能达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医院呢肯定在人才以及科技平台方面会持续的来加大投入。
0: 这也是实现了科研人员和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一场双向的奔赴，那也是医工交叉呢打破跨界壁垒的意义所在。落户医院，那实现了从一瓶眼药水、一根缝合线到智能水凝胶、人工眼角膜，那从临床治疗的这些需求上的卡点到科研实验室的转化落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携手，那正在书写着一个个关于光明的生动故事。那无论是对技术难题的破解，还是对人才培养的远见，那我们相信当医学插上了科研的翅膀，那带给我们的是对未来医疗的这些期待与惊叹。那非常感谢张院长带队，那和两位专家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3: 现在病毒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4: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3: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5: 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4: 5分钟时间，
6: 这可信吗？
4: 这个绝对可信的。
3: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4: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6: 这是真的吗？
3: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6: 那我就扫
3: 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6: 按照这个操作呗。
3: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

0: 对，
1: 啊，进去了。
0: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1: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1: 喂，
2: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1: 你好，小高啊。
2: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1: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3: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4: 哦哦，是我的。
5: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1: 你信他们，他们都是骗子，
4: 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啊，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
1: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4: 能信他们？
1: 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6: 哼，骗子！
7: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8: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6: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打造技能人才大军，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基石；
0: 李强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并看望慰问考务工作者，向全市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安全公正，万无一失。
1: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我市举行增值放流活动，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建设美丽大连。
0: 农业春播，我市将气象服务搬到田间地头，用数据给农民吃上定心丸。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聚焦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从技能大赛到订单班，从工匠传承到政策加持，超百万技能人才大军正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人才基石。来看报道。近日，第3届马祖杯技能大赛在通用技术大连机床开赛，来自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的技术能手同台竞技。第一次参赛的工艺员袁野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2: 看到咱们其他的同仁们是如何操作的，都可以相互借鉴学习。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是说不断创新，不断挑战，不断改善，然后精益求精吧。
0: 赛场之外，课堂也在与产业深度链接。在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装备制造技术实训中心，30多名学生正在进行数控铣床基础实训。他们大多已与海力士、恒力重工等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毕业就能上岗。这得益于订单班教学模式，设备操作与企业同步，实训时间成倍增加，学生更早熟悉生产流程。
3: 通过一个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呢，进一步的加强了订单班的这种实效。上周呢，刚刚进行了27届的订单班一个大级的一个这个双选工作，那预计呢50%的学生，会通过订单班的形式，这个下到企业。
4: 年的学生就是经过反馈啊，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融入到企业的生活。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学生几乎可以没有延迟就可以进入企业，而且企业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比较好的。
0: 成长路上还有大师引路、制度护航。我市创新推行岗位需要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项目化培训模式，将政府补贴职业工种目录覆盖到35个类别、162个职业和61个专项能力项目，持续提高企业新型学徒制补贴力度，扩大技师培训规模，还发挥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的传承作用，大力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青年技能人才。
5: 不光是要把我们的技能呢，就是说练习好，而且更要呢，就把我们的技能呢传承好，发挥我们这种传帮带的这种作用。
0: 目前我市已建成国家级、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0家，各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27个，

0: 累计培训技能人才超8.3万人次。今年我市将新增技能人才2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全市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5万人。本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来到市内考点和西岗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检查今年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部工作者表示慰问，向全市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周密安排部署，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安全公正，万无一失。请看报道。
0: 今年我市共有34495人报名参加考试，全市设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李强来到大连市第37中学考点，实地查看安检通道、考场监控室、考务室和试卷保管室，详细了解学校高考服务保障等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考务人员，叮嘱大家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看紧每个步骤，盯牢每个环节，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李强还仔细查看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测试情况，要求认真排查隐患，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提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和水平。在西岗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李强详细了解考卷保管、运送等情况，强调要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做好考卷全流程安全保密工作。随后，李强通过网上巡视系统查看相关考点考场，听取全市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李强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关系千家万户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验，要以更加严格有效的措施、严密科学的程序、严谨细致的作风，加强对高考全流程管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织密织牢考试安全防护网。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做好考生安全出行、心理疏导、医疗卫生等方面综合保障，为残疾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服务。加强极端天气预判，严格落实防雨防汛等措施，保障考点供电供水安全，做好消防安全各项工作，加强考点周边安全巡查检查，统筹做好噪音治理和交通疏导，强化饮食住宿等方面监管，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要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和安全措施，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强化对试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回收等各环节的严格监管。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管理规定，严防利用新型高科技手段舞弊作弊行为，做好设备设施调试保障工作，分级分类完善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处理偶发事件，确保考试过程安全规范有序。李强强调，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强化组织领导，密切协作配合，加强值班值守，建立高效顺畅的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让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放心。市领导穆傲峰、汤毅参加。本台报道。4号，新华社客户端以聊产机器人挺进汽车焊装关键赛道为题，刊发经济参考报文章，点赞辽宁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接领域的国产化突破。
1: 文章称，历经30余年外资垄断，汽车焊装核心生产线终于迎来国产机器人的规模化突围。依托新松与吉利的协同攻坚，近百台辽宁造工业机器人首次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主线批量稳定部署，实现国产点焊机器人在汽车焊装关键场景零的突破。文章指出，汽车焊装主线对运动控制系统适配、工艺兼容要求极为苛刻，曾是国产装备的禁区。面对外资企业长期形成的封闭生态，双方用时近4年，逐一攻克1000余项技术适配及工艺难题，从底层运动控制框架到算法逻辑进行彻底重构，国产机器人逐步实现与进口设备节拍同步、性能持平。 目前，新松相关设备已在多家主流车企的焊装线批量应用，开启了国产高端制造装备规模化替代的全新阶段。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高端工业机器人彻底打破海外垄断，关键核心技术正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大连海洋大学举行增值放流活动，投放本地优质鱼苗，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建设美丽大连。来看报道。
0: 在黑石礁海域的增值放流点，100多名高校志愿者和市民代表将20000尾3到5厘米长的褐芽屏鱼苗投入海中。
2: 小鱼苗放进大海里，让它们快快地长大，好给大海添加滋润。
3: 作为倡议者，希望大家尊重大自然，从小事做起，保护海洋环境。
0: 增值放流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我市已连续多年常态化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放流品种包括中国对虾、三油梭子蟹、褐芽屏和许氏平油，为渔民增产增收、丰富市民菜篮子提供了源头保障。
4: 这四个品种的话都是咱大连的本地种，有利于恢复咱大连海域的资源状况。经过多年的增值放流，资源恢复效果比较好，回捕率比较高，渔民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0: 每年5月到8月是我市增值放流最佳窗口期，自5月中旬以来，我市已在近岸海域投放了中国对虾，接下来到8月还将陆续开展三油梭子蟹、褐芽屏、许氏平油等品种的增值放流。本台报道。今天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走进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间，接听市民热线，现场回应关切。来看报道。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全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优化环境审批以及美丽海湾建设的总体情况，并围绕沿海工程审批、湿地环境保护、住宅不明噪声等热点问题，逐一回应市民咨询。
5: 持续推进精准治污、入海统筹治理、细化噪声固废、农村污染等民生领域治理，同时呢，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生态环境智慧治理与执法服务水平，不断增进群众的生态福祉。
0: 过去一年，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刷新历史最优纪录，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今年，我市将继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成果。
6: 我们将持续推进美丽海湾建设，聚焦市民亲海、借海、玩海、乐海的需求，系统推进海洋污染防治，逐步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7: 我们将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稳步降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报道。我市公租房保障业务现已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受理，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可申领公租房保障。申请人可以通过粮食通 APP 在线提交申请，动态查询审核进度，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到工作单位所在地社区现场进行办理。我市公租房保障方式以租金补贴形式为主，如要转为实物配租，可参与公开摇号，按众号顺序轮候分配。 6号上午，2026国合杯第8届辽宁万人太极拳展演暨第29届大连万人太极拳展演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该展演是辽宁省全民健身传统品牌活动，共设20个分会场，总计超过30000人同期参与。目前我市习练太极拳人数超过30万人。
1: 6月6号是第10个世界害虫日，主题为科学灭蚊，守护健康。连日来，我市疾控中心组织专业人员深入街道、校园、沿街商铺，科普蚊虫、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的致病危害，讲解绿色消杀技巧，提醒居民及时消除院落花盆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科学防虫。6月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举报问题14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中山区三件、甘井子区三件、瓦房店市三件、庄河市两件、西岗区一件、金浦新区一件、旅顺口区一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五件、生态方面问题三件、水方面问题两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两件、辐射方面问题一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民生大连周末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晨。本期为您安排的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专访。今天我们走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一线，对话一位90后机车悍将，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电焊高级技师，辽宁省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中车技能专家孙茂东，倾听他用汉话书写的匠心故事。你好孙工，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多人啊都称你为是机车悍将哈。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这个获得者的年龄段当中哈，90后也是寥寥无几的。那平时呢大家都喜欢称呼你为机车悍将，那你自己最认可自己的标签是什么呢？
1: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最认可的身份呢是大家称呼我为孙师傅。我是一名电焊工，在我们实际生产一线，守护我们每一台机车的每一条焊缝。可以说也是利用自己的技能价值呢，保证了我们的焊缝零缺陷。也是干好我们焊接本职的工作。
0: 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也称呼你为孙师傅哈。那14年的焊接生涯哈，自己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初心是什么？
1: 以匠心呢焊粗心，用焊缝呢守匠心。我觉得说作为技能工人，我们就是要掌握过硬的技术呢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就是要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0: 那其实92年这个年龄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去选择去做电焊这个工作哈。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又苦又累而且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呢？
1: 其实小的时候呢，作为男孩子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机车梦，就对着火车的模型呢相对来说他比较喜爱。也是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那个大连机车技师学校，就是学习焊接这个专业。因为当时就说在父母的眼中呢，就说那个时候学一门手艺将来呢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那时候就说大连机车作为我们大连地区来讲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它是有着一个就说革命红色基因传承，同时呢还肩负着我们社会与国家一个使命担当的。就那个时候感觉如果说能进入到我们大机车，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呢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就这样也是多方打听，当时机车厂缺少这个电焊工，于是呢我就在学校选择了这个焊接的专业。选择了焊接的专业呢就进行这个焊接的学习。同时呢我也以那个焊接成绩第一名的身份呢，优秀毕业生身份呢进入到我们大连机车厂。
0: 那其实不管是什么行业，只要你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哈，带着自己的爱好一头扎进去，能够认真的专注的哈，把这个相关的功夫给他学的很稳很扎实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哈。比如说现在的张雪机车哈。那孙师傅你怎么看待这个张雪机车的现象呢？
1: 我觉得张雪机车相对来说就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机械制造的一个名片。可以说包括最近他的比赛我也看过，就是看完他比赛现场夺冠的这个时刻，自己对自己来讲也是非常的震撼。
0: 可以这么说，张雪呀、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内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小种子，就是我一定要在机车领域做出成绩来。那这个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哈，这个小种子也在他的内心深处哈逐渐的开始发芽壮大哈。那是不是当你拿到了这个第一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立志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当中做得更好，朝一个更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自己？
1: 首先就是说在学校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光环，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说通过这个技能的提升呢，就是说让自己的技术得到了身边同学的认可，得到了老师的认可。那时候相对来说就是说也是怀着说对技能追求的决心吧，就投入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
0: 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比赛不但证明了自己，也等于给学校给老师给大家交了一个作业哈，等于是亮了一个相。那刚入行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机车呀地铁的这个焊接呀，它具备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哈，就是难度大，标准严，强度高。那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让你觉得自己不太想干了想放弃，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也有，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刚实习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大连机车，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夏天特别的炎热，就大连地区相对来说它比较潮湿。就说电焊作业相对来说它需要穿上一个厚厚的防护服，为了防止这个焊花烫伤皮肤。同时呢就说 那个时候就说练习技能的时候呢，就说经常被这个弧光呢灼伤皮肤，就说作为电焊的人员来讲，说脸上的皮肤呢会被这个弧光灼伤之后呢，它非常的疼痛，它会一层层的蜕皮。还有呢，就是一点呢，就是说电焊的弧光打这个眼睛呢，就是会让这个眼睛呢像进了沙子一样。
0: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曾经受过伤害，就是被焊花也灼伤过皮肤，也伤到过眼睛，是吗？
1: 这可以说是经常性的，就是说练习技能的阶段，就是说灼伤皮肤包括刺伤眼睛，可以说是经常习惯性的一个现象。
0: 但是我看很多的电焊工，他前面都有一个这个保护的护具哈，那戴上那个护具怎么还能够受伤呢？
1: 因为什么，就是你在整体作业的环境下，
0: 嗯，
1: 就说有的时候相对来说我们刚进场学习的时候，
0: 嗯，
1: 本身呢技术比较薄弱，
0: 嗯，
1: 就说他更侧重于什么，想把这个活干好，但是个人的防护呢可能就没有做到位，
0: 嗯，就是有的时候手脚并用不太会了，
1: 对，
0: 就是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护具拿到旁边去了，就是没有更好的保护到自己，专注力可能就在那个点上，
1: 对对，
0: 所以一般往往就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受伤啊？
1: 就特别是就是学徒的时候，我们要偷着跟师傅学技能，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带着防护这个面罩啊观看这个熔石铁腿成型，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去沉下这个俯下身来呢看师傅这个手上这个动作是怎么运行的一个技巧，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容易让弧光呢就是说刺伤我们的眼睛。
0: 嗯，为什么跟师傅学习还要偷着学呢？
1: 因为这个东西刚进场的时候呢，师傅他也不了解你这个徒弟是什么状态，
0: 嗯，
1: 所以说他师傅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观察这个人的性格，
0: 嗯，
1: 包括能不能吃苦，肯不肯学这个技术，这综方的一个考虑，所以说我们那时候进场的时候是老师告诉我们，进场的时候要师傅焊糊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多学多问多看，
0: 嗯，
1: 而且什么要偷看，
0: 可以说是这个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哈，不但要跟师傅大大方方的学，有的时候还要偷偷的去学这个师傅的一些细微的动作哈，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技术能够得到很快的提高。那这些年啊，就是你一般是深耕在机车和地铁的两大焊接领域哈，那有没有哪一次难忘的经历就让你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职业？
1: 我是11年进入到我们大连机车这个机车厂，
0: 嗯，

0: 实习，就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刚进厂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我们公司举办这个青年技能大赛，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呢，我也报名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就是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呢，我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1: 又是一个第一名，
0: 又是一个第一名的成绩、
1: 嗯。
0: 那个时候在其他老师傅眼里看来，我刚进厂，学徒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的师傅呢，也看出来了我前期就说这个焊接这个基础这个底子比较好，
1: 嗯，
0: 同时呢我也能吃苦，也愿意学，
1: 嗯，
0: 就这样说师傅也是可以说每次就说下班之后呢也陪着我在这个单位呢练习这个技能，
1: 嗯，
0: 就随着就是说技能一点点提升，在比赛的那天呢我就取得了一个好的成绩，拿到了个第一名的成绩，
1: 嗯，
0: 拿到第一名成绩相对来说就身边的同事呢他会对你有什么问题会向你请教，同时呢就是车间有什么遇到疑难的问题不好干的一些活的时候呢也总会第一时间去想到我，就那时候相对说走在车间就感觉小有名气了，
1: 嗯，
0: 就说感觉自己通过技能去提升呢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说就那时候也相对来说就一点点的开始爱上了焊接这个专业，
1: 嗯，可以说这个第一次上班了之后参加的比赛呢拿了一个第一名，给自己树立了满满的自信哈。在上学的时候呢是给老师和同学们交了个作业亮了个相，这一次是当着全场职工的面给大家又交了一个圆满的作业哈。那这个第一名的成绩有没有让你自己有一点小膨胀小骄傲的情绪？
0: 在取得第一名的时候呢内心呢相对来说他是有一定骄傲感的，但是说那时候师傅呢就看得出来，师傅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作为年轻人我们学技术取得了成绩之后呢一定要沉下心来，就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嗯、
0: 就说胜不骄败不美的一个心态，
1: 嗯，师傅的这个提醒还是非常重要的哈，让自己刚刚萌芽的那种小骄傲啊又被压了下去。其实技能工人是需要深深的扎进去的，是需要不断的克服这种自满和骄傲的情绪的哈。那这14年的焊接经历，可以说你是从一个普通的焊工成长成为了一个中车技能的专家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撑你不断打磨技术、提升技艺的一个信念是什么？
0: 嗯，我觉得就是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作为技能工人呢，我们既然选择了焊接这个专业，那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
1: 嗯。
0: 同时呢就是作为党员也好，作为劳模工匠也好，就可以说我的一路成长呢离不开公司的培养，特别是深化产改以来，就是我们公司呢建立了一个3项激励机制，就真正为我们产业工人呢铺路子、建台子、搭梯子，
1: 嗯，
0: 同时呢就是让我们一线操作技能人员呢就说干事有平台，就成长有空间，而且成才有通道，真正就实现了技高者得、多劳者得、创新者得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在这样良好的一个激励政策之下，我觉得说作为我们青年机车工人，可以说没有理由不去干好这个工作。
1: 嗯，可以说自己在证明自身价值的同时，还要给身边的同事树立一个榜样，还要为企业创造效益，都是几方面杂糅在一起的哈。可以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支撑自己在14年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焊工到中车技能专家的一个蜕变哈。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那其实你参加的项目还挺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干线的机车项目，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中老的铁路，是叫澜沧号这样的一个动车组，包括还有尼日利亚的一个轻轨车辆等等，这些呢都是一带一路的重点的项目哈。那这些项目对焊接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2: 就是一带一路出口汽车项目，它代表着中国制造的一个名片。同时呢，就说它对这个焊缝要求呢，它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我们焊缝的外观呢，一定要保证焊缝成型完美，无任何的缺陷。同时呢，它还要满足我们的各项性能检测，包括我们的抗疲劳性、力学性能。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这个碳伤内部的质量呢，达到一级的一个合格标准。同时呢，还要适配当地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气候，包括什么高寒、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要求我们焊缝的外观成型，包括它的碳伤内部质量都要做到极致。
1: 那也就是说这三个项目你都去了当地是吗？
2: 有的地方去过，有的地方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媒体上看到的。
1: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自己不是代表个体去参加这个项目的，自己背后其实支撑的是自己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国家，你当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2: 就是作为电焊工人来讲，就是说能参与说进行我们一带一路出口汽车项目的试制焊接工作，我觉得本身呢就是一种自豪感。因为什么，就是说作为电焊人员来讲，就是说能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这种荣誉感呢让自己说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对待任何一道焊缝呢，我们都要做到严格、精益求精。
1: 那其实一台机车呀，它可能有上万条焊缝哈，可以说呢，想要做到零缺陷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做到了。你在日常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的把控点是什么？
2: 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技术团队，包括我们的工艺人员，包括我们的技能人员，还包括我们的现场监督，包括质量检测。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标准的工艺，深入细节化的一个操作流程，严格的一个质量管控体系，主要是包含我们焊接前期，包括焊接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焊后的检测，我们都有具体的流程，具体的标准去逐一去开展。
1: 那可以说这个流程也像一个生产线一样啊，它都是严丝合缝的，都是需要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要做到专注、精益求精，才能够达到零缺陷，是吧？
2: 对。
1: 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零缺陷？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焊缝的零缺陷？
2: 我觉得焊缝的零缺陷呢，首先就是说从我们操作者的角度呢，要符合这个技术标准要求，就说焊缝的外观尺寸，包括它的内部尺寸，包括它的各方面的性能尺寸，都要做到完美，无任何的缺陷，才是一条零缺陷的焊缝。
1: 那你其实还主攻了一个项目哈，这个项目就是内燃机空心轴维修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哈，可以说碳伤率达到了100%。那在这个背后，自己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的试验和攻关呢？
2: 空心轴啊，作为我们机车走行的一个核心部件，就说它长期承受着一个交变的一个载荷，受力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它这焊接质量呢要求比较严。它就如同我们人的双腿一样，每天就承受着奔跑，承受着跳跃，所以说它对这个焊接质量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对空心轴的焊修可以说不允许有任何的偏差，有任何的偏差之后呢，它会出现我们的焊接缺陷，像气孔了，包括夹渣了，这些缺陷会导致影响我们的承载这个强度。
1: 它是不是这个空心轴在这个机车的运行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2: 对。
1: 然
2: 后我们这个团队呢，就之前呢说可能也是行业的一些难题，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攻关的团组，就说我们白天呢就是在工位上反复的进行这个空心轴的模拟试验，然后我们晚上呢就进行这个工艺分析， 包括对碳商底片这个缺陷分析，我们就是说把这个缺陷的根因呢给它梳理出来，然后呢制定详细的控制解决办法，然后呢我们再进行各方面的性能实验。就说在进行各方面性能实验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个性能实验不合格，那我们把它就全部推倒重来，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空气轴焊修这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准确性跟这个精准的一个适配。
1: 嗯，那可以说这个是不但需要很多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白天的这个实际的试验，还是在晚上的分析的过程当中，就是攻破不了的时候，让团队很焦灼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
2: 就这个时候经常会有，就在你遇到这个困难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1: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
1: 嗯，
2: 就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静下心来呢，
1: 嗯，
2: 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对这个问题呢再展开详细的去分解。
1: 嗯，可以说这个日日夜夜的攻关，包括每一次的数据分析哈，最后逐渐的打磨成了一个课题项目的成功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但有一些焦躁的情绪，有一些焦虑感，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困难似乎是克服不了的，但是最终呢我们没有绕着问题走，我们迎着问题上，
2: 对，
1: 最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团队们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对吗？
2: 对，确实，就是当你这个难题一点一点的去攻克了，就取得了一定成绩，取得一定价值的时候，
1: 嗯，
2: 就那种喜悦感，就说整个团队就说前期付出的所有得到了回报，
1: 嗯，
2: 为公司为我们车间就说创造了价值。
1: 嗯，在参与国家出口项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把中国制造带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去，内心深处的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是什么样的？
2: 嗯，最强烈的人是国家的底气和工匠的担当，就是我们焊的不只是一辆机车一条条焊缝，更是代表着中国装备、中国标准、中国匠心的一个代表。
1: 嗯，
2: 就是作为一名电焊工，就能服务为国，能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就这份责任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1: 嗯，
2: 每就是每一台出口机车都是一张国家的名片，就当你看到自己亲手制造的机车奔赴在老挝、尼日利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就是说穿越山海之后服务于当地的民众，为他们创造了价值，也向世界展示出我们中国装备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
1: 嗯，
2: 就这个时候就说作为电焊工能为国家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这种自豪感呢它是油然而生的。
1: 嗯，所以说每当参与这个国家出口项目，特别是能够把中国制造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时候，就是可以说这种自豪感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
2: 对
1: 吗？
3: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5: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6: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可以这么说，作为一线产业工人哈，在14年的过程当中，你一共攻克了近100项技术难题。那你觉得作为一线产业工人，为什么还要搞创新，还要去啃这个技术的硬骨头呢？这种动力来自于哪里？
2: 就是我始终觉得说一线呢， 是我们创新的主战场，就说一线的难题呢是最好的课题。
1: 嗯，
2: 就说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一定会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突发的一些困难，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迎着困难而上，就说针对于这个困难具体的根因，然后我们做出详细的分解，制定出控制办法。其实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经过你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提炼，最后呢就是说你困难的东西会形成你自己固有的一个方法，

0: 新了一个就是铝合金 A 型车焊接节拍化流，比较晦涩的哈，这个效率呢从80%提高到了100%，这个创新你是怎么样观察琢磨并且把它攻克的呢？
1: 首先呢，我们这个团队呢是一个协作的团队，就包括我们技术人员，包括技能人员，同时呢包括我们现场管理人员，还有我们的物料配送人员，就说我们更加细节化的对我们这作业工序呢进行一个分解。
0: 嗯，
1: 就说我们焊接原来的时长可能说比较长，我们对这个焊接这个工序这个时长呢进行一个分解，就是以我们铝合金为例子，就说我们在整车合成的时候呢，原来是在整车合成的时候组队完成之后，对这个铝合金的氧化膜呢进行一个清理，而现在呢，我们为了减少焊接人员等待的时间，我们对这个铝合金组装前对物料配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工位制，就是对这个前期进行这个氧化膜处理，保证了我们在整装合成的时候呢直接可以焊接。同时呢，我们也提出了说多能工，就包括我们铆焊一体，就是有原来组队的时候可能需要一铆一焊，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铆工它又能焊又能铆，
0: 就是复合型人才。
1: 复合型人才，对，
0: 就是我在这个流程当中我基本上各个环节的工作我都能做。
1: 对，
0: 融合型人才，这个是现在很多行业都在极力倡导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需求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既会铆又会焊呢？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前期针对于我们车型，对于我们生产的一些结构形式，我们展开技能的培训。
0: 嗯，
1: 就说更有针对性的，就说对于铝合金的操作，对于不锈钢包括碳钢的操作，我们会前期制定一个培训的计划，就是更好保证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人员技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
0: 可以说这个复合型人才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并且呢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车间的整个的流程能够大大缩短。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人才的一个需求，同时也是对于一个生产流程包括对于一个行业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哈。那你还有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就是铝镁合金车体焊接的操作方法，这个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千万级的价值哈。那么这项技术对于行业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呢，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大幅度提升了我们铝合金轻量化车体焊接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我们焊缝的一个返修率，同时呢就说为我们企业进军轻量化高端地铁制造呢打下了一个坚定的基础。同时呢就说这个铝合金之前呢是最早的时候学这个铝合金是需要到国外去学习，就是相对来说国内对铝合金没有太成熟的一个操作技术，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设计包括我们工艺人员前期设计的理念制定的方法，我们把它通过我们技能人员实现，就是说这个产品从设计到研发到实际生产它可靠落地，可以说也是摆脱了一些国外的技术，可以说铝合金这个焊接操作体系呢它形成了一个可复制可移动，就说将来无论是在哪一个行业针对铝合金这个焊接操作我们可以进行推广。
0: 那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哈。但凡是能够填补国家空白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它都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或者我们的团队付出比平时工作超出很多倍的这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哈。那这一次成功了之后，你们团队又是怎么庆贺的呢？
1: 这个时候就习以为常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庆祝，就是还是回到岗位默默地去坚守。
0: 可以这么说，这个焊接技术啊，它是讲究毫厘之差的。那你在平时工作或者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如何平衡精度、质量、效率和安全这四个方面？
1: 首先呢，说质量、精度，包括安全呢，我觉得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在质量、精度、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这个效率的提升。首先呢，说精度、质量、安全，就说包括创新。首先呢，我们创新的前提下是优先通过我们碳伤的一个检验，性能的一个测试，确保我们。

0: 汉方的性能达标，就是说最后呢，在质量、精度、安全达标的基础上呢，我们通过优化流程，通过统一标准，然后改良手法，提升效率。
1: 嗯，
0: 就说绝不以牺牲质量什么为，绝不以牺牲质量安全呢换速度。
1: 嗯，就是任何的生产都是要安全第一。
0: 对，
1: 高高兴兴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基本上我们秉持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哈。
0: 对。

0: 那你呢还领衔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培养了近百名国际双资质的焊工。什么是这个国际的双资质？
1: 国际双资质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焊接体系这个标准，就是 ISO 9006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就说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大连接厂的焊工，可以说既能从事铝合金的焊接，又能从事不锈钢，又能从事碳钢的焊接。
0: 嗯，
1: 可以说也是复合化的一个技能人才队伍。
0: 嗯，那为什么这么注重就是技能传教？这种技能的传承，包括这个团队的带教呢？你认为这个作用有多大？就是你在做这个团队传承的过程当中，秉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 首先呢，我觉得说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只有一群人强，我们的企才能支撑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才能支撑中国制造的一个底气。
0: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薪火相传哈。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带更多的徒弟哈。那可以说这方面呢，你也是硕果累累的哈。目前为止已经带出了12名中车技能专家，10名高级的技师，还有徒弟在全国行业大赛当中获奖哈。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传帮带的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心，就是说把他们的成长呢当成我们自己成长去对待，就是说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去成就他人。就是我教徒弟呢，首先是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的技术。
0: 嗯。
1: 第二点呢，是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的一个价值观，教他们的责任。
0: 嗯。
1: 第三点就是练他们的心性。就是说，第一点就传技术这方面，我觉得说，作为师傅也好，就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绝技，我们要毫无保留的传递给他们，就是让徒弟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少走弯路。特别是焊接这个项目，焊接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方法不对，你再下笨功夫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成绩。所以说首先要什么？要方法正确，然后加上
0: 方法比勤奋还要重要多，重要的多。
1: 所以说就方法正确前提下呢，再加上这个刻苦的练习，让手上这个操作技巧形成了一个肌肉的记忆，这样技能才能走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把责任交给他们。首先呢，就是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说作为技术工人来讲，就是说你是吃技术这碗饭，你就要掌握一定的过硬的技术，才能说让你在这个企业当中或者是社会发展当中，才能保证你的技术能够让你更好的去立足。

0: 包括在工作岗位当中呢，我也会经常告诉他们，就说你对待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有什么精益求精的一种态度，首先要敬畏自己的产品，只有这样你才能说敬畏产品之后，你才能去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让他们去练他们的心性，就是让他们呢去参加大赛，包括在实际生产当中呢，去攻关一些课题。所以说就是特别作为年轻一代，就是说这个学徒啊，他们相对来说他比较求安稳，所以说就是我在就是说带徒弟的时候，会针对于年轻人说，先给他制定一个计划，就说然后根据这个计划，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做师傅的第一步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以我们就是说大连厂为例，就说这些青年的电焊工，他们可能说刚进入公司的身份呢是劳务的一种身份，但是通过技能大赛，如果取得了我们公司前10名，包括大连次的比赛取到前10名，他们会转变身份，直接转变为正式工。所以说就是让他们树立什么，通过自己的技能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去提升，体现到了自己的价值。就是前期逼着他们学，到后来呢他们要自己学。
1: 首先要树立自己的个人价值，然后把自己的个人价值再融入到单位的集体价值，再融入到我们的社会价值，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刚刚你说到的敬畏心，就是其实现在不管各个行业的人都是要保持这种敬畏心，敬畏自己的行业，敬畏自己的产品，我觉得才有可能把更好的东西给消费者，提供给消费者，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只有对自己的行业充满了敬畏，才有可能把更好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的电视观众哈。那你是青年工匠哈，在你的理解当中，你认为新时代的这个工匠精神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新时代工匠精神呢，首先要有一种守正创新的奋斗精神，还要有一种就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而且还要有一种使命担当的一个责任。
1: 对，这三句话一语中的哈。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也愿意投身到制造业去工作哈。那你对这些想从事焊接工作、想投身制造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就说首先呢，就是择一事，忠一生。就说既然选择了焊接，那么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有句话讲，就说肯下笨功夫呢，才有真功夫。就说作为年轻人，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就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什么看见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之后呢，我们才看见了希望。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呢，以匠心呢守初心，靠技能呢成长，用实干呢诠释新时代青年的本色。
1: 我特别赞同你刚才说的，肯下笨功夫才能够练出真功夫。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想走捷径，或者想急功近利哈，今天进入焊接领域，明天就想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0: 这是不可能的。
1: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的失败、彷徨、纠结之后，才能够拿到最后的成果哈，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年轻人一个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哈，就是我们要踏踏实实攻下身来，练好自己的基本功，才有可能把自己推到行业的前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孙师傅这些年获了很多的荣誉哈，比如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还有这个新辽英才等荣誉哈。那怎么去看待这些荣誉？哪一项荣誉对你的触动最大？
0: 我觉得说分量最重、感触最深的是我今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个称号。首先呢，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国家对于我们一线产业工人的一个认可。可以说这个荣誉呢，不单单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大机车的荣誉，同时呢也是我们大机车无数一线个技术工人扎根一线，默默坚守这个匠心制造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褒奖。就说荣誉的背后呢，不单单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所以说呢，我觉得说作为90后青年机车工匠，可以说我们被国家寄予厚望，被我们的企业给予厚望，所以说我们也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承担起更大的一个责任。就说也让我呢更加的坚定呢，要坚守一线，走技能报国这个道路。
1: 一个认真踏实攻下身来勤奋工作的人，

0: 终究会被身边的人看见，会被这个社会，被这个时代看见哈。那对你来说，这些荣誉可能是会有一些光环，但是除了光环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压力和责任哈。那未来的工作当中，怎么样带着这样的一个光环去压实自己的责任？
1: 对于我来说，就是说荣誉呢，更多是沉甸甸的一个责任，就光环呢是一时的，而责任呢说是长久的。荣誉呢只代表我们的过去，更意味着什么？我们未来呢需要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一个担当。可以说就荣誉背后呢，我不敢有任何的一个松懈。就说未来呢，我还是要继续扎根一线，在自己的焊接岗位上呢精进自己的技术，真正的为我们企业贡献价值。
0: 我在想哈，就是焊接这个技术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机械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怎么样去克服自己比较容易产生的这种职业倦怠感。
1: 其实焊接这东西，就是说我最开始就是学起焊接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对这个焊接感觉说它是一个入门容易比较好上手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你技能一点点提升之后呢，就是焊接它会给你带来一定的乐趣。就说当你前期对这个技能掌握不足的时候，就说你手里的活焊不好的时候，当你通过不断的去练习，不断去总结，当你最后就说通过你技能的提升，焊的试件一次比一次好，最后就说这个试件焊出来真的就像是在钢铁上作画的一样，就说那种就是喜悦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
0: 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行业首先还是得热爱，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喜悦，有痛苦，甚至有纠结，有欲罢不能，有爱恨交织，但是更多的自己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这种皆大欢喜，就是每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但是有喜有乐，这何尝不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和色彩吗？对吧？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你足够热爱，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就一定能够做出成绩哈。
1: 对。
0: 那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哈，你在技术攻关啊、团队培养啊、创新创效方面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
1: 未来几年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要坚守一线，就是说做好呢技术攻关，持续优化我们的焊接工艺，包括我们的流程方法，推动呢更多的成果到我们实际去转化落地。同时呢就是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们要将我们传统的工艺呢与我们现在发展新的技术新的一个工艺怎么能更好去融合，就催生一些创新力，去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难题。未来呢我们包括我们车间呢将加快这个柔性化生产升级，包括智能化焊接的一个落地，包括一个全数字化的一个改造，实现了多车型小批量快速切换的一个柔性生产。
0: 这也是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一个计划。
1: 第二点呢就是说未来就是说人才培养的方面，人才培养呢我觉得说通过劳模工作室也好，就是说我是通过技能出来的，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呢走上技能成才的道路，就说打造的是什么，就说我们由原来传统只会单一技能的人员，我们要向那个复合型人才转变，就说既要会理论知识又要懂创新技术，同时呢也要掌握过硬的一个手上的技能。
0: 那在节目的最后，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哈，有没有什么想对这个群体的朋友说的话？
1: 未来呢我就是始终呢坚持扎根一线，坚守呢技能报国的一个初心，用精湛的技艺和扎实的工作，为我们强国建设、民族的复兴伟业贡献属于我们大机车青年机车工匠的一个全部力量。
0: 那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这个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们讲的？
1: 对待工作来讲，我们首先一定要有以热爱之情呢投入工作当中，就说一定要坚持我们的热爱，才会让我们的热爱呢转变成价值。其实这么些年来我通过技能走出来，其实我深刻的理解到，就是说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特别是我们焊接这个行业，它是特别的辛苦， 但是说随着你技能的提升，你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你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个人的成就，就是说幸福感跟价值感获得感也会有所体现。
0: 嗯，也会把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价值感个人的幸福感然后体现到行业当中，体现到我们社会的洪流当中哈。那希望我们的孙师傅在未来漫长的岁月当中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份初心，能够带更多的徒弟，能够做出更多的攻关项目，能够填补更多的国家空白，能够走向更多的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去展示我们的大国工匠的这样的一个风采。加油，
1: 谢谢主播。
0: 14年坚守一线，汉化硬初心，半条零缺陷焊缝，匠心铸重器。从青涩学徒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茂东用专注、专业、创新、奉献，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也让我们看到平凡岗位同样能够成就不凡人生，技能报国大有可为。致敬每一位坚守一线、精益求精的劳动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孙师傅给我们带来的真诚分享，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一束无形光影何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3: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 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是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重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的一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 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2: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的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 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它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下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啊，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2: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2: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 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2: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说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觉脑动作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医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 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3: 主任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3: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

0: 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0: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的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的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界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有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了混合性膜玻璃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膜玻璃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0: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量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 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0: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0: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甲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然后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0: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地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这结节它在哪儿。 CT 引导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病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根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病灶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个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子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地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1: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0: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部粒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 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1: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
0: 对，
1: 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要说在大连聚会的大馆子还真不少。
0: 那可不，有环境好的，也有这个味道好的，还有性价比高的。
1: 那咱们作为美食栏目组哈，那不能只挑这一方面吧？
0: 哎，那就是既要又要呗。
1: 必须的呀，既要环境好，又要得老少皆宜的大馆子。咱们走起。
2: 丽丽啊，我们都知道哈，一些大馆子哈，有名的馆子都是在中山西港什么那边区域。
3: 对对，
2: 高新园其实呢，悄悄地升起一颗新星，餐饮的新星。
3: 哦，
2: 这家店的规模啊，菜品都非常的棒。
3: 是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了高新园区了哈。
2: 对，
3: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风格带我来见世面来了。
2: 叫丽丽看一看高新园区的菜品和他们店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4: 营业面积足有4000平方米，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一进二楼，这超大的展台看得人眼花缭乱。
3: 感觉这不是海鲜展档，感觉更像是海底世界呀。
5: 我们的海鲜呢品种是特别的全，应季的海鲜该有的都有。比如说你看帝王蟹啊、扇贝啊、生蚝啊，然后这个海胆呀、
3: 对，各种鱼类，
5: 各种鱼类、各种贝类都特别的全。
3: 大概有多少种？
5: 50-60种吧。
3: 50-60种、
5: 嗯、
3: 每天要保证50-60种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吗？
5: 是、
3: 哦、我看到小海鲜的话就有贝类，大海鲜哇帝王蟹，哇
5: 这俩这俩
3: 的话得大概是10多斤20斤有了吧。
5: 有的，
3: 好、哦、
5: 大中小都有。我们离码头离小平岛特别的近，每天呢都是当潮的小船海鲜，有专人负责给送到店里，所以我们所有的海鲜大部分都是从海边到餐桌不足2小时。
4: 从海边到餐桌只要2个小时，懂行的老饕一定明白时效对于海鲜口感的含金量，尤其现在正值开海季，店里各种活鲜更是肥得馋人。店家承诺海鲜不肥包退换，这里的菜品以大连本地海鲜烹饪为主，聘请的星级厨师团队对口味的原材料的把控都有着超高的标准。看看眼前这些菜肴，每道都大有讲究。
6: 这道菜刚才上的时候，那个一浇油之后，那个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5: 嗯，
6: 那其实它也算是我们在这个海鲜缸里面看到的很多鱼的一种了。这应该就是东星斑是吗？
5: 是的，
6: 嗯，
5: 粤菜师傅做的。
6: 哦，这就是粤菜师傅做的。
5: 对，
6: 所以的话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仅是能吃到咱们鲁菜师傅呀，同时粤菜师傅的这种做法也是很好的。无鱼不成席哈，所以呢，今天这个桌上的话，它就成主角了。东星斑这个鱼肉呢，它本身就是那个 Q 弹的，然后鲜鲜嫩嫩的，主要就是蒸制的这个火候手法上就一定要有讲究，再加上它这个青椒在上面这个一提味儿，油淋一下下，食材上感觉是做法很简单，但是呢，食材要求就要很高了，一定要很新鲜。
5: 是的，
4: 15年陈皮老汤猪手，选用的是带筋的新鲜猪前蹄，主厨的秘制卤水中增添了15年的老陈皮，让猪蹄的软糯鲜香的同时，还有着陈皮独特的清香滋味，滋补不腻，胶原蛋白满满。
5: 这道菜呢是黑松露土豆烧鲍鱼，选用的是咱们大连当地的三头野生鲍鱼，还有来自云南的黑松露酱啊，再用上配上这个黄心的土豆，那么是鲍鱼的鲜，土豆的糯糯的感觉浇在一起特别香啊，自从上市来吃特别受欢迎。
6: 刚才我尝的时候，我就终于知道您为什么要选这个黄心的土豆了、
5: 嗯、
6: 因为这个吃起来的时候真的超级的糯的，然后加上我吃到这个鲍鱼的那个鲜香 Q 弹感，主要是刚才说了这个黑松露，哇
5: 香，
6: 上面一加了香，
5: 嗯，
6: 咱们大连海鲜的鲜加上这个黑松露特有的那个香味儿，加上土豆这种红烧的烧制方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光是让你眼前一亮，更多的是既下饭又有这种食欲上的感受。
5: 是的，
6: 超赞的，大连的菜就应该这样做。
4: 石锅海胆豆腐用的是老豆腐，搭配鲜美的海胆肉，伴着锅气一起上桌，鲜嫩热乎的让人想吞掉舌头。
5: 这是一道传统的葱烧石心海参，我们首先对于海参这个选材上有要求，全部都是自然生长3年以上的活海参啊，配上师傅的这个秘制而成。这道菜的呢重点呢就是海参的口感啊，软糯鲜香。这款呢是来自我们的首创红枣四香枣馒头，
6: 哇，这馒头真的太爽了，比一个头都大，这量也够足，
5: 一个2斤多，直径是30厘米呢、
6: 嗯。你知道你一拿过来的时候，他一闻这个枣香味，我这口水一直在流，好香好香啊！
5: 这款首创大馒头之所以受欢迎，另外还有一种最美好的寓意啊，花开富贵，蒸蒸日上。
6: 啊。
4: 装修高端雅致，包间众多，独立的停车场方便顾客自驾出行。节庆欢聚，宴请宾朋，品大连真宴，享海鲜佳肴。
1: 虽说大馆子不少，但下面的这家呢，不光是老少皆宜，而且啊，传承了60多年的大连传奇老店了。
0: 哎，这一回必须符合咱爸咱妈的口味了。
2: 哎，若雨啊，今天我领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距今有60年的历史，
6: 比我年龄还大，
2: 比我年龄也大啊。这家可以说是老店老菜老厨师老味道。
6: 哇，真的，而且它我觉得离咱们
2: 单位也
6: 特别近，
2: 非常近呢。
7: 1962年，素阳饭店正式成立。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更不断创新，推出了素阳大靠、芙蓉里脊等新菜，吸引了无数食客。据说连朱总理都曾品尝并赞赏过这里的佳肴。就像一首老歌，唱出了岁月的故事，也唱暖了每一位食客的心。
2: 这家店可以说目前来说在我们大连是比较老的，62年到现在60多年了。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让年轻人品尝一下老的味道呢？有一种回味那种感觉在里面。
6: 那我要看看他能不能征服我。
2: 好，征服你味蕾。你他们家这个最牛的菜叫苏阳大烤，他们管叫生大烤。
6: 哎，这个菜我觉得好像在饭店里经常菜单上能看到。
2: 看到，对对对，但是在外面吃和这里的口感，你品鉴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
6: 难道说这个菜都是从他家走出去的？
2: 可以说差不多，因为是他们老师傅呢，当年带回来的时候，哎，风靡大连。
6: 啊。哇，上面每个都肉都挂着浆呢。
2: 嫩不嫩？
6: 肉是特别的爽滑，就嫩，而且它是那种微甜口的。那我觉得这个菜应该特别适合什么，就是家庭聚会啊，老人小孩啊，是不是？
8: 别人家叫素阳大烤，我们家叫生大烤。
2: 生大烤，
8: 对，生大烤。然后呢，这个菜呢，别人家一直在模仿我们，从来也没超越过我们家，从来也没超越过我们家，特别细心的注入，然后。用简单的腌制方法，做出它的本味儿，里面只有糖和酱油，味素只不过一点点在里面。
2: 是这样的。
8: 对，这道菜是可以这么说吧，感染了整个大连街。名下就大店小店好像现在都卖这道菜。
2: 是这样。
7: 在大连，溜肝尖儿是一道老菜，源自传统鲁菜的溜菜系列。这道菜讲究的是鲜香滑嫩，口感细腻。
2: 尝尝这个溜肝尖儿。
6: 溜肝尖儿，
2: 这也可以说是老菜儿。
6: 这我爸妈爱吃的。
2: 这个菜如果做好了，闭上眼睛，有一种初吻的感觉。
6: 我都忘了初吻是什么感觉了。

可口，外酥里嫩而闻名。它不仅味道美妙，色泽搭宴席上的大菜。这道菜对厨师的刀工和烹饪技巧要求很高，是要将鱼肉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保持了鱼肉的鲜美，又增添了酸甜适中的风味。当然，如同这般精心雕琢的特色菜，还有色香味俱全的芙蓉虾仁和深受食客喜爱的溜鱼片等。通过精心挑选食材与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老松阳饭店为顾客提供了传统与美味兼具的长三角一带的菜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0: 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要说在大连里吃饭哈，那不光环境好，菜味佳，这个摆盘造型啊也得是十分养眼的。
0: 没错，每次吃饭前拍个照，美美的呢。
1: 其实啊，在厨艺界呢也有很多的创意，比如说全用芋头做的芋头帆船，用面食做的小海豚，用糖衣吹的龙虾，那都是惟妙惟肖的呀。
0: 我脑补一下，到底有多像呢？
1: 别补了，咱们赶紧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2: 在大连，傍海而居，对海鲜的味道，他们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怀。

各种各样的刀，在厨师巧夺天工的手里转化成了不可思议的灵感，海鲜的味道开始千变万化。通过手中这些特殊的刀具，厨师们利用各种食材雕刻出自己心中理解的海鲜味道，这使我们的舌尖在感受美味的同时，也看到了厨师们对艺术的感悟。在特殊的厨艺中，面塑师的灵感是通过精细来体现的。再平常不过的面团到一件厨艺作品的诞生，他们要动用100多把刀，点、切、刻、画。厨师手中这小巧玲珑的刀具，却塑造出了这惟妙惟肖的生猛海鲜。在新型的厨艺中，唐艺师的灵感变成色彩丰富的艺术品，利用科学小心翼翼的严谨造型，让那些生活中我们熟悉的海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五彩缤纷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这种厨师的艺术却是灵感和科学的完美体现。

0: 厨娘孙杰，他实现灵感的第一步就是从手里这把剪刀开始。剪海肠对于孙大姐是一项极富技巧的工作，手中滑溜溜的海肠快速地变成一种做馅儿的食材。
1: 你要活的时候你去抓它，你用力狠了它一下就弹出去，你抓不住它。但是呢你这时就说咱温柔一点，就是嚼海肠也是一样，温柔就是你嚼海肠的时候你不能使劲扒它，你得温柔点，温柔一点，往上一点的一点的嚼。
0: 这种处理方法来自孙杰一种特殊的灵感。在他看来，灵感的产生首先是对厨艺的专注，孜孜不倦，在日积月累中才能产生刹那的灵感。眼前炫目的刀工恰恰是孙杰在16个寒来暑往中

0: 坚持磨练后才成就的。
1: 就是你比用倒切的效果还好，用倒切好像是一个是费时，再就是好像给它有个剁制的过程当中，好像给海肠剁死了，剪完剪完以后它还活，就活的时间是比这个刀切的时间还长，所以说我就这样子就开始用剪子了。
0: 实现灵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孙杰的库房里，这都是他用坏的剪刀，千锤百炼下的灵感才能有入木三分的海鲜味道。
1: 这个剪啊，可以跟你这样说，这十年一年有20多把，这十年多少？这次不是说，这是胡说八道，确实就是。最早像这个小剪呢，我是给它有时候那个小海肠再细，我扩就是眼细啊，我给它扩开用的。剪这海肠现在熟了，就是说你不用说原来是看上脚，现在就是说你随便就是讲话了干别人了，都不用说这像以前这么累，老是看这不用。你看这个手，这是多少年到现在还不消，就这一块儿。拿剪啊，这样磨啊，在这块儿，看这个骨的这个。
0: 海肠搭配韭菜是孙杰最中意的食材组合。
1: 2月份的时候，韭菜非常鲜，海肠也鲜，那就是鲜上加鲜。韭菜炒海肠都这么好吃，那么你做馅儿不更好吃吗？所以这次就用韭菜搭配。我也试过以前用葱啊，放点香菜，但是效果不好。这个韭菜和海肠这个搭配是最好最好吃的，也不用添加任何味素，什么都不用添加。
0: 海肠韭菜馅饺子，孙杰领悟着自然的馈赠，实现食材搭配的灵感。茄子炖蚬子，茼蒿炖鱼，老黄瓜文蛤汤，看似随意的搭配，却产生了风格迥异、自然美妙的海鲜味道。
1: 那我给你挑牛仔裤，我这次就想到了，我应该配什么？是不是啊？我应该配什么？我可以配10种衣服，但是10种衣服当中，你可以给选择一个最优秀的东西。这个食材呢，就说我今天选择，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咱讲我今天选择茼蒿吧。哎，这个茼蒿我这是举例子，我这茼蒿，哎，我可以配 N 种东西，配10种以上的食材搭配，我这是再可以选择一种是最优秀的东西。
0: 怀着对自然馈赠的领悟，在海鲜的味道中，经过时间的沉淀，厨师们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一种味道。用手中的刀选取不同部位的猪肉，用于搭配海鲜。厨师宋小斌实现着自己心中的味道。
2: 在咸鲜口这一块菜的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追求的就是入口的顺序。菜呢，不是单品尝的味道，而是追求那种入口的这种味道先后出的那种顺序。
0: 黄龙尾，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海水成为渤海湾盐度最高的区域。宋师傅认为，只有最好的食材合理的搭配，才能从入口瞬间就产生浓香的咸鲜口。取来这种大连人俗称的偏定菠萝，宋师傅今天要做特殊的肉丸汤，切片、剁下、摔打。
2: 摔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个节奏啊，也不用过力，用力过猛，位置啊，摔的那种角度啊，包括这个肉的弹性，摔打起胶了以后，顺时针搅拌。
0: 取来清洗过沙子的菠萝，放入凉水中。
2: 凉水开锅1分半以后，关火，盖盖，焖它2-3分钟以后，哎，再拿出来进行，哎，给它出壳。
0: 挑出的螺肉、猪肉馅和海菜充分搅拌后入锅熬制，不管烹饪方式如何变化，都是为了追求那口纯正的海鲜味道。
2: 这道菜呢，是一种样式上的创新，但是是味道的一种传承，是一种老味道的一种传承。
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从缝合到粘合，当实验室的水凝胶遇见脆弱的视网膜，如何诞生出修复光明的智能材料，为眼科手术带来一场精准革命。从实验到临床，医工交叉的钥匙如何打开从治疗到再生的未来医学大门？从引进一枚跨界智囊到建成一个创新引擎，医院如何为传统医疗模式注入全新的生长基因？临床需求点燃科研火花，跨界人才架起转化金桥。走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深度合作之路，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0: 当理工大学的材料奇想遇上临床医生的光明渴望，他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从一张医院的需求清单到一个实验室的攻关课题，看跨界大脑如何碰撞出能为视网膜补漏的智能凝胶。一场精准的医学革命正在从大连启程，这枚医工交叉之花如何在眼科临床绚烂绽放？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张立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大连市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各类角膜激光近视矫正手术与 ICL 植入手术，在屈光手术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王华南，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部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医学博士，主要从事智能生物材料、器官生物打印技术、干细胞治疗等再生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作为城市医疗宣传的前沿阵地，我们近一段时间呢也在频繁地关注医工交叉这种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公认的核心发展模式在我们大连地区的进展。那像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市民非常熟悉的医院，那它呢也与大连理工大学强强联手，在医工交叉的赛道上，用一项项前沿技术为眼病患者描绘着清晰可见的未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将目光投向一场正在进行的视野革新，以眼科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需求为导向，来探索医学加工学的本土创新如何来破局。那今天的演播室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张立军教授和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王华南教授。那其实说到我们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尤其是三院的眼科，在东北地区已经是佼佼者了，那同时呢又成为了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视野和契机之下，那让三院呢寻求这样的高水平的这样的工科的学校，那成为这个医工交叉的典范呢？
2: 事实上我们看看国家的十四五、十五的发展规划，其实非常注重百姓的健康，能够希望给百姓一个最优质的保健。那这里面眼健康呢，也是在国家规划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眼健康保障呢，带给患者。这里面呢，我们临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些我们所说的瓶颈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攻克它？再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很多好的眼科的药物、耗材和设备，像显微镜啊、激光，几乎都是一些国外的大公司来研发的。其实呢，也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用自己的民族企业哈，我们也能用这样的好的这种设备呀、药物、耗材来给我们的百姓使用，那一定会经济上可能会实惠很多，让更多的百姓受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地域优势吧，算是我们家门口的。我们知道大连有著名的大连理工大学，可以说它在很多领域，像药物啊、生物的这种制剂、耗材以及机械等等，那么很多专业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就像我们华南教授所在的，就是我们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部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家门口有这么好的科学家和我们的这种科研团队，其实可以非常好的把我们的一些临床的堵点、困境和想法，我觉得来帮我们实现。然后我们的很多困惑呢，事实上它都能从这种原理上来给我们进行解答。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就聚焦，越来呢越有针对性、个性化，就是说逐步的 实现了我们的对接。
1: 那我们的理工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呢，也是国家一流的学科建设方阵。同时你们还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那我也了解到呢，我们华南教授的团队啊，其实已经就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叫自愈合超分子水凝胶。那其实已经应用在临床上了。那么现在呢，张院长找到了您，想提出呢有一些眼科手术上的一些合作。那这个超分子水凝胶应用在眼科手术上，您当时听到这个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3: 张院长，三院团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医工结合的意向。我本身的一个教育背景也是，我是有医学和工学双学位，所以也是长期的做医工交叉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对于眼科呢，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和涉猎过。但眼科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的重要器官，而且很精密精准。所以当时院长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具有这样一个热情，因为这样是可以开辟我们自己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自己研发的自愈合超分子材料呢，它是一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新材料技术，我们已经把它落地在骨科、外科、止血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但眼科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陌生的，因为眼睛的功能是非常精密和复杂的一个器官，它需要有光学的、视觉的、神经的，当然它也面临着和其他脏器一样的衰老啊、修复啊、创伤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讲，创伤、修复、炎症这个是相对熟悉的，因为其他组织和脏器的这个创伤、修复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同时我们要考虑眼科这么精细的手术环境，因为眼球就只有那么大，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些创面修复的敷料递送到眼内，那通常我们要设计这样可以进行微创手术递送路径的这种材料体系。另外呢，就是它还要满足光学的特点，不能影响患者的这种视觉的这个功能。所以像我们在开发的这个视网膜修复的这个水凝胶，就要考虑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专业上就要讲，就是约束的条件特别多，所以确实门槛和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我看导师做手术的时候，他们做那种颅肉手术做完了以后要放一个移植片防止复发，要缝，我们在国内缝呢往往要缝30分钟，要缝十几针，这在大连呢是高发病。但是在国外很先进的眼科中心呢，他不缝，他拿一个胶就把这个移植片给它粘上了，非常的省时省力，看着也很高大上。我就问华南教授，华南教授说其实是可以尝试的，我们最早是做口腔和骨科，这是说我们有了眼科。那么胶呢初步成功了以后，我们又想，那么在最精密的像视网膜眼底，我们经常像高度近视的这些并发症视网膜脱离，我们为了粘这个裂孔需要打激光，需要拿气和油去顶压，患者手术以后可能要趴几周，非常的痛苦。我说这种胶是否能够给它放到视网膜上呢？当然了，这里面要有好多工作。后续又在想，那么现在的药物递送技术很先进，那么在给它粘合的同时，是否能帮助我们再起到一些修复的作用呢？所以说我们就在不停的对接中，这个研究的这个火花就逐渐的出来了。那非常可喜的是，不光是我们这两个团队，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很有创新的博士生在一起工作，我们也发了很高水平的文章，申请了专利，那么在动物实验方面也取得了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这种进展。
1: 走出的这几步，其实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它的未来了。那同时张院长刚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三院临床的医学的团队和我们生物工程学院的团队呢，也在国际很重要的期刊上那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论文，叫在外泌体水凝胶修复视网膜损伤，这个相关的研究听着就特别的高大上，那么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这项技术呢据说是可以解决眼科手术的瓶颈的问题，那么它究竟神奇在哪里呢？
3: 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核心的基础呢，是用我们这样一个自愈合的超分子材料，可以在眼内可以注射，像水一样，然后在创面的原位可以粘接，像胶水一样，然后粘接之后呢，它可以实现一个对创面，因为视网膜脱落就是和眼底组织它俩之间产生了这种窗口，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窗口给封闭上，然后视网膜才能回归原来的位置和它的 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修复功能。然后同时呢，为了修复，我们是增加了这样一个干细胞分泌的这样一个外泌体技术，因为外泌体它也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干细胞技术的这样一个产物，所以这样一个材料结合外泌体，相当于一个生物药的刺激，然后就满足了对眼底修复的基本的物理的修复，就是创伤可以被封闭，眼视网膜可以被粘结在眼底，然后同时呢，外泌体起到一个药物作用，就可以滋养视网膜的修复和眼底的这样一个修复过程。
2: 其实临床的应用前景非常多，从原有的被动的一个修补，到了现在呢，主动的来进行视功能的一些修复和重建，也就是说加速了整个视力康复的过程，也由传统的这种大创伤的多次的手术变成了微创手术，极大的减少了患者的多次治疗的这种繁琐啦、痛苦啊，其实也很大的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1: 那我们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的助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大连理工大学我们的生物工程学院的王教授，那么未来你们学院在这个医学角度期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力呢？
3: 就是医学它的最核心其实是生物学和我们现在很多从诊疗啊、治疗啊和这种工学，其实理工大学这些年它是非常老牌的工科院校，但是这些年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就是医工结合，我们现在有医学院，然后以及三院现在也是已经和我们一家人了，是附属的我们大学附属的医院，所以医工结合已经是我们新工科发展的必然的方向，尤其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呀、社会的需要啊，需要有更好的医学和诊疗和治疗，那新技术来讲对我们生物工程学院以及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新生的全国的一级的 A 类学科，然后生物工程学院呢，我们也是全国目前前五的这个学科里头的排名，然后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呢，我们叫智能生物制造，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引领，一方面我们是要开发新的生物材料也好，新的生物药也好，以及新的这样一个制造技术也好，它要偏向智能，像我们的这种水凝胶材料其实就带着一定的智能的这样一个蕴意在里面，在未来的方向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能够实现生物材料的智能的响应，比如说糖尿病的这种血糖，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创伤分泌的这样一些应激氧的这些分子，这样的时候我们材料可以作为一个活性的一个反应，不是持续发挥，而是说需要的时候它才产生功能，比如现在我们在做的一块就是制造人体的这个人工的角膜，我们把角膜的间质细胞，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水凝胶这样一个墨水，用 3D 打印生物制造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角膜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个患者供体的才能进行替代，那我们如果可以工程制造一个这样的角膜，我们可以为这个大量的角膜替代的患者带来这样一个更经济更快速治疗的这个获取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路径。
1: 那我们回头再说呢，像现在三院已经有了理工大学这样的一个最强的大脑，那三院也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了，那在未来我想不单单是在眼科这个领域，三院本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那未来会给三院带来什么样的创新科技的视野呢？
2: 一定会的。那么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有背后这么强大的科技的支撑和科研团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是在科技的助力下，我们医学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信息化、人工智能、数据赋能这些，那么原本的医学呢可能需要医生一个长期的积累，看很多病人呐、做很多手术啊，靠经验，但是现在呢这种高科技绝对的可以助力我们，让一个年轻医生他的成长的路径呢缩短，成长的曲线呢更少，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在临床上的困难都能通过我们和这些科学家的这种互动合作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让患者的这种健康保障呢，尤其很多的疾病治疗一定会更加的这种微创化、个性化和精准化， 那么不光是眼科，像我们院这几年发展的很好的像微创的骨科啊、神经科系等等，我们呢其实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亚专科的这种和专家团队的精准的对接，那么解决一个一个的临床上的困境和问题，让我们的老百姓呢就是说在健康得到上保障的同时吧，能拥有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质量。
1: 嗯，其实可以说医工交叉的这个种子啊是始于临床，但在实验室里它得到了生根发芽，那最终呢它还是要回馈于临床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教授和张院长为我们带来的医学前沿的展望。那成为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那么它也标志着院校正在携手迈向医工交叉、医教研融合的一个新阶段。那要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成参天大树，那除了顶尖的战略合作，那更需要一批跨界的复合型人才来进行的浇灌。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医工交叉的成果。
0: 从临床的手术难题连接到工程的研发图纸，谁在架起医工沟通的桥梁？从转化创新中心的建立到跨界博士的引进，如何与临床专家产生化学反应，搭建起真正的创新生态，完成从技术应用中心到临床创新策源地的转变。一场关于引进人才、种下思维基因、将理工大学最强大脑与一线临床战地智慧深度融合的变革正在发生，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安传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与创新转化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涵盖细胞微环境与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研发、生物制造技术、类器官与器官芯片。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人民医院医工交叉的实力进展。那如果说呢，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团队是医院实现医工交叉的发动机，那么既懂临床需求又通技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就是传递动力的轴承。那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精英真正的能够融入到医院的创新发展当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张立军，那以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引进的金凤凰转化创新中心的安传峰博士做客演播室。那其实我们说有梧桐树才有金凤凰，那招来这样的金凤凰，当时医院的一个战略发展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呢，这种有非常优秀教学背景的理工博士引入到医院，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世界级的眼科中心，那我们大的科研团队呢都会有一些非学医的科研人员参与我们，比如说一些搞影像的、搞统计的，这就知道呢，就是我们想做更高水平的研发，一定是需要一个复合型的团队。那么这几年呢，随着我们眼科呢逐渐呢越做越强越大，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医学中心的分中心，不光呢我们是需要专业的人才，更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变成一所研究性的专科、研究性的医院。这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了更多的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和我们眼科领域相关联的，像人工智能啊、信息、制药、生物材料。于是呢，我们就把目光就是说转向了安博士啊，他有非常好的这种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背景，而且呢，在我说的这些和我们医学相关领域的这些高科技方面呢，这些技能经历呢都非常好。另外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其实也需要一个和专业的理工团队之间的我们的桥梁，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才啊，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1: 那其实呢，我能感受到张院长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发出了邀请，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那未来也多了更多的选择，可以留在高校做科员，也可以进入到医院啊，作为这个高校和医院之间的科研纽带。
2: 是的，
1: 其实也是多了更多的选择。那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我们有了专业的自己的科研人才，那么未来很多的在细节上的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
2: 是，
1: 嗯，
2: 对。
1: 那我们再说安博士，那么之前一直是在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现在走进了医院，走进了临床，走进了我们的医生们，那你现在的工作其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4: 我身份的转变是之前从实验室然后探求一些新的科学问题，然后假设验证，然后来到医院呢，就是将这些发现的新知识转化为新的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然后呢另一份工作就是和医生们进行广泛的交流，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需求，去改善一些临床上所遇到的目前所遇到一些问题，然后用我们的攻克的思维去进行解决，然后落实到让患者得到更有益的治疗方案。
1: 安博士攻克的思维看到了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我们这些医生们，那带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跟医生的交流带给你的启发又是什么呢？
4: 首先是感觉医护人员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往往都是穿插的他们的工作的间隙，然后看到他们在为患者奔波，作为科研工作者更有义务，或者是更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能力，帮助他们去更好的解决这些临床